0: 齿鸡尾，胸前搭甩着狐裘，如同锦带两条，身披大叶锁的连环甲，暗吐出水八怪，九股蓝龙绳凝成盘甲，掏着巧打。蝴蝶扣前后护心镜，冰盘大小亮如秋水，捉着放弓夺人的耳目，腰系丝乱带，这条带能攻打巧将雕，上无鳞却有爪，亚似懒龙串满了腰，在左肋下配着一口杀人的宝剑，绿鲨鱼皮鞘，墨鲨鱼皮尾，金饰件，金灯口，杏眸子，灯笼穗是随风飘摆，鱼踏尾，遮裆口，青中衣，造成军足灯，虎头战靴，胯下马，青龙兽，手使和善板门刀，哇哇爆叫，正是蝶将华雄。
1: 好，
2: 嘿，行吗？
1: 真有点意思，
0: 我有点班门弄斧了。
1: 您别班门弄斧了，您别，
0: 这
1: 说的真不错，
0: 这可以吗？
1: 这太可以了，
0: 这就是评书当中的疆场字儿。
1: 哦 哦，
0: 不好来，各位
1: 又不好来，
0: 打小学打小练，
1: 这应该。
0: 常言说得好，
1: 嗯，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分钟。
1: 对，那没怎么练呢，
0: 嗯，
1: 那没怎么练呢，
0: 什么意思？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对，台下得十年功，
1: 对，
0: 真得刻苦。
1: 嗯，
0: 嘴里功夫是一方面，各位
1: 还有什么呀？
0: 你身体这肢体这形体也得精彩。
1: 刚才我瞧您这肢体就够意思了。
0: 哎，这不行
1: 啊，
0: 咱还有绝活呢。
1: 还有绝活呢？
0: 对，绝活。
1: 哎呦，那什么绝活？那个来了呀。
0: 什么绝活？
1: 啊，
0: 说出来我吓你一溜跟头。
1: 不可能。
0: 嗯，
1: 我压根儿就翻不过去。
0: 我把这忽略了。我
1: 什么呀，您就吓我一溜跟头。
0: 我那个绝活你都没听过，
1: 您说一说吧。
0: 铁门槛儿。
1: 铁门槛儿，
0: 铁门槛儿知道吗？
1: 我倒是听说过。
0: 绝活，咱轻易不演
1: 啊，
0: 也就是来咱北京台，我给大伙儿展示一回。
1: 嚯，
0: 什么叫铁门槛儿呢？
1: 应该怎么来呀？
0: 我先把这袖子呀翻一翻，
1: 啊，
0: 方便表演。
1: 哦，
0: 什么叫铁门槛啊？
1: 什么意思？哦，大褂还得系上。
0: 当然了。
1: 嚯，小衣襟短打扮。
0: 哎，什么叫铁门槛儿？
1: 嗯，
0: 看见了吗，各位？
1: 怎么了？
0: 这条腿打这儿蹦过去。
1: 嗯。
0: 行吗？
1: 你再说一遍。
0: 这条腿打这儿蹦过去。
1: 这条腿打这当间蹦过去。
0: 哎，
1: 你这不能是假肢吧？
0: 假肢像话吗？
1: 啊，
0: 你瞧不起谁呀？
1: 没有的事儿啊。
0: 你买这么短的假肢啊？
1: 我，你倒真说实话，你还
0: 废话，这叫真功夫。

0: 山了，
1: 山区了。
0: 哎呦，上这山道盘上去了。
1: 哎呀，
0: 盘着盘着可坏了。
1: 怎么了？
0: 前面悬崖。
1: 哎呦，
0: 万丈深渊。
1: 嚯，
0: 深不见底。
1: 哎呀。

0: 一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
2: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3: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
4: 然后还有个念想。
2: 啊，去外地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
4: 对对对，
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对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4: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你看、
2: 啊啊
4: 嗯
2: 啊、
4: 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嗯，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您好您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6: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
6: 准备了一个礼物，
3: 是吗？哦，
6: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 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

0: 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奖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3: 没错，
2: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3: 嚯，这么大长队啊。
2: 嗯，
3: 您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2: 没错，
3: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2: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3: 嗯，
2: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3: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2: 是
3: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2: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3: 那是相当认可呀。
2: 是，
3: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2: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3: 是，
2: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3: 挑不过来啊，
2: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3: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2: 是，
3: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2: 哎，可以送给我、
3: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2: 好，
3: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2: 哎，
3: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3: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

0: 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

0: 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的？
0: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

0: 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1: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0: 是
1: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0: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戴玉到北京，
1: 没错，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配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 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6: 假一赔十。
0: 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1: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6: 一饱眼福吧。
0: 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早点来选购。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0: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0: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6: 岁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 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8: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月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4: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嘛。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8: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
5: 是吗？哦，
8: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 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0: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0: 嚯，这么大长队啊。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0: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0: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0: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0: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0: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0: 真是看得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0: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0: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1: 哎，
0: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0: 接着往下看。
9: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呀、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 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真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8: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8: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8: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0: 岁玉换新
18: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 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8: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8: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

0: 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3: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啊，
1: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3: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 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31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

0: 我呀，认识一个产科专家，要不要请过来给看看？
1: 姐，你能的是吗？我们家热闹你没看够？
2: 小梁，
3: 连长，
2: 麻烦没有？麻烦了，陪我们俩喝一杯去。
3: 连长，
2: 咋了？妈，

0: 睡一会儿，有事儿呢你就叫护士。
1: 哎，你炖汤的时候多炖点儿。
0: 行，你放心吧。
1: 来，舒家，
2: 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咱们家的。
1: 我们家东方玉树那是号称最细腻的上海人，你这跟这一比，那差的不止十万八千里啊。
2: 哎呀，该细腻的时候不细腻，不该细腻的时候瞎细腻。
1: 哎，包慧，
2: 哎，我听说你跟杨大山刚结婚的时候，你半夜想吃罐头，他就出去给你买去，然后那小卖部门关了，他愣是把人家门给砸开了，就为了给你买罐头。这事儿是真的吗？
3: 这么丢人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
2: 那哪叫丢人呢，我们家那位啊，我就是让他去给我砸门，那想都别想，这他都不敢。
1: 我估计你们家宪平也干不出来这种事儿吧。
4: 我倒不指望他去为我干这种事儿，我就希望他能懂我，不需要我多说什么，他就懂我心里的情怀。我一个眼神，嘴角的一丝牵动，他就能走进我的内心。
5: 如果放在如今的时代，我妈一定是一个很棒的诗人或者作家。她那般小资，那般敏感，那般多情。可是在那个年代的东北，她就一个词儿，矫情。
6: 长能耐了是不是？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现在是个破大夫你就了不起啊？我告诉你，在部队你就是个卫生员，你啥也不是，还愣着干啥呀？找专家去，给我查。
7: 是，马上去。
0: 哎，小亮，你先带他跟叔叔过去玩啊。你跟叔叔玩去
8: 呗。的确没有睾丸。
0: 咋回事啊？
8: 他这是先天发育不好，要不没有，要不没下降。这孩子这么大了，之前你没注意？
9: 不懂啊，也不知道，没有什么别的不一样的地方。
0: 有啥影响吗？
8: 会影响生育。
0: 哎，是妈妈，妈，妈，妈，妈，妈，
8: 您您您您先走啊。
0: 妈，你别着急，那咋治啊？
8: 据我所知，这种病目前还治不了。

0: 这儿治不了，我带他去大城市，去北京治。那找好的专家，咱们治。我就是砸锅卖铁，我肯定把他这个病给治了。啊！所以你千万不能着急上火。你想啊，我这儿上着班呢，书霞又坐着月子，你万一病倒了，你咋照顾民众啊？
1: 我知道。
0: 哎，
1: 我知道。这事儿啊，可不能跟书霞说呀。她坐月子呢，这月子坐不好，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0: 我知道，我跟小刘他们都交代过了。

0: 玉树啊。
1: 阿姨，您放心，我不会告诉傅阳的。
0: 阿姨，不是，他娘不是不信任傅阳，他那张嘴呀、啊，要是他知道点事儿，那就全世界都知道。明珠还小，你说这么小就让人背地里戳脊梁骨，这一辈子可就完了。
1: 我懂，我懂，他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
2: 放心吧，
0: 我得去看看树下去，叫他该齐心了。
2: 对对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你喝点吧。

0: 咱们家那俩男的都哪儿去了呀？
1: 我也正想问呢。你看看人家这生完孩子又是蒸鸡蛋糕又是鱼汤啥的，你看看咱俩的，哎呀，这是干啥去了呀？真是的。
0: 还有我妈，这怎么都不来看看我呀？
1: 真是的，哎，大娘，咋回事？咋还没来呢？
2: 妈，
3: 哎呀，
2: 哎呦，你可来了，妈，
3: 你们干啥去了？这才来呢，就把我们就扔这不管不顾了呀？
4: 听说难产呢、啊，
2: 是半条命差点搭进去。
4: 哎呦，
2: 你咋才来呀？
5: 初夏，阿姨早来了，刚突然不舒服，我跟宪平陪她在外面待了会儿。
2: 都哪不舒服呀？
4: 没事儿，没事儿，有点头晕。没事啊，
5: 没事。
4: 哎呦，我看看大孙女儿，
2: 姥姥抱抱，来，姥姥抱抱。
4: 哎呦，不怪难产呢，你说这么大胖丫头，叫啥名啊？
5: 啊，叫雪花。
4: 雪花儿，你看看把你妈给折腾的呀，这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个丫头，这要是个小子多好。
2: 妈，你咋这样啊？这重男轻女。
4: 好好好，
2: 那明忠，明忠不是男孩啊？
4: 对对，儿女双全，儿女双全好。来，妈抱你。我去看看明忠去，明忠一人在家我不放心。起名了吗？
2: 妈，我这都跟您说过了，叫雪花
4: 啊。雪花，雪花好，
5: 啊，送你吧。
4: 不用不用，
5: 啊，
4: 你陪着他吧。啊，
5: 哦，
0: 谢明，
5: 嗯，
0: 你过来。
5: 咋了？
0: 妈咋了？
5: 没事啊，刚不说了吗？有点不舒服。
2: 他就是不喜欢雪花。
5: 不可能。
2: 啥不可能啊？我生明忠的时候，他抱着怀里不撒手，抱雪花就抱了一分钟不到。重男轻女。
5: 你想啥呢？
2: 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了？怎么瞒着我呀？
5: 没有啊。
3: 我咋也觉得大娘今天怪怪的呢？
6: 你看，那我们家凤凰红，他一眼都没看，是不？
3: 你瞪我干啥呀？我说不对吗？那大娘多会处事儿个人呢，那要搁平时，那肯定是把东方红抱过来左夸右夸的。你看看今天，亲生的外孙女都爱答不理的，舒霞难产呢，这费多老大劲把孩子给生下来呀，她都没说几句话。她平时多心疼舒霞呀，那可是亲妈亲娘，又不是婆婆。
7: 你少说两句，没人在这当哑巴。
5: 你说，干啥玩意儿？你赶紧赶紧回来。
3: 哎呦，好了好了，你跟谁说话呢？你疯了吧你！我这是刚刚给你把孩子生完，你就给我这个态度，你想西蒙大驴是不是？给你脸了是不是？
7: 行行行，你少说两句。
3: 我就是给他脸了，我。
7: 哎呀，丢不丢人呢？
3: 我丢人还是他丢人啊？啊？那人家刚生完孩子，男人都跟宝贝似的各种伺候，他可倒好啊，这半天没见人影，我这刚说两句就给我吼上了，我欠你的吗？我欠你的吗？你看不上我你就直说。我就知道他早就嫌弃我了，你不知道那人家那媳妇儿啊，大着肚子走路都各种扶着，他可倒好，离我80张远。你啥意思啊？你不想过你就直说，我跟孩子不拖累你。
7: 你说。
3: 我是啥命啊？咋嫁了这么个男人呢？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这家里家外都我忙活着，我这辛辛苦苦把他给他生了个孩子，他还对我这个态度，干啥呀？这是还让不让人活了呀？我这这个命呢，我这啥命
8: 啊？这刚生完孩子哭腰闹病的。
2: 是啊，傅莹，这女人月子里最忌讳就是动气。

0: 尝够吧。
1: 请到达的旅客。

0: 你跟傅英那点事儿让别人看见了。
1: 喝酒。

出这么个病。哎呀，我们怎么办呢？将来你们老王家怎么续后啊？你这一生下来啊，就是姥姥带上，这么多年了，我还说一直跟着你，将来你结婚了，生孩子了，我还给你继续带孩子。现在结不了婚也没事儿。一直陪到老，给你做饭、洗衣服，没人敢欺负你，谁敢欺负你？姥姥跟他拼命。

0: 你再得瑟，我干死你啊！
1: 你放心啊，玉树，你放心，我不上火，我不上火，我是谁？我是王建平，打不倒的王建平，你放心啊！
2: 你也放心，我砸锅卖铁也得给民众治病。
1: 好，够意思，不上火。
3: 嗯，儿子，你别动啊，爸爸给你检查一下。
2: 怎么还打嗝了呢？
3: 爸爸痒。
2: 别动，别动啊。

0: 天吧。
1: 瞧您的嘴，擦上一点，别感染了。嗯。
0: 别磨叽了行不，都磨叽十多分钟了，进去吧，啊，道个歉不就完了。
2: 很多人我怎么说呀，
0: 那你这关不早晚得过呀，那咋的，出院之前不进这病房了，对不对，赶紧的吧，粥都凉了，
2: 快点。
0: 进去，
3: 玉叔来了，快过来，你过来，你快看看这奶老好了，滋儿滋儿的。你看看你儿子吃的，你看看多有劲儿啊，多能吃啊，老有劲儿了。
4: 我给你煮小米粥了，阿姨说要放大碗红糖，还煮了两个鸡蛋，你够吃吗？
3: 不够，你看你儿子吃的这么有劲儿，那我也得多吃点儿啊。我多吃，女儿才能多吃，知道不？
4: 那我再给你回家多煮几个
3: 啊！
4: 想吃什么跟我讲啊！
3: 我就想吃辣椒了。

0: 那怎么行啊？你再把我儿子拉着吧。
1: 哎呦，你这嘴咋了呀？咋上火成这样了呀？昨儿还好好的呀。
2: 不知道啊，睡一宿就这样了。哎呀，估计就是你奶产着急着的，没事过两天就好了。哎，你奶咋样啊？
1: 没傅莹的好，但是喂雪花足够了。哎呀，做梦呢。
3: 那小孩儿，过一会儿咱就回家了。
4: 哥，
2: 去，早点人，睡不着了。你干啥来啊？
4: 我来看我大侄女来了。
2: 护士跑走了，你想看就看呀。
4: 哎，你咋不上学呀？
5: 我去了，学校开运动会，同学们都去锻炼了，我就请假出来了。
2: 你撒谎能不能走走脑子？这大冬天的开哪门子运动会啊？
5: 冬运会吗？那我先走了。
6: 咋了？
2: 学费交了吗？找的钱呢？
5: 哦。
6: 我走了。
7: 哎，你掉东西了。

0: 哎，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撒丫子就跑啊？你找我呀？你说呢？有事儿啊？是你干的吧？
1: 是我干的，打我呀！
0: 这人多，有种跟我上那边。
2: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经常在外面打架。
3: 结婚以后啊，
2: 不亲自动手，都是一帮小弟帮我打。今天我要真打了你吧，我都觉得丢人。但要不打你吧，我这心里憋屈。我跟你说实话啊，你这人真挺欠揍的。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打架还分年龄啊？
2: 真打呀？
1: 来呀！

看看。陈哥，我走了。

0: 你少走点啊！你看那嘴，是想自杀。
1: 怎么样？你少走呀！你看那嘴，是想自杀。
2: 怎么样？
3: 你少走呀！你看那嘴，是想自杀。
2: 怎么样？
3: 谢谢您，谢谢大家。今天中午在这吃饭吧，我一会儿赶面。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是叫 B 超是啥玩意儿的，说能照得清楚的，可问题是大夫都出去学习了，得等他们回来才能做。
1: 哎呦，真是这可急人呢、啊、明忠呢，在外边玩呢，
0: 在外面玩呢。
1: 明忠这病可千万别跟属下说啊。
0: 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跟他说的。
2: 明忠咋了？啥不让我知道啊？
3: 妈妈也知道了，在我出生的第二天，哥哥的秘密成了全家人的秘密，这重重的压在我们的头上。
0: 你说句话行吗？你看，我就怕你这样，我才不敢告诉你。你这刚生完孩子，还坐着月子呢，你别这样，你这样就再做出病来，你。哎，你说句话行不行啊？你说我都嘚吧一个小时了，你这一句话都不说，我这嘴巴都干了。你说句话，好不？你别吓唬我，啊，淑霞。啥？我看，我给你看看这个粥好没好，啊。

0: 慢慢慢，出来。
1: 妈，你不能这样啊！你们这样哪行啊？啊！
2: 我看着树下的样，我心里难受。

0: 干什么呢你？哥，又跟杨大山打架了。你不是跟他，不跟别人。走吧，先到我家待一会儿吧。哎，小花不哭啊，不哭。他饿了啊，小花不哭啊，数钱。
1: 不哭！
0: 淑霞，孩子饿了。啊！不哭！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淑霞，你到底想咋着呀？你这样，你啊！不哭！不去了，走了。不哭！抱着，抱着。喂，喂他，听见没有？你喂他呀！你
2: 哎呀，这他坐月子呢，你跟他吼什么呀？
0: 我不想吼啊！你看他这样子咋弄啊？
2: 他着急，他上火呀！
0: 那谁不着急，谁不上火呀？问题是你这不死不活的样子，你这日子咋过呀？你看他这现在。
2: 哎呀，他是个当妈的，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哪能一时想？
0: 我知道他是当妈的，雪花不是他。

0: 我妈后来跟我说，是我唤醒了他，是我救了他，我让他有勇气面对生活的苦难。女人有了孩子，就有了新的使命，做一个坚强的妈妈。为了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能坚定地走下去。
1: 你这让杨大山打的？
2: 他也被我打得够呛啊。
1: 为啥又打起来了呀？这是
2: 拔了他亲密心儿。
1: 我发你胆子真肥呀、啊！这惹谁不好啊？你非惹他？
3: 你别急呀、啊，你注意身子啊。
2: 遇见阎王我都不怕，我怕他呀，大不了拼命。
3: 你看你回家，你哥怎么收拾你？拼命啊你！
2: 我哥这人脑子有毛病。我在外面打架，打赢了回来他揍我一顿，说我在外面总惹事儿。打输了他又揍我一顿，说我笨蛋窝囊废。
3: 哎，把门儿醒醒喝了。
4: 想不通，我想不通明总他咋就没蛋了。
3: 我也想不通。
4: 新平，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怀孕四个月的时候，特别想吃松花蛋，我就偷偷吃了一个。后来
3: 跟吃这个没关系，
4: 偷偷喝过一次蛋。
3: 跟那个也没关系，你就别瞎想了。
4: 那就是咱俩那时候，不过那会儿我不知道。
3: 如夏，别想了，你想出来，他也来不及了呀。咱现在的任

0: 小叔说，他是那一刻突然长大的，他意识到他有责任让家人过得更好。男人是必须要长成一棵大树的，顶天立地，为家人遮风挡雨。
1: 没奶
2: 啊！你再裹一裹，
1: 知道裹了没有？
2: 没奶啊！
1: 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裤子。哎妈，吃啥玩意儿能下奶啊？
3: 哎呀，他这急火攻心，上火了，奶憋回去了，吃啥也不行。
1: 要不您先买点奶粉？
3: 那东西多贵呀，咱吃得起吗？再说了，咱的钱啊还得留着给民工看病，先喝点米汤吧。
1: 能行吗？试试了啊，试试吧，试试吧。哎，小雪花，看什么来了？啊？米汤来了，不哭了啊！不哭不哭不哭！你看，试试啊！你看，
4: 把那个
1: 分
4: 着点。
1: 哎呦！张嘴张嘴张嘴！
4: 哎呦！哎呦！哎呦！别不哭不哭啊！吃点吧，雪花。哎呦！哎呦呦呦呦呦了！你跟他不？
1: 不行啊！
2: 这得有奶瓶子，这么灌灌不进去啊！
1: 知道。等商店开门吧，我让先安去买。
2: 商店开门还早着呢，那现在他饿咋整？
1: 商店没开门啊，现在。

0: 哭哭不哭？哦哦哦哦哦哦，宝宝不哭不哭。你要什么呀？你要什么？爸爸给你拉琴。哎呀，拉琴啊，拉琴。哎，来了，还哎。
1: 哎，好听吗？
2: 哎，你干啥呢？一大早上拉什么琴？
1: 夫人，他儿子一直在哭啊，我一拉琴他就不哭了呀。
3: 真的？哎，
1: 还是你怀孕的时候我胎教的不好。
2: 哎呀，你快拉倒吧！
3: 你拉那玩意儿能顶饿呀？他这是饿了。来，儿子。
1: 慢点。
3: 哎呀，来，吃饭饭。嗯。
2: 于叔，快拿纱布去，这边奶穿了。
1: 哎，纱布。嗯，快来，
2: 你看看，滋滋的往外穿。
1: 哎，你说你奶水这么好，那我儿子还不得胖死了呀？
2: 哎，于叔。
4: 哎，玉叔，哎，
3: 哎，哎，夏萍来了，

0: 你说你这个丑婆娘，你自己奶堵了就不想办法让我帮你啊？
1: 向平啊，哎啊
2: 啊啊！淑霞奶憋回去了，孩子太饿了。我寻思着你，就你们奶要是富裕的话，能不能给孩子喂一口啊？啊？
1: 富裕！来来来来来，
0: 好好好，
1: 来来来，快把孩子给我来！
0: 好好好，哎呦哎呦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丑小子，
1: 给我来！
0: 哎呀，我的呀，
1: 奶呢？
0: 小宝宝呀，嗯，
2: 终于吃着了。哎，福阳，这孩子挺像你啊。
1: 这儿子像妈，闺女都像爸。你看看，这雪花长得就像你。
2: 别像我，还是像淑霞吧，她好看。谢谢啊。
1: 哎呀，跟我客气啥呀？淑霞咋回事啊？我记得生老大的时候奶挺好的呀。
2: 估计上火了吧。
3: 同学们，下个月啊，你们就在这里实习了。
4: 好的，班长，把表给大家发一下，
3: 选择一下你们的车间。这费用啊，这一年是56块钱。
4: 来，跟师傅熟悉一下环境。
5: 我不念了。
4: 不念了？
5: 嗯。
4: 2年你都念下来了，马上就要实习了，你不念了，需不需要跟你家长沟通一下？
5: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件事自己做主了。
4: 你现在退学了，再想回来那可就难了。
5: 老师，我不会再上学了。
6: 姐，这么早回来了？
5: 哥，
2: 干啥去了？
5: 你抱雪花干嘛去了？
2: 我让傅莹给喂了一顿，这喂完了，这不刚睡着吗？
5: 哦，
2: 你干啥去了？啊，
5: 哎哥，
2: 那你看看这是啥？哪来的？
5: 我借的呀。
2: 啊？哪儿借的？
5: 我一同学，他姐姐也刚生俩孩子，也没奶，也得吃奶粉。我这不管他，暂时要了2袋，等回头咱买了再还给他。
2: 你这小叔真没白当啊！我跟你说，我正愁他再饿咋整。
7: 谢谢啊。

0: 给您爱人补铁的油，
1: 谢谢啊。哎，啊、刘大夫
0: 啊，
1: 刚才那个林俊生得了什么病啊？
0: 你认识他
1: 啊？原来我们厂的，后来调走了。
0: 他妈转院转到我们医院了。
2: 媳妇儿，出院，都收拾好了。
3: 医生不是说再住两天吗？
2: 刚才我都问了，让咱们回家养着，药我都开好了，咱现在就走。
4: 哦，对，穿衣服啊！
3: 啊、
4: 快点啊！
2: 你快点，我在门口等你。
3: 哦。
5: 能单独跟你说两句吗？
1: 就这说吧。
3: 啊，没事儿，你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4: 啥事儿？我退学了。
1: 你退学跟我有啥关系啊？
4: 我想找点活干，赚点钱。

0: 找你哥帮你整我们厂不就完了吗？
1: 来厂里能挣几个钱呀、啊？
0: 那你想干啥呀？当大官啊？
1: 我想跟你做生意。
0: 你听谁说我做生意呢？
1: 我都看见了，你倒腾票。
0: 笨蛋。

0: 哎！你躲我干啥呀？
1: 谁躲你了？
0: 你吃的是……
1: 你放心啊，我绝不会说出去，除了你，我傅莹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2: 你说话算数？
1: 当然了，舒霞我都没说，
0: 放心吧。
1: 当然了，东方红和雪花长大以后说不说，我不敢保证。
2: 他们俩哪记事儿啊？
1: 我记事儿啊。行了行了行了，逗你玩呢。但是你有小辫子在我手里，以后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
0: 你干什么去啊？
1: 哦，给舒霞买点下奶的药，彻底没奶了。这谢安拿回来的奶粉，雪花死活不喝。你说这孩子嘴咋这么刁呢？
2: 抱我家去，富英奶可好了，真的，我儿子吃不了，全浪费了。你快把雪花抱来吧。你说你买什么奶粉浪费钱？奶粉哪有母乳好啊？母乳可有营养了。
1: 嗯。
2: 王献平，
1: 哎、你这太敏感了。我是担心富英，你说他。又坐着月子，同时又喂俩，我怕他受不了。有人傅莹受得了吗？
3: 我受得了。大娘，你跟我客气啥呀？那我跟舒霞是好姐妹，一个厂子这么多年了。再说了，那咱们前后院住邻居这么多年，你的饭我还少吃了。再说了，喂个奶多大的事儿啊？哎。我这儿富裕，不给雪花吃也浪费。
4: 哎呀，那成，那就辛苦你了，受累了。我给你多做几顿饭来。哎
3: 呀，你快别折腾了，好好照顾。

0: 案三的时候，我是参与到剧本创作里。对于我来讲，除了这个本身该有的创作压力以外，作为重案六组的老人吧，可能又有一份独特的这样一份压力，就是你如果弄不好的话，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
1: 经典刑侦 IP 重案六组系列深入人心，而作为前传的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即将登场。故事回到90年代末的重庆，聚焦曾克强、季杰等核心角色的年轻时代。导演李昂不仅曾参与重案六组第三部剧本创作，还有过刑警队一线体验生活的经历，这份接地气的履历让他在细节与真实感上格外较真。
0: 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是老的重案六组的前传，我们选择了曾克强、季杰、江汉、郑一鸣这样一些经典角色。
2: 突然发现屋里站着一个人，他哇的一声叫了起来，惊醒了屋子里其他的人，所以打开了灯。
3: 就因为灯开的突然，连凶手都没有料到自己突然会被人认出来，所以
2: 哎，这就找到了杀人动机，或者叫情绪所致。
0: 把这个时间轴往前倒退了大概5到8年，等于讲的是他们如何从不同的岗位凑到了一个组里面来从事刑侦工作，包括这个小组在这个剧情当中被命名为重案六组，也希望能看到这些经典角色如何从年轻的刑警变成像老重案里那些就王倩老师啊，然后张超老师他们扮演的那些经典角色。
4: 我们在老金的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5: 由不得你不认。
6: 你死之前你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一定是警察。
4: 其实船上还有一位至今下落不明。
0: 我在警队实习体验生活的这个经验，对于我把握这类题材肯定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不光是这个写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拍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比如说如何破门而入，如何抓捕，比如说这个到底是应该用过肩摔还是更粗糙一点，甚至我会拍视频给我的那些警察朋友那些老大哥们看一看，让他们检验一下。其实对于我来讲，还是希望他们在未来在电视机里或者网络上能看到这些项目，看到我们这个项目的时候，能够觉得还是认真的对待这个职业，还是有敬畏心的。
1: 经典角色如何重塑，选角是第一道关。张一山再演警察，却彻底告别余罪式的脾气。这回他演的年轻曾克强，既有刑警的血性，又有老练的从容。搭档李慕辰则挑战年轻版季杰，这对全新的六组搭档如何用新面孔演绎旧经典呢？
0: 一山作为一个就是老戏骨啊，虽然他年龄比我还要小，很年轻，但是他肯定是一个老戏骨，就是他身上的那个从容劲儿是非常符合这个老刑警，就刑警本身要具备的一个特点，甚至说很多危急时刻他都能好像还笑对这样一个特点。这次一山塑造这个曾克强，是首先从我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成功的。他和余罪来讲，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创作方向。因为余罪呢，我觉得他可能那时候他的年纪和他对那个角色，包括那个角色本身要的要求，也要求他更痞一点或者更灵动一点。
7: 你说现在什么最重要吗？命最重要，命最重要。别说我，我爸在家等着我，等着我去给他养老呢，我死了他怎么办？
0: 我们这回呢是演一个体制内编制内的这样的一个刑警，他除了让这个角色更沉稳以外，就是整个台词语言，然后还有表演方式上更沉稳以外，我觉得他更着重于这个角色内心的世界的塑造。有一场他在墓地怀念战友的一场戏，就是他那段台词，我觉得他是看到了，甚至经历过，然后讲出来的那种感觉，包括我们在拍的过程当中，现场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感动。
8: 师傅，师傅。
9: 华哥什么的，老上我那儿去，那怎么样啊？
4: 炸死，
9: 烈士。阵容。

0: 全面年轻化的同时，主创团队在服化道上下足功夫，从街景还原到警服徽章，力求复刻九十年代末的氛围。演员们更是提前体验生活，现场打斗力求拳拳到肉。张一山自小习武的底子也在动作戏中成为实打实的加分项，让角色更具说服力和冲击力。
1: 我们这里面有每个角色都有一些动作成分吧，所以就是演员们也都自己要求自己上，因为我们也不想看到那个套招，也不想看到一个花拳绣腿，就想看警察怎么破门而入，怎么把这个罪犯绳之以法的。一山的这个武术功底让这个我们的动作指导都叹为观止啊！我们一场非常重要的这个打戏就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
2: 这戏我要跟张一山去进行一个打斗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就会感觉，哎呀，完了完了，我感觉我要马上伤害到他了，就是那个力度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有时候会怎么办，就很害怕会伤害到他。他就一直跟我说，没事没事，你就用尽全力这种。但是我其实知道应该蛮痛的。
3: 别打！站住！别打！别打！

0: 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志磊，也是张璐瑶。大家好。
1: 张家镖所有个女人叫张璐瑶，她一家27人被黄金护卫毒死了。
2: 看了一天最爱的武侠小说《幸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演上我最想演的侠女，惩恶扬善，闯荡江湖。现在梦想成真。
0: 15年前发那条微博，那时候是有一个这个愿望，因为自己一直都非常喜欢这个侠女这种类型的角色。
3: 差一点点，你想如何？我叫张璐瑶，小声说话，不要动气。
0: 我最难的和以往最不同的就是，要饰演一个气血不足的这个侠女，对，是这样。大家已经看到她就是一个，身中剧毒，然后经常会，其实她武功很好，但是

0: 我有没有跟你说不要你乱碰？你为什么不听话？
1: 怎么了，小叔？烫着了？啊？怎么了？
2: 你去哪儿了呀？给你打电话不接，短信也不回的。
1: 下午面试嘛，关了静音，忘开了。哎，我也给你买书了。哇，我也买来了。
0: 你是逛街去了吗？自己一个人吗？王一梅，我想了一下，你还是不要去上班。
1: 小初，你那个帮妈妈把这包东西打开好不好？回你自己房间拿着啊，提住了。嗯，好。
3: 每次只要一提上班，你就百般阻拦，一百个理由不让我去。

0: 这次什么理由？
1: 你为什么非要工作啊？今年公司业绩非常好，并且咱们家贷款提前还完了，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啊。
0: 我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
1: 那为了什么啊？为了离开这个家。
0: 我想找点事儿做。
1: 不是，在家也有好多事儿可以做啊。你平时可以带小叔出去玩一玩，这不好吗？
0: 小叔马上就上幼儿园了，我在家干嘛？
1: 那你再生一个儿子怎么样？你看咱们有一个女儿，再生一个儿子，凑个好字儿。
0: 我没这个精力，我也没想过。
1: 你有精力工作，你没精力生儿子啊？

0: 张贤文，你就是想再要一个儿子，是吧？小初，拆到哪儿了？妈妈帮你一起拆好不好？来，
1: 多好看！
2: 啊，对对对，
1: 然后给你放大了，
2: 放大看。
3: 哎呀，
1: 你看多好看！
3: 这外孙，
2: 好看好看，
1: 我喜欢这个，
3: 活脱一个小玫瑰啊！
2: 放大了，放大了看。
4: 外甥女儿随舅，眉清目秀，
3: 你们吃。
4: 她长那么漂亮，我功不可没。
2: 将来你们要有孩子，我看随小苏，就你那长相，别拖累了下一代。
5: 既然你们那么担心，那我们干脆不要，永绝后患。
2: 啊？说什么话呢？
1: 像谁无所谓，我倒是觉得智商得像郑华，对吧？啊，
2: 对
3: 对对对。
2: 哎，那这再给我，
3: 这个是吧？
2: 还有一张，
3: 哎，
2: 这张好看，
3: 我怎么没见过呀？
2: 有啊。
3: 哦，好看！
2: 你看，你看，睡着了。
1: 你往后翻，后面还有，
2: 后面还有，来，还有。哎呀呀，这张好看，
3: 哎，
2: 往后看。
3: 怎么不动了？哎，你帮，哎，帮着看。
6: 你按这个先退。
4: 你是吧？
2: 对了，
4: 你是不是明早还有事儿？咱们今天晚上早点回去吧。
1: 嗯，我再陪陪叔叔阿姨嘛。
3: 啊，你看。
4: 别耽误明天的事儿。
1: 那人看照片看得正起劲儿呢，老叫我做嘛。
4: 不行，你把照片发给爸妈不就完了？
2: 你看这张。
4: 你看，
2: 一嘟嘟嘴，哎呦，好看吗？
4: 你之前不是说不想结婚，不想要孩子吗？
1: 那我要是一辈子都不要孩子，你还会跟我在一块吗？

0: 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的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8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3089.2-5 ZL2017-2-104-0186.9 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

0: 露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露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永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士力。

0: 病看缘都不是那么清楚的。我在五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治
1: 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4: 咱是主角，
15: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4: 老时间、
16: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你跑步应该知道马拉松是怎么来的。那个人为了传个信儿，跑了42.195公里。我也有个口信儿，你陪我跑个马拉松，我就告诉你。
1: 大哥，你跑个5公里就呼哧带喘的，自己什么体力心里没数啊？
0: 这个你不用管，你就说陪不陪吧。
1: 哎，你确定吗？全马42公里？
0: 确定。

0: 哎，这个甲油好鲜吗？
1: 好鲜。
2: 你这还没涂完呢，就想着卸了？
0: 我刚面试了一家国际学校，我觉得挺有希望的。不知道他们对于化妆啊、着装有没有什么要求？
2: 等到拿到 offer 再说嘛。别人还没限制你呢，别先把自己给限制。
0: 好。江总，
2: 嗯，
0: 你以后打算做什么？
2: 开画廊。

0: 怎么样？给我看看，多漂亮！嘿嘿，你看，只要是肯精雕细琢，做指甲也可以是艺术。
1: 是哦，梳妆打扮也是创作。
0: 嗯，人活着就是创作，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开始。
1: 大部分人活的都像流水线的商品，只有少部分人能活成艺术品。
0: 怎么鉴别？
1: 首先，得把雕刻刀留在自己手里。

0: 黄振华，黄振华，啊，
1: 哎，哎，哎呀，哎，哎，
0: 跑也跑完了，也给你送到家了，可以说您的口信了吗？
1: 索索，咱们俩，咱们俩去普吉岛度蜜月，你觉得怎么样？或者你说一个地方。
0: 带着我溜溜跑了一天，不是为了分手的仪式感吗？
1: 分手都便宜你，哎，是为了惩罚你。哎呀，
0: 哎呀，惩罚我？
1: 你结过婚，这事发生在咱俩认识之前，是你的过去，不是过错，本来能一次性解决，但你瞒着我，是你做的不对，我心里不平衡，所以我惩罚你陪我跑了马拉松，跑完了我心里这道坎过去了，没事了。
0: 大哥，你是惩罚我还是自残啊？伤第八百，自损一万二，后面一个礼拜都躺床上下不来床。
1: 那算什么呀？
2: 来不了。
1: 你再租个轮椅，明天推着我呗。
2: 说真的，我根本没想过能跑下来这，走下来这42公里，还没到一半呢，我灵魂都快出窍了，无数次我想放弃，想就地躺平，可是每次一转身。每次一转身，我看见你在我旁边，我就觉得我能再多坚持一会儿，多跑一会儿。在受不了的时候，我就转身再看你一眼，我又能多坚持一会儿。我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为了你，还是因为有你，我才能坚持到最后。
1: 我就觉得。人这一辈子挺长的，如果要是能有你做个伴儿，咱俩是不是也能像今天爬马拉松似的，看尽一路风景，吃遍沿途美食，能坚持到最后？

0: 那就试试呗。
1: 那就是同意了呗。

0: 谁说的？不能总是锻炼身体。你刚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上帝多少来着？
1: 上帝800，自私1万2。

0: 哎，这不是郑华吗？啊？哎，
1: 回家回家，赶紧把户口本再给他们拿出来。
0: 哦，
1: 你没看见？啊，走。

0: 妈，妈，
1: 娇娇，
0: 哎，太叔，哎呦呦，哎呦，这孩子，这孩子怎么长分量了？
2: 你怎么虚成这样了？
0: 哎呀，我去找苏苏了，体力有点透支。
2: 刚才你说什么呢你？
0: 你想什么呢？我们去跑步去了啊？喜欢舅舅的手表啊？来来来，舅舅给摘下来，你看看啊。
2: 喂，
3: 这把门都关上。
2: 儿子啊。
0: 哎妈，啊爸，我回来是。
2: 你们要这个？
0: 哎呀，您怎么知道？啊？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确定。
0: 你是真的不满意现在的生活，是吗？就因为我想再有个孩子，是吗？
2: 你把因果关系搞错了。
0: 什么意思啊？
2: 你是真的想再要个孩子呢，还是想一次把我拴在家里啊？啊，
4: 如果你能答应，
2: 你在家带孩子，我出去上班，咱们就生二胎。
0: 怎么可能？
2: 你不肯牺牲你的事业，凭什么让我牺牲我的？
0: 不一样，那公司要养那么多人呢。
2: 在爸妈家，回去再跟你说。

0: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嘉祥中学的刘老师吗？哦，我是黄一梅的先生，他委托我跟你们说一声，她怀孕了。对，情况不太好，最近也在住院呢，所以她没法亲自过来通知你们。
2: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们都解决了，你们谁都别劝我，这婚我是接定了。
3: 别自作多情，没人劝你。
4: 小素这孩子不容易，挺让人心疼的。不过儿子，你想好了吗？
2: 妈，人谁都不是十全十美，我也一身毛病呢。我跟他结婚不冲着100分去，现实一点，努努力，80以上总能拿到吧。
4: 什么100啊80的，
5: 我哥那意思就是把结婚当成一场考试。
3: 哦，呵呵，哎呀，好多夫妻刚结婚的时候你侬我侬，过不了几年打得不可开交。
2: 啊，妈，那你们给你们的婚姻打多少分啊？
3: 我们啊，
5: 85。
4: 怎么还有120啊？这是啊？
3: 他们俩呀，一人加10分。
4: 哎呦，还真有你的，还有加分题呢。
3: 对呀。
5: 去椅子上坐会儿，快去。来，自己看啊。念念还特意为我回来，
6: 我是为了我哥，我怕他一辈子打光棍。
5: 你怎么那么着急走呢？不等我们领完证一块吃个饭？
6: 小叔幼儿园马上开学，我得回去准备准备。老方最近忙公司并购，没日没夜的，也是得早点回去。你说一份注定不合格的试卷，要不要提早交卷？我知道他很努力照顾这个家，让我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我就是觉得越来越喘不上气儿。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一开始就不是一路人吧。那我不早了，我先走了。感谢你，你走了啊。待会儿再看，来，来，拿行李。
5: 要不要跟舅妈说拜拜？
7: 舅妈再见。
5: 拜拜，我抱抱你。
8: 哎呀啊，我会想你的，你会想舅妈吗？那我到上海给你带好吃的，好不好？来，给我，给张。去吧。
5: 常联系啊，新婚快乐。
8: 嗯。

0: 小初，
1: 爸爸好想你。小初啊，北京好不好玩？
2: 好玩。
1: 那都去哪儿玩了？
2: 小公园还有大公园。
1: 谁带你去的呀？
2: 姥姥姥爷。
1: 哦，妈妈没跟你们一起去啊？
2: 妈妈让我和姥姥姥爷一起去的。
1: 哎，小叔，你看，爸爸给你买了你喜欢吃的蛋糕，想不想吃啊？
2: 想。
1: 那小叔乖乖的去把手洗洗，好不好？
2: 好。
1: 去吧。
3: 你有什么话直接问我好了，干嘛套孩子话？
1: 我这是关心你们俩，怎么能叫套话呢？并且你不想让我知道的事儿，你早就已经教过他怎么回答了，不对吗？
3: 你觉得我会教孩子撒谎吗？况且我，你脑子里一天天在想什么？
1: 我回家了。为什么？
3: 喜欢。
2: 爸爸，我洗好手了，我要吃蛋糕。
1: 来，小叔坐，爸爸给你吃蛋糕。来，是不是你喜欢吃的？
2: 加，
1: 那你要做完了，小叔。
2: 加。
1: 还要骑大马吗？那小猪要坐稳了
2: 啊！驾！
1: 他怎么想了？
2: 驾！
1: 有人给你打电话了。
2: 爸爸打针。
1: 打针。啊，你给他拿。
3: 小猪啊，睡觉了。来。
1: 小猪啊，今晚想不想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啊？
2: 想。
3: 他自己能睡。
1: 小猪，爸爸给你讲故事要不要？
2: 好耶，我要听小红帽的故事。
1: 那太初叫妈妈一起过来睡。
2: 好，妈妈，咱们跟爸爸一起睡好吗？
1: 进被子里。讲小红帽的故事。从前啊，有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她喜欢戴着外婆送给她的一顶红色的天鹅绒的帽子，于是呢，大家就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呢，母亲叫她给住在森林里的外婆送食物，并且叮嘱她不要离开大路，走得太远。小红帽在森林里

0: 进。
1: 你别紧张，我不是来找你吵架的。
0: 坐。也没什么可吵的。叶朗星并购的事儿已经决定了。爸，我打算走了。你说的没错，这公司你说了算，所以只能是我走。
2: 你的股份签完合同之后，我按天狼星给出的估值全部收回。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先拟一个协议。
1: 不用，我相信你。爸，你买断我的股份可以，但别把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也买断了，行吗？
2: 也买不起。咱们以后还有机会合作吧。
1: 走了。
2: 林浩，我就是很想知道，有钱不好吗？我就是很不理解，你为什么总想着去冒险，就不能踏踏实实享受有钱的乐趣吗？
1: 可能是想知道自己能力的极限在哪吧。没错，有钱在别人眼里确实很牛，可我总觉得自己还能做一些比挣钱更牛的事儿。后会有期了，老方。

0: 见。婷啊！哎呀，你怎么来了？
1: 你这个上午登记，下午就来上班，结个婚都这么见缝插针。来，新婚快乐！
0: 谢谢。来坐。你怎么样啊？
1: 我看这儿跟以前差不多，没怎么变。
0: 我念旧吗？那我这可没酒啊。
1: 看出来了，酒柜都撤了。王一梅回上海了啊？
0: 昨天走的。
1: 这么着急？那天我见着他，我还跟他说了我要开画廊的想法，还想好好找他聊聊呢。
0: 哎，都是你手下带出来的兵，你怎么就问他不问我呀？
1: 苏总，这么大的办公室还不够你坐的？
0: 哼，
1: 你呀，不适合创业。
0: 那我不管，我就是嫉妒了。怎么他就适合，我又不适合？
1: 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掌舵人，绝对不会偏离航向，一船人交到你手上最稳妥。可是我这次要做的事情没有既定的航线，有可能发现新大陆，也有可能触礁沉船，所以啊，只有黄一梅适合跟我冒这个险。
0: 玫瑰呢，我昨天去送她的时候觉得她现在生活应该不是很舒心，很压抑。
1: 是那天我们俩一起做指甲，我也感觉到了，所以他现在更需要这个冒险。只是他现在有了孩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拘无束了。
2: 宋老师，您这份文件是做得非常不错的，那我们今天谈话就到这里吧。
3: 请进。
4: 您好，我是上次来面试的
3: 黄一梅，对吧？
4: 对对对。
3: 来来来，进来吧，进来吧。
4: 哎，
3: 坐。
4: 好。
3: 怎么样，你身体好了？
4: 哦，还好还好。您还记得我？
3: 当然了，你做的那一套艺术心理疏导方案，学校管理层讨论过，这可行性真的很高。
4: 那太好了。这个很突然的来打扰您啊，有一些唐突，我是想问一下，就过了两个礼拜了，我还没有收到面试的结果，我想问一下，我是有哪方面的欠缺呢？
3: 你面试已经通过了呀。
4: 啊？没人通知我？
3: 给你发邮件了，要你提供背景调查联系人，你不是回复说不能来入职吗？
4: 啊，我回复他？
3: 对呀。人事部说你先生还特意打电话确认，我们觉得挺可惜的，不过还是没有办法， offer 已经发给另外一位女孩子了。怀孕了就不要做指甲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说是不是？
4: 我先生说我怀孕了。

0: 拜。喂，
1: 你今天别加班了，早点回家吧。啊，
0: 有什么事吗？
1: 在家等你。

0: 小初呢？
1: 在月月家呢，他妈答应帮我带会儿。
0: 为什么？
1: 我有话跟你说。

0: 说吧，在北京到底见了谁啊？笑什么？
1: 就一定要有外部原因？嗯，
0: 总要因为点什么吧。
1: 我不爱你了。

0: 你说不爱就不爱啊？
1: 就凭这么一个烂理由你要跟我离婚啊？谁家老夫老妻天天谈情说爱啊？不都是柴米油盐过日子吗？
0: 黄一梅，
1: 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你啊，我就没像以前那么顺着你哄着你，
0: 你就不爱了？
1: 可笑啊。
2: 我给不了你儿女双全的生活，你也给不了我信任和尊重，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何必勉强在一起呢？
0: 什么叫勉强啊？孩子呢？小初他怎么办？想过没有？
2: 我正是因为想到孩子，才必须要跟你离婚。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对小孩信不信？
1: 你闭嘴吧！
0: 黄一梅，我就这么告诉你，这个事儿你一个人决定了没用，你哪儿都别想去，除非啊，你再也不想见到孩子。
2: 今天是我第一次提离婚，你愤怒啊，难以接受啊，我都能理解。但是老方，夫妻一场啊，我还是希望能和平解决这件事儿。你要是做不到也没关系，我会起诉离婚，半年，最多一年就结束了。我也一定能争取到小初的抚养权。其实我知道学校的工作是你去的，我也知道你在我手机里面安了定位软件，我去接孩子，没事你可以冷静慢慢想想，过几天咱们再接着谈。

0: 爸。爸爸，爸爸怎么不高兴？他生我的气了吗？
1: 当然不是啊，爸爸只是走神了。

0: 们团队高效的合作，确保了项目能够按时完成，并且通过全面测试和优化，确保了稳定性以及可靠性。我们还积极参加了技术的培训，提升团队成员的专业知识还有技能。下周我们将继续努力，为客户提供卓越的网络架构设计服务。这基本就是我们本周的一个工作总结情况。
1: 方总，
2: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好，散会吧。

0: 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一遍改
1: 哦，
0: 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1: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1: 哦，
0: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就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3: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宁静省百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免费，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000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克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根据庭审确认事实，本院认为原被告婚姻基础尚可，婚后也建立了一定的夫妻感情，后虽因生活琐事导致夫妻感情不睦，只要原被告今后加强沟通与交流，相互信任与尊重，二人应该可以和好。鉴于被告不同意离婚，而原告提出的离婚理由不足，故本院对原告的离婚诉请不予支持。
1: 一般第一次起诉离婚，法官都会本着维护婚姻的原则判驳回。不过呢，你也别灰心，六个月之后，如果你还想再离的话，可以再次起诉。
2: 嗯，好，谢谢你，王律师。
1: 那我先走了，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3: 先送你回去吧。
2: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
3: 怎么办？
2: 成功。结果在意料之中吧，没关系，过半年以后我再起诉。
4: 要不要我去劝劝他？
2: 没事，我自己能解决。
4: 你缺钱吗？
2: 不需要。
4: 别逞强。
2: 嗯，他把公司卖给天狼星了。
5: 卖多少？

知道我公司卖了多少钱吗？黄一梅，你还瞧不起我？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配不上你啊？我告诉你啊，我这几年挣的钱，你、你哥、你全家一辈子都挣不着。你还瞧不起我？把我当回事儿，没关系。你真以为你离开我，我找不到别的女人啊？有的是女人往我身上扑，生扑。他们说我年轻有为，他们还说。嗯。

0: 醒了。
1: 爸爸，你怎么了？
2: 爸爸没事，不要怕。
3: 错了，老范醒了，爸爸再睡一会儿好不好？爸爸不舒服，哈。

0: 干嘛送我来医院啊？让我死了，你不就摆脱了吗？多好的机会啊！
1: 我从没这么想过。
0: 但你要离开我，离婚，蒙骚，结果一样。
1: 即便你不是我丈夫了，你也是我的家人，是小楚的爸爸。以后照顾好自己。别喝那么多酒了，孩子担心你刚才都哭了。

从没恨过，我也不希望你因为恨我活得太辛苦。

0: 想到小树长大以后
1: 你是个好爸爸。

0: 小初，你第一次听到离婚这个词的时候刚刚四岁，很多人劝我不要让你过早了解成年人的世界，但我选择对你坦诚，希望你跟我一起接受生活的改变。不同的人对于这个词有不同的认知，我认为的离婚只是一段关系的终止，而不是人生的失败。我们的一生只是在这世间的匆匆一瞥，一切都有终点，
1: 好不好？
0: 才会格外珍惜眼前。我亲爱的女儿，不要惧怕，所有的离别都是因为我们相遇过。
1: 我不想了。

0: 那蚂蚱也得用你这个牛刀给我削了。那我跟别人说黄老师的妹妹开展馆啊，外包给别的公司做设计，你不砸自己招牌吗？
1: 少来这套！
0: 我可以告诉你外甥女啊，北京最牛的美术馆，她舅舅设计的。
1: 哎呦！哎，行行行行行，看在太叔的面上，我接了。
0: 赶紧的啊，报价、合同。
1: 你太势利了吧？谈完事抬屁股就走啊，也不关心关心你哥和你嫂子。
0: 你们不挺好的吗？你们家都不吵，能有什么事儿啊？风平浪静的，我要见个藏家下午啊，快点。

0: 好久不见啊！哎，好久不见，又跟我哥并肩作战了。是，甄华很照顾。嗯，那你忙吧，走了啊。
1: 哎，玫瑰的这个项目能不能
2: 想都别想。
3: 佳敏，来趟办公室。
4: 哎，黄老师，
1: 一会儿。

0: 姐，黄老师都跟我交代过了。
1: 你放心，我肯定每天都在这儿盯着。嗯，那个，你看这抱腿扬尘的，你不用老来。
2: 平面图像啊，跟立体空间感觉还是不一样，肯定要到现场来看看嘛，才有直观的感受。哦，比如说这面墙，我刚才一进来我就觉得太堵了，因为它是一进来你第一个看到的东西，可能还是要做点调整。
3: 好的，
2: 想想。
3: 好。哦，
2: 还有这边，这个空间也是一大面，太空了，可能需要做一个隔断。艺术品的陈列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空间感你得帮我买好了。如果有些什么新的想法啊，就是比如说这边是这样的，然后你可以透过去看，是有一个纵深的感觉。
3: 好，小梅姐，嗯，你是不是懂风水学？我上学的时候有一门学科叫时空环境学，里面有好多传统的风水学理论。
2: 我不懂风水，但是我相信直觉。其实人潜意识是会收到环境意象的一些信号的，我觉得风水其实就是环境对人一种心理的暗示。哦，我哥这一稿设计图呢，其实是非常初步的，我可能会有很多新的想法进来，可能会不停的更改。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客户。
3: 没事，我喜欢有想法的人，跟你讨论我也能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2: 你别因为我是你老板的妹妹你就拍马屁啊。
3: 没有，我真心的。嗯，我哥是做音乐的，每天戴个耳机神神叨叨的。嗯，敏感也是一种天赋，有的人天生就自带那只天线。嗯，哎，要不咱去天台上看看。哎，这边。嗯，慢点。小梅姐，你往后看。我觉得啊，这临街的这条长廊可以做一个文创店或者是一个咖啡厅，然后作为我们整个展区的一个延伸，可以根据不同的展览定期这个更换店里的主题风格，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嗯，就这儿怎么样？
2: 是挺有特色的，但就是缺少了一些对空间的想象力。哎，你小时候玩过捉迷藏吗？
3: 玩过呀。
2: 你看啊，在一个特定的角落，小孩就能够打打闹闹玩起来，那个空间非常灵动，能让人和作品产生交流。我希望做一个沉浸式的展览，让来参加的观众都能够充分的参与进来。

0: 恭喜你啊，又升职了。
1: 我怎么听你这话好像在嘲讽我啊？
0: 嘲讽？为什么？
1: 当年我们两个分开就是因为这个吗？
0: 中国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不了解我。
1: 那就让我了解你。玫瑰，只要你一句话，我就留在北京不回去了。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追求你好吗？
2: 来，生日快乐！欢迎光临！
3: 要换鞋吗？
2: 没事，
3: 还是换了吧，
4: 换了。
5: 来，
6: 谢谢黄老师啊，
5: 谢谢。
6: 来，
5: 哎，妮妮，这位是师母苏老师，然后黄老师、周副总、袁征，这是我女朋友咪咪。那个，现在是未婚妻了，
6: 真般配。
3: 哟，好看，好漂亮啊！
5: 请进。哎呀，老板亲自上门为员工庆生，还带了礼物。真惶恐，
6: 惶恐什么呀？好好干，年底给你股份，到时候你也是老板。哎呦，
7: 吃饼，
6: 什么意思啊？
3: 随便坐。
6: 我什么时候答应的事没做到啊？
7: 走，
8: 随意。
6: 哎，这房子不错呀。
5: 啊，那个父母走的时候留了笔钱，我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哥就买了这套房，后来他搬出去说。留给我跟咪咪当婚房。
6: 哥对你真好。
5: 还行。
6: 这都是什么呀？
5: 这是我哥从世界各地捡回来的。这个那儿。这好像是我哥从哪儿来的？
0: 是纯银的吗？
9: 哎，你们再看看这个，我哥从非洲带回来的。
10: 你哥真够可以的，都能办个展览。
2: 哥。怎么了？
8: 怎么了？这是？
9: 怎么能这样啊？
2: 你这
9: 没事，就摔了一下。

0: 小车，这位叔叔是妈妈的好朋友，第一次见面叫什么？
1: 叔叔好，我叫方太初，今年五岁。啊，
2: 你好。
0: 孩子小得用这个，麻烦你了。

我来吧。来，进去吧。

0: 可以，挺丰盛啊，红烧鲤鱼，这菜这山东菜啊，
1: 拿手菜，
2: 热没？这
0: 给你的，
3: 可以帮。
0: 这什么呀？
2: 对对对，
0: 汤那好像是糖醋口的啊，
2: 是。
4: 砖头生日礼物啊！刚才没来得及告诉你们，我从赤峰上国道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呢着急的回来，结果呢才骑没10公里，就压在这块砖上了，咔嚓一下，我连人带车摔到路边草丛里。结果我才刚倒下，一辆大货车唰的一下从我旁边开了过去。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连撞了3辆车，要不是摔这下。
5: 车轮子底下人就是我了，这东西有灵性，传给你了。好东西，
6: 谢谢哥。
5: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这礼物很珍贵啊！
7: 快乐，
5: 快乐，
7: 快乐！
5: 谢谢老板，谢谢大家，来来来，
7: 下次生日快乐！
5: 想好分好啊！
4: 弄块，弄块，弄块，弄块。
8: 那是白塔呀，姥姥带你来过，还教了首儿歌，记得吗？嗯，朝天宫写大字，过去就是白塔寺，白塔寺挂红袍，过去就是马市桥。怎么不唱了？
7: 我忘了。
8: 我爸前几天提起你呢，说让你回家吃饭。
7: 我以为今天吃饭就我们两个人，所以我订的是法餐，那种地方吃起来就得2个多小时，小朋友坐得住吗？他出，想吃什么？披萨。妈妈想吃汉堡。不。洗头，洗头。不。哎呀，吃汉堡。
9: 哼。
7: 给你买冰激凌好不好？草莓味的。
10: 前面路口右转。
8: 哦。苏苏啊。哦。嗯。你跟你哥换个盘子吧，让那板砖一直。
10: 那个说到礼物啊，玫瑰来不了，就是他让我给你的。
8: 还有礼物呢。
10: 哇，这是小梅姐画的。啊。
8: 这也太像了，这跟我一模一样啊！什么小梅姐？小梅姐谁呀？王老师妹妹啊，我现在的客户。哦。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我还以为哪个大明星来我们工地了呢。不光人美，性格还好，有知识，有文化，有内涵。
11: 司令指挥啊，兄弟，这美女你还是躲着点的比较好。
8: 说什么呢？
11: 怎么着，有故事啊？那得问我们周老师。能讲吗？说说说说，
8: 听听。
11: 老周当年真是被他迷得神魂颠倒，跟媳妇儿去民政局登记，眼看那个章都要戳在证上，哥们突然觉醒了，当场悔婚。 被女方气好团打的破头烂腾，连带我和老黄都挨了血滴子。真的？这人的一生，总要疯狂几次嘛。来来，疯狂一下，疯狂。
8: 喝吧，一起疯狂。
11: 没事。
8: 他要是敢悔婚的话，我替你收拾他。
12: 你老实点啊！
11: 怎么可能？人家小梅姐有男朋友了。
12: 谁啊？
11: 你们不知道，上回在工地有个男的来找她，又高又帅，穿的还挺有品味，一看他们关系就不一般。
12: 哎，你们家这姑娘是会下蛊啊？有机会的话，我倒是想见见。哦，哎，过两天刚好她的美术馆开幕，发张请柬给你哥。
11: 行。
0: 我想吃这个。
1: 啊，吃这个好。
0: 还有这个。
2: 哎，我帮你。
0: 好，那我想吃这个。

0: 说说看看啊！哎呀，你们是个小狮子。
1: 叔叔，我想尝尝你的薯条。
0: 那好。
1: 谢谢叔叔，我请你喝牛奶。
0: 啊，叔叔自己来，谢谢你。
1: 你长这么高，是不是也爱喝牛奶？我每天喝，可以长得像你一样高吗？
0: 可以啊。
2: 你是不是觉得这餐饭时间比法餐还长？我去洗手间。
1: 哎呦！啊，叔叔，你说什么？
0: 啊，叔叔没说什么。
1: 哦，叔叔，那你叫什么名字呀？啊，
0: 叔叔叫庄国栋。
1: 庄国栋，果冻
3: 叫果冻，果冻，果冻。
0: 国栋，国之栋梁。
2: 你笑什么呀？笑这么开心。
1: 叔叔叫庄果冻，果冻叔叔。
2: 叔叔叫庄果冻，果冻啊，不是果冻。
1: 果冻，果冻，果

0: 我真的不太会和小朋友相处。
1: 我看出来了。
0: 我知道，为了劝退我。不过没关系，我可以慢慢学习怎么带小朋友。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1: 没有我，你过得挺好吧？
0: 这些年，在我的身体里，一直有一个洞，很深很深，只有我自己知道。
1: 不是所有遗憾都需要弥补的，我只想往前看。

0: 苏总，在那边直接上二楼。
1: 哎，先生，这个设计怎么样？你没有楼梯，真懒啊！废话，你怎么意思？
2: 好，
0: 不累啊？啊，这累不放着还行。
1: 直接坐楼梯。
0: 大个展两个月就筹备好了，还得是你啊！
3: 都是黄一梅的功劳，我啊就是动动嘴，
4: 还是用人用得很啊！
5: 来，
6: 你们都来了，
7: 哇，好开心啊！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
8: 哎，电话，
7: 喂，
8: 你怎么还没来啊？
9: 我有点事儿，不过去了。
8: 不来了？
3: 你忙前忙后跑了两个月，开幕怎么能不来呢？
10: 我女儿发烧了，今天反正你是主角，
9: 祝贺你。然后我那几个狐朋狗友让司徒的帮忙招待了。
8: 我在医院呢，跟你多说了啊。哎，挂了。
1: 不会，怎么样？见到医生没？退烧了吗？有什么您随时给我发微信啊，我过来。哎，完了。
11: 哪一个是你们家会下狗牛呀？
1: 没来。
11: 没来，
1: 嗯，哎，我为了他把演出都给推迟了。
11: 孩子生病了，
1: 要帮忙吗？医院我熟人多，
11: 就是着凉，不严重，谢谢。
1: 行。
7: 欢迎大家光临漫漫美术馆首展开幕。
12: 好，

0: 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多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
0: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3: 别，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2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1袋， 行吧，
1: 啊，别呀，郑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3: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郑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

0: 是九袋对吧？不到200块钱，你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1: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我呀立马递两朵。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爷，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对，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1: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2: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2: 对，
0: 就可以了。好，倒点料汁儿，
2: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哇，
0: 这么简单啊，
2: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1: 是
2: 不
1: 是？
0: 哎，我尝尝啊，
2: 您尝尝，
0: 来来来，
3: 我也尝一块。
2: 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3: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2: 对，
3: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2: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2: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哎，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4: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哎，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1: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2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1: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
6: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3: 对，
6: 还保温的。
3: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6: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2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5: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6: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3脚。
5: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哎呦，
6: 结实吧？
3: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6: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5: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6: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5: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6: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5: 没错，
6: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

0: 收到场，不是一般的品牌，他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

0: 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名气不小啊，
1: 本当够本，小军长，
0: 那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哎呦，你呀、啊，怕秃秃露下的。
1: 俺唐将刘成，
0: 对，
1: 本当够本较昌，操演人马，
0: 是啊，
1: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小军长哦，
0: 怎么样啊？
1: 哎，不去也罢，
0: 他不去你上哪儿啊？
1: 呼呼呀，
0: 怎么了？
1: 实在鲁国一座偌大花园，门前站定一位绝色美女，冲我眉来眼去。
0: 哪儿的事儿啊？
1: 陈词无人，不免进花园寻找美人便了。
0: 哎呦，您听吧，这罗成是花心呢、啊，这是。
1: 进得花园，金山那霜。
0: 这么会儿他又高兴了。
1: 月到中秋。分外光，
0: 您听吧，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1: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
0: 了。啊，你下去了。
1: 到后台一看呢，
0: 嗯，
1: 林慧秋坐在上场门那正运气呢。
0: 运什么气？
1: 一边运气一边叨了啊，这叫什么事儿？老太太不懂，不懂还就瞎点戏，点出戏了，还就得唱，不唱吧，还就拿机枪突突了。哎，我说慧秋，你别嘟嘟了，该你上了，上
0: 啊，
1: 上场就上场，丫鬟带路。
0: 来的还挺快的。
1: 林慧秋一想，我干脆不跟他费劲了。
0: 那怎么办？
1: 我抄词儿唱吧。
0: 抄什么词儿啊？
1: 抄那大俗词儿呗。
0: 哦，
1: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君。
1: 哎，您听，这不跟逛花园似的吗？
0: 哎，探母的词儿。嗯，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君呢？
1: 坏了。
0: 怎么？
1: 他做一个动作，就这么一指啊，
0: 啊，
1: 顺指这么一看，正看见台底下坐那老太太，哎呦，他这一口气上来，咣当一下堵。

0: 啊，
1: 这不刚上来吗？
0: 是啊，
1: 刚上就带路啊。
0: 嗯，
1: 王子儿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我们得听你的。
0: 啊，
1: 是抬抬抬抬抬，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2: 还没想起来吗？
0: 怎么着？
1: 丫鬟带路。
0: 哎呦，您听吧，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1: 小丫鬟连绕三圈没想起台词来，
0: 这下麻烦了。
1: 我扒台帘一看，林慧秋汗都下来了。
0: 就是啊，
1: 一个人忘词不要紧，台上跟着转悠多，还有30多个小丫鬟，
0: 那怎么办呢？
1: 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办？上场。
0: 对，
1: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扇，哐菜菜菜，小丫鬟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哟，哎呦，哎呀，
0: 怎么着？
1: 可来了，这救星可来了。你要再不来啊，再不来我这鞋非开战不可。
0: 这好嘛，都跑累了。
1: 小丫鬟往两边一翻，把貂蝉让出来。
0: 嗯，
1: 貂蝉看见我一高兴，又想起一句台词来。
0: 他怎么唱的？
1: 眼前站定一少年。
0: 行，他把腿给缝上了。
1: 什么人胆大，闯入这汉室花园？
0: 对呀、啊，他那是问你呢。
1: 告诉他，
0: 啊、
1: 唐将落尘。
0: 哦，他说什么？
1: 啊，将军，你乃唐朝名将，
0: 对，
1: 应何闯入这汉室花园？
0: 这个、我看你怎么说。
1: 我心里说，你这不是废话吗？
0: 啊，
1: 我不来，我不来，啊、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啊。
1: 我一想，干脆，不跟他啰嗦了。
0: 怎么办、啊？
1: 这不跟罗成、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呀、啊，
1: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0: 嘿，就蒙老太太呗。
1: 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0: 没错，
1: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哎，
1: 啊，大姐。不必多问，你我有姻缘之分。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0: 这不挺好的吗？
1: 拉得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挺圆满、
1: 啊。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
0: 哦，
1: 哎呦，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嗯，
1: 哎呦，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0: 就是，
1: 哎，心里一难过，不又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0: 怎么
1: 这一甩水袖？这是棋板叫唱啊，
0: 叫唱！
1: 大姑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啊！大大得拉胡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大儿能登，你儿能登，胡琴响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胡琴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1: 胡琴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0: 有词吗？
1: 没词儿啊！
0: 那怎么办呢？哎、
1: 林慧秋现编了四句唱的，
0: 他怎么编的？
1: 这么唱的。唐朝我在汉，我们相隔十百年。自从盘古立地天，哪有那罗成戏貂蝉？
0: 哪有这事儿？
1: 我一想，他唱了，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钻山大街绣满园，怕只怕老太太她吐吐簪。顺水推舟随心愿，罗成偏要戏貂蝉。
3: 走呗。
0: 哦，下去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

0: 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平时说话得注意技巧，就注意智慧。
8: 哦，这生活当中还有智慧，
7: 那当然了。
8: 您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说啊，无论关系多近，这说话得有技巧，
8: 是吗？
7: 有的话你得顺着说，有的话你就得呛着说，
8: 这话还非得呛着说，
7: 呛着说呀。
8: 哎，我问你啊，什么关系吧？咱先说，
7: 你跟你媳妇
8: 或两口吧，
7: 关系近不近？
8: 那太近了，
7: 不能全顺着说啊，该呛着得呛着说。
8: 什么事儿得呛着说啊？
7: 比方说吧，这个你媳妇儿呢，没事在家发牢骚，
8: 发牢骚，
7: 埋怨他妈两句。哦，这话你就得呛着说，
8: 是吗？
7: 你看，他又回家了啊，发两句牢骚
8: 啊。我媳妇儿怎么说呢？
7: 你说我妈怎么这样啊？哎呦，一天到晚就盼着我下班。嗯，我一回家呢，多一分钟不待就出去。
8: 是是。
7: 你说晚饭也不管做了，孩子也不管看了。嗯，你说我上一天班多累呀？就知道出去跳广场舞去。嗯，有他这样的吗？哦，
8: 那我得怎么说呢？
7: 你得呛着说。
8: 怎么呛？
7: 闭嘴吧你！
8: 哎呦呵。
7: 闭嘴吧你！我跟你说，这话不能让咱妈听见。嗯，这听完以后，妈心里多难受啊！哎呀，我不了解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8: 对，
7: 爸死得早，都是妈一人给你拉扯到大的。老了老了，给咱小两口看孩子容易吗？
8: 是
7: 哦，天天早起，你吃完饭，你上班，你走人了，妈溜溜了一天，知道吗？就盼着晚上这点功夫出去活动活动去。再者说了，跳广场舞怎么了？哎，那是为了锻炼身体。
8: 是，
7: 妈把身体锻炼好了，多活几年，那不是咱当儿女的福分吗？嘿，我可告诉你，这话以后不许再说了啊！听见没有？
8: 嘿，真好。
7: 是不是得呛着说？
8: 是得呛
7: 着说。完以后你再看你媳妇儿，
8: 我媳妇儿
7: 啥样吧你？
8: 哎呦，处死我这儿！
7: 啥样吧你？啊，嫌你
8: 不惑，
7: 就你明白道理，真是的。走，赶紧跟我走，
8: 干嘛去？
7: 上超市啊，买点猪蹄儿给我妈补补。
8: 买猪蹄儿补哪儿？
7: 废话，跳舞多费脚啊！
8: 嘿，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7: 是不是得呛着说？
8: 是得呛着说。
7: 而且生活当中啊，语言有规律。
8: 不是，我跟您说，你这不是说都得呛着说啊？你不了解我媳妇儿。
7: 你媳妇儿什么脾气？
8: 我媳妇儿顺毛驴。
7: 哎。我说自己媳妇是驴的吗？
8: 不是，就说这脾气啊，吃顺呢不吃枪。前两天我跟他老人家犟了句嘴，给我来一跪腿德和乐，知道吗？摔我一大马趴。
7: 你媳妇什么脾气？这是
8: 我告诉你，我媳妇你就得顺着。
7: 我告诉你，什么事顺着，这事儿不能顺着。
8: 哎，顺着准成。
7: 你不可能啊！
8: 不信咱来了，
7: 来一回，
8: 来来，
7: 这么着啊？你演你媳妇，
8: 行，
7: 我演你。哎，我顺着你说，
8: 来吧。
7: 你让大伙儿看看成不成？
8: 绝对成。
7: 来一回，
8: 来
7: 来一回。
8: 哎，我说啊，我跟你说，咱妈最近怎么回事啊？
7: 怎么回事啊？
8: 天天盼着我下班。哇，干嘛呢这是？哎呦呵，我这一下班他就出去，晚饭也不管做，孩子也不管看的。哎呦啊，天天出去跳那广场舞去。你说他什么意思？他有他这样的吗？
7: 才看出来呀，早看出来了，我
8: 是吧？
7: 我跟你说，你妈就是懒，知道吗？

0: 是你妈就是懒。你没发现早上起来太阳一出来她就盼着。
1: 盼着什么？
0: 盼着天黑。
1: 干嘛去？
0: 跳舞去。
1: 就是
0: 我跟你说，在你都不明白，我跟你说媳妇，你知道你那是跳舞吗？那是跳舞吗？
1: 干嘛？
0: 搞对象去了。搞对象。我跟你那天我瞧一个舞，哎，一首歌你知道吗？一个舞换四个老头。那天四个老头因为跟他跳舞，四个老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有一老头三根头发薅得上一根半了啊！你知道吗？你说你什么人？我跟你说，我看别人，我就给他臊得慌。
1: 你说谁呢？你刚才这句话你说谁呢？
0: 说你妈呢？
1: 说我妈？你妈好。
0: 我妈怎么了？
1: 你妈好。
0: 我妈怎么了？
1: 咱们家孩子生完了之后，你妈来过吗？
0: 没来呀。
1: 当奶奶的看过一眼吗？
0: 怎么没看呢？
1: 爱来不来，可以不来。你撂下个百八十万的，你可以不来。
0: 妈穷疯了是吗？撂下。
1: 我告诉你，你妈就是抠，
0: 你妈就是懒，
1: 你妈抠，
0: 你妈懒，
1: 你妈抠，
0: 你妈懒，
1: 你妈。你妈懒，你妈抠，你妈抠。
0: 我告诉你说，你要这么着，你这日子没法过了。你
1: 早就不想跟你过了，走，干嘛去？离婚去？
0: 你看看，是不是不成？
1: 哦，还真是。
0: 我这一顺着，你说是不是打起来了？
1: 说说就打起来了。
0: 这都是生活中说话的智慧和技巧。哦，而且刚才我说了啊，生活中还说话有规律。
1: 什么规律？
0: 你看两人一见面，一聊天，
1: 是
0: 俩人这谈话内容只要一出来，这个表情啊，自然而然的跟这个谈话内容结合到一起。
1: 表情跟这谈话内容还能结合到一块？
0: 那当然了，
1: 我没注意过。
0: 这么着吧，啊，举个例子，
1: 是
0: 好比说呢，我结婚，好吧？哎，举个例子，我结婚，
1: 你
0: 高兴啊？
1: 你别高兴，干嘛非得你结婚呢？那不能是我结婚呢？
0: 不是，你说这你狰狞什么？这举个例子呢？
1: 废话，那大伙儿这都瞅着结婚的喜事，谁不愿往自己身上安呢？是不是？
0: 这么就得了。这例子拿我举啊，后边例子全是你的。
1: 你可听明白了 我跟你说，那后边那例子可都是我的，
0: 都是你的，后边例子都是你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我结婚，哎，我结婚，我给你送信儿去。
1: 是是，
0: 我送信儿，你看咱俩一聊天，那个表情跟语言是不是结合到一起？
1: 让大伙儿瞧瞧。
0: 好，来
1: 来来来，
0: 哎呦大哥，
1: 哎呦兄弟，
0: 在这儿呢啊，找您半天了。
1: 哦，有事儿啊？
0: 有事儿啊？这是那个啊，给您送信儿来了吗？
1: 什么事儿？说
0: 下礼拜天呢啊。结婚，
1: 是啊，
0: 结婚。哎，
1: 那日子都定好了，
0: 定好了。哦，下礼拜天呢，中午10点半，啊，就在全聚德那儿办。呵，到时候大哥你可得去啊，
1: 我肯定去。
0: 你早歇会儿啊，受累你帮我张罗张罗。
1: 你放心啊，到那天大事小情全有我呢。
0: 别光顾着忙啊，忙完以后啊，您多喝两杯啤酒。
1: 放心啊，我不光喝，
0: 什么意思？
1: 我还得多喝，喝多以后啊，闹洞房啊我。
0: 别这样，你是
1: 我得闹的啊！
0: 这么
1: 着，媳妇儿，你瞧瞧，
0: 大哥，你老在闹的吧？哈哈哈哈你让大伙看这表情啊，是不是喜庆啊？结婚，你说好事儿啊？这表情跟语言结合到一起，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你反过来说吧啊，谈话内容只要一变，这表情自然而然就跟着得变，
1: 很自然就变了吗？
0: 当然得变了
1: 啊！您再举个例子，
0: 再举，哎，这回的例子归你了。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我的了，
0: 那你举个例子，哎，好比说呢，你爸爸出车祸了，
1: 你爸爸出车祸了。
0: 你让大伙儿说，刚才说后边立的都是你的呀？
1: 废话，到你那儿娶媳妇儿，我这出车祸
0: 啊，你也沾沾喜气儿，哎，行不行？哎，拿你举个例子，你爸爸结婚，
1: 你爸爸结婚，
0: 那你说结婚出车祸，你挑一个，
1: 先结婚后我一个我也不要，我都归你，都归你，
0: 都归我，
1: 没有我的事。
0: 拿我举例子啊，好比说呢，我搭档的爸爸出车祸了，
1: 那不还是我的例子吗？这不还是我吗？你？
0: 跟你没关系，
1: 没有我全是你。
0: 行，
1: 折腾我干嘛？哎呀，
0: 拿我举个例子，哎，好比说我爸爸出车祸了，哎，我这个找你帮忙去，你看这个谈话内容一变，表情就得跟着变，
1: 是吗？
0: 来一回啊，
1: 咱俩来了。
0: 喂，大哥，
1: 啊，兄弟，
0: 在这儿呢，找您半天了，
1: 找我有事儿。
0: 哎，这不早起8点多的时候啊，我爸爸
1: 怎么
0: 把车给撞了？
1: 哎呦，是啊，
0: 送医院去。哎呦，说是重伤。哎呀呀呀呀，这就住院了。哎呦呦呦呦，我这不找您帮忙来了？
1: 是是，兄弟，
0: 我最近这工作也多拖。
1: 你别着急，别着急。
0: 你说我也没个哥哥，没个兄弟。哎呀，就您这么一好哥们儿，这医院我也忙不过来。哎呀，
1: 你甭说了，你不用说了啊，不就这点事儿吗？
0: 是是，
1: 老爷子那儿我盯着，你该忙忙你的啊。到那儿大事小情全有哥哥我呢，
0: 哥。哎，什么也不说了。
1: 是是，
0: 老头儿平时也最喜欢你。哎，
1: 这是你说这人。

0: 那是电视台播出。
1: 对呀、啊，
0: 他这收视率又高，
1: 特别高、啊。
0: 回头我在这儿当当当一说这诗
1: 啊，
0: 你保不齐电视机前这么响的行吗？你这是侮辱我呀、啊？
1: 不是我，
0: 你诽谤我呀、啊？
1: 这哪儿说的呀？你这
0: 诽谤就是犯罪呀、啊！
1: 啊，
0: 我国刑法有这条罪呀、啊！
1: 哎呦，
0: 诽谤罪就是行为人明知道自己散布的虚假信息给被害人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
1: 哎、
0: 这就是诽谤罪。诽谤罪最高定刑3年。我现在开始啊，我一会儿起诉你去，出门我就奔法院，
1: 哎、
0: 我找检察官，我找法官，我找警察，
1: 哎、
0: 我去。
1: 你哥们，你听我说，
0: 干嘛？撒开！你还跟我动手？你还跟我动手？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不是这意思，你想怎么解决吧？
1: 不是，
0: 你说吧。
1: 那你说怎么解决？
0: 你说，官了私了。
1: 那咱官了，
0: 官了起诉你去。
1: 哎，别去，私了。
0: 什么？
1: 咱私了。
0: 私了啊？
1: 私了。
0: 私了
1: 啊？啊，
0: 私了。你们家，你说你有多少钱吧？
1: 你要坑我多少钱呢？
0: 不是坑你，你知道吗？
1: 啊，
0: 这你在赔偿我。这样吧，
1: 嗯、
0: 我这人呢一向这个心善
1: 哦，
0: 啊，一向心善，我也不要你现金了
1: 啊，
0: 你给我充20万的话费怎么样？
1: 我得有20万呢。
0: 不是你这种行为就是得赔钱呀，你知道吗？你凭什么呀？再者说了，我是看你没有学问，我在这儿说一好玩的诗。那逗大伙哈哈一笑
1: 啊！
0: 真写故宫那诗，我在这儿说出来，你未必听得懂。
1: 不是你真有好诗、啊，
0: 你听我这故宫的诗啊！
1: 咱听听这个，
0: 你听我写的怎么样
1: 啊？啊！
0: 世界闻名紫禁城，
1: 哦，
0: 封建明清做朝廷，昔日本是皇家地，今日人人有故宫。
1: 好，
0: 怎么样？
1: 这诗不错，
0: 是不是还行吧？
1: 这诗是不错，
0: 听着不错吧？
1: 是不错，
0: 完不了，赔钱。
1: 不是你怎么还记得这事？
0: 什么叫还记得呢？
1: 哎呦，
0: 赶紧解决啊！我不管。
1: 哎呦，各位，您说我怎么出门碰着这么一位呀、啊？得了，谁让咱们呀、啊、说话不客气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啊，给阉着走就完了。我跟你说呀，
0: 没完！
1: 好家伙，咱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0: 就这脾气，
1: 这地也滑点，你
0: 就
1: 真是不是？哎呦，你听我说呀，这个我这人呢，你看我是个说相声的，
0: 知道？
1: 您说那什么20万那事儿，我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0: 啊。
1: 那过去我们说相声
0: 啊，
1: 就是跑江湖做小买卖的
0: 哦、啊。
1: 所以说您，哎，对了，您别跟我生气，
0: 为什么呀？
1: 你我就是个江湖人呐！
0: 哎，
1: 您说谁跟江湖人置气？
0: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1: 我是个江湖人呢。
0: 你是个江湖人
1: 啊？对对对，
0: 江湖人你可比不了。
1: 嗯，江湖人我怎么比不了？
0: 那是一位爱国的英雄。
1: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没关系
1: 啊啊！
0: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什么叫想当初呢？
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过去的事儿。
0: 过去
1: 啊，
0: 公元1644年。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引来了清兵入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
1: 哦，
0: 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已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枉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
1: 哦，
0: 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他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狠手毒的西太后又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要处于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 玲珑吧嗒一响，走近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足有6尺开外，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骨头。

0: 红，鼻直口阔，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嘿，谭嗣同一看，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呐。”变法为心，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京，是暂避一时。哦，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为心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见，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如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邦。王五爷赶紧迎上前去，将龙泉宝剑紧紧握在手中。谭大人呐、啊，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对，
0: 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是清楚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王五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1: 好，
0: 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郊民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三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天夜晚又只身一人闯进了兵营，杀了一个血染钢锋，怎奈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之内，与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爱国英雄，江湖人。
1: 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8月3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杨老师，你都下去了，下去，快下去。哎，不是，你要干什么呀？哦，小点声，别让人听见。哦，你孤独，你寂寞，还有吗？哦，想找个老伴儿。不是干嘛呀？不是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干嘛呀？想找老伴儿？您跟我是干嘛？
10: 我呢？啊，我想借这机会，把我这事儿也解决就完了。
9: 不是，杨老师，您看，当时这么多亲爱的观众，这么多人，不好意思，不好说。
10: 没有什么不好说的。现在尤其老年人婚姻自由，谁要干涉我打我。
9: 不是这样好不好？嗯，要不这样，您把您的那个具体条件跟我说说，要不然我
10: 这样对啊，你把条件跟你说，你借此机会呢，给我征一下婚。
9: 我给你征婚，
10: 嗯，征婚。
9: 行，您说说什么条件，我听听。
10: 条件就是说，啊，第一个条件就是啊，会开汽车。
9: 哦，会开汽车，好。观众朋友们，您看呢，您哪位朋友首先您得喜欢这老头啊，然后呢您还会开汽车，这事儿呢我想，
10: 还有呢就那个会掌握电脑。
9: 哦哦，对，还有呢您得啊会这个电脑操作，那个尤其是有一些里边那软件儿什么，
10: 会那个世界语言，就是外文。
9: 哦，您还得外语流利，所以呢在，我说您哪那么多条件呢？
10: 不，你甭管，你征，你不征婚吗？啊，帮我一下，我请客啊。不行，
9: 请客啊。好，行，叫您请客。我说啊。嗯，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替我们杨老师征个婚。首先您要会开汽车，第二呢您外语要流利，第三呢您要会掌握电脑。在这儿呢，如果有意的朋友啊，还真有啊，在那儿。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来，快点，来，请，哎呀，您好，您好，问您一下啊，您会开汽车吗？啊，哎，这个英语很流利吗？啊，那这个计算机、电脑。怎么样，操作就没问题？哎呀，好，这仨条件都有了。行，这样您跟杨老师你们 聊聊。

0: 来，来讲。不是杨老师，您说话说话。
1: 会开汽车吗？会玩电脑吗？会外文吗？
2: 好嘛，这位晕了。哎，杨老师，您看这条件，三个条件都有了，看来呢，这位女同志呢，对您还是有点意思。既然这样的话，这事儿给您办成了，您请我吃饭这事儿，
1: 我跟您说啊，今天当着各位，我们公们俩就谢谢您了。哎呦呵，
2: 来来来，别客气，您太客气了。
3: 谢谢您了。
2: 哦，假的呀。

0: 他们相谈甚欢。
1: 住哪儿啊？
2: 通州张家湾。
1: 那像你们这也有点退休金吧？
2: 有啊。
1: 多少钱？
2: 1106块，2毛3。
1: 苹果哈。
3: 哎，通州的
1: ，
2: 张家湾。
1: 通州。
4: 聊这么热闹，能有敢停住吗？
1: 通州的。
4: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1: 2000多万。
0: 用心陪伴，尽职尽责。
2: 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去几次，哎，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0: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二号男士曾经历失业的波折，如今生活已然安稳，他和二号女嘉宾都早已习惯了独处的生活。
5: 您给您的前妻送一些礼物吗？
1: 不算了，没我问我更不懂这个，根本就那会儿哪懂这个，不懂根本就
5: 上班累着呢。你找这样的你生气不？
2: 我一回都没人给买过，
5: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找过。
0: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选择。
5: 那你们两个觉得要不要在一起聊一聊，还是说再
2: 看看？我把他让给三号吧。啊，您三号等着呢。
5: 哦，那跟那没关系，跟三号没关系啊。你假设没有三号，现在就你们俩，你想再多接触接触吗？不想，那么干脆。
1: 嗯，对，
2: 啊，往下谈，
5: 好吧，谢谢双二姐，
2: 没事。
5: 那让我们有请出我们下一位女嘉宾上场，有请。好，你好，来，请坐，请坐，
6: 嘉宾好，
5: 来，男士坐在这儿。周桂玲，58岁，是丧偶，社会退休，北京户籍。来，那接下来有5分钟，咱们先自由交流一下，互相认识认识，好吧？开始。
1: 退休了，现在？
2: 退休了。
1: 哦，住哪儿啊？
2: 农村的。
1: 农村哪儿啊？
2: 通州张家湾。
1: 没多远，张家湾。
2: 没多远。
1: 现在交通方便，1小时到得了，是不是？
2: 40分钟吧。
1: 哦，40分钟哈。嗯。那会儿我爸解放，就是解放前的时候啊。啊。就是我听我爸叨了啊，说生我三姐的时候，我爸挺什么就别扭的。后来我爷爷说，那你上通州去吧。那会儿坐的牛车，从前门这儿哈到通州一天，好家伙啊，一天。现在都快上，就那会儿47年那会儿了。
2: 有您了吗？
1: 没有我呢，没有我呢。
7: 啊，那你聊他干嘛呀？您聊聊你们俩。聊旧社会干嘛？
1: 走一天那个
7: 啊，这妹妹问的好，有您了吗？跟您，
1: 我爸跟我说的，跟我聊天，跟我说的，我爸
2: 听故事听的啊，
1: 我上我爸跟我说的，
7: 聊聊你们俩，
1: 这点事儿、啊。您是怎么离异的也是？
2: 我是丧偶的。
1: 哦，带几个孩子？
2: 一个儿子，
1: 一个儿子哈。那您儿子结婚了呀？
2: 我孙女都2周5个月了。哦，

0: 哦，那挺好的，多好啊！
1: 你看，儿子独立了。
0: 那像你们这也有点退休金吧？
1: 有啊。
0: 多少钱？
1: 1106.23。每月到14号8点就给打过来。
0: 那真不少，还。
1: 那真不少，花不了的。
0: 那可不是吗？还真不少、啊。
1: 我们春节10月1
0: 还发东西对不对？
1: 对，发米面，一个人吃不了的。春节是50斤米，50斤面。
0: 啊，发东西挺什么的呢？
1: 10月1、5、1都是20斤的。
0: 就是郊区，我告诉你，特富。你别看郊区啊，特富人家，老发东西，好家伙。
1: 发东西。
0: 你像我住那个甘露园那边属于高碑店。
1: 嗯。
0: 现在那儿也有农民啊，他们也有农民，现在都富着呢，他们都呵。好，现在他们都租房了，租房了，呵，好家伙。
1: 俺们属于远郊，有房子也不值钱。
2: 租不出去。
1: 对，租出钱也少。
0: 哦，苹果哈。哎，
3: 你急冲冲。
1: 冲冲的。
0: 冲冲。
1: 张家湾。
0: 冲冲。
2: 聊这么热闹又改苹果。
0: 冲冲的。哎，你说说。
1: 您记忆不好。
0: 记忆不好。
2: 好，有时候能记串了，就是。
0: 我记忆真不好，记忆。
2: 他挣多少钱你记住了吧？
0: 你不刚说来的吗？
1: 多少？多少钱？
0: 2000多啊！
4: 1000多，1000多少还能
0: 怎么？2000多。
5: 反正我记着1.82。
1: 不是吧？2.3。
2: 2.3。
5: 怎么记性都不好？
0: 再过2年，我老年痴呆了得。我还真是嘛，
1: 没有点。
0: 啊，
1: 有点了。
0: 那好家伙，真是现在什么都不用动脑袋呢，我都。那天早上起来，好像挺早的起来，哎呦，我还以为是8点了呢。我就起来8点起啊，哎呀，哎呦，好家伙，刚6点起早了还，呵呢，真是人这您那是，到桌都看不清楚，现在都有点。那大汁儿啊，跟那个反了，看那大长汁儿啊，还以为是实了，以为那短汁儿。看你看反了呗，完了怎么那么8点了还那么黑的，
2: 眼神也不好
0: 啊。后来我又你说再睡不着了，要你这玩意儿你说，
6: 哎，他们俩行，挺随和，
7: 对，
6: 挺般配的。
2: 你的兄弟真不容易，我
8: 这个5分钟其实根本就不是自由交流时间，啊，就是那互换段子。你看给我们这模范夫妻笑的，哎，眼泪哗哗。你们俩笑的点是在哪儿？
3: 就是这位大哥特别幽默，这姐姐能再抓住关键点。
1: 每天有钱多少钱呀？
9: 二人脱口秀。
8: 二人脱口秀，行。您这样说说您自己的事儿哈。你待会儿是想坐在这位姐姐旁边听听她的故事呢，还是就算了不再接触了？
0: 那我下去吧，就
8: 下去了。
0: 下去
8: 吧。我们这少听了好多段子呀，这是。
0: 退休金太少，
7: 您退休金多少？
0: 我拿5000多块钱。
7: 那您希望对方退休金多少？
0: 怎么也得4000吧。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在您的故事里边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眼。暖心陪护，不辞辛苦，乡间生活清闲自在，余生为自己而活。嗯，暖心陪护就是您现在的这一份工作，在陪护谁？
1: 我现在是在养老社区 就等于自由职业，也属于就是时间上自己安排。要是巡访的话是一星期一次，四个星期四次。现在我不做那个了，把那三月份我就辞了一份，现在就干加床服务四个小时。一个月两次，现在我就是十个人。
8: 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事情的？
1: 从55
8: 退休，
1: 退休，
8: 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养老服务照料这方面。
1: 哎，对，
8: 那其实就是除了退休金之外，您在这一份工作里边还有一部分收入，对吗？啊，
1: 对，多，最多能达到5-6千。
8: 啊，那你还说人家拿5000多？
1: 我现在我要是不干的话，我只能是1000多。啊。将来也就是最好的时候，独生子女费60以后发，也就合上1500，我估计。啊，
8: 那您现在每天的这个工作都去做些什么呢？
1: 工作上，就是4个小时陪老人，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之前辞了那三月份。那是20分钟，就是拍照，照个相，老人挺好，问问子女照顾情况。
8: 其实是等于老人的子女，然后受托于您来看一看老人的情况。
1: 我属于民政。哦，我这公司也是民政开。
8: 明白。
2: 就是免费给老人提供这种服务。
1: 就是民政给他们，这不有一个失能、残疾，委派俺们去看看老人情况，照片是发上去的，传上去。
8: 那其实这个工作也会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吧？就比如说有些老人可能原来
1: 是很多老人送走也很多老人。
8: 是，就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抑郁呀、然后也没有身边没有亲人啊，然后可能通过您的细心照料，他一下子。哎，就，
1: 对呀，
8: 更有生活的力量了。
1: 我去几次，哎，你我要有你这么一闺女多好呀！
8: 你当时什么感觉说这话的时候？
1: 我说还是自个儿生的好，干的毕竟是干的。我去了也叫大妈，我说这样不也挺好吗？我要跟她聊完特高兴。印象深的就是我去她家早晨，她家门口有那个做买卖的。是租他家的房，以前我老是给他儿子打电话，租他家房我就直接开门就进去了，老人躺在地上呢，在屋门那儿躺着呢，冬天一月份多冷啊，他那 U 型拐杖摔在一边，我还以为 U 型拐杖散了呢，我一拿起来挺好，我也弄不动他呀。回头我说门口有两个小伙子，我说我叫他去，他还挺清醒的，他说你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就查，我有本儿啊，我就查，我要拿本儿，说不用，他张口就说出他儿子手机号。就证明他脑子没坏，心里没毛病。他之前是胯摔坏了，胯摔坏了呢，就是能走，凑合能走，他也不会出去，家里老锁着门。儿子在楼房住，他在平房，也是一独居吧，平常早晨儿子送饭送得挺好，一般的送完歌就走了，也不跟你说什么话，他哪回都盼着我去，
8: 终于能说说话了。
1: 对呀、对，
8: 尤其对于老人来说，可能有人说话，
1: 对，
8: 这太重要了啊。
1: 这回我去，他躺那儿，我说他儿子过来就好费好大劲，先给他搁椅子上，完了又挪轮椅上，推到屋床上去。他在外边就说，这回我要走了，我说上医院看看去，照照片子，您以前那陈旧伤也看得出来，心衰的也看得出来。他儿子说去吗？他说不去，儿子也没强求。第二天儿媳妇来说的那个跟他儿媳妇说，这回你婆婆也不麻烦你了，让他儿子别给送饭了，你送我也不吃。
8: 就说有你的照顾之后，他心里更踏实了，是吗？
1: 我感觉他抑郁了。他说完了，14号我去，26号穿孝了，
8: 走了，
1: 走了，对我真心特别大。我临走他还说呢，你常来看看我，我这回真走。我说这人说话怎么那么算数啊？
2: 多大岁数？
1: 81了。
8: 这份工作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1: 我计划是做到60。
8: 那还有2年。
1: 对，
8: 那你现在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呢？看这乡间生活也是清闲自在。
1: 对，我现在挺悠闲的，就10天活、
8: 然后剩下时间都
1: 越来越少，就是早晨起来上园子遛个弯，我种的菜都没用过化肥，我自己那个什么果皮啦、鸡蛋壳，酱渣子，就做香油芝麻酱那个一泡用那个，还有鸡粪、鸽子粪啊，
8: 所以就是自己种了一片地，自己的小菜园儿，
1: 对，
8: 都种啥了？
1: 我也不卖，就是我吃不了送人。
8: 种了什么？种了多少样？
1: 现在吃水萝卜啊，茼蒿、油菜、葱、蒜，现在都可以吃。嗯，还有这个西红柿刚开花，黄瓜刚这么高。嗯，有绿甘蓝、茄子、胡椒、冬瓜、丝瓜、倭瓜。
8: 哎呦，种了这么多种，那您那地也挺大的吧？
1: 也不大，我这房我西边没人家，这个西边就跨出来有，这房子多大？就这么长的地方。
8: 有几间房？那个
1: 我是七间正房，六间厢房。嚯
8: 啊，这么大？嗯，这还不大。对呀、啊，嗯，这十好几间房子，这叫不大。
5: 就有一些房子。
8: 我对，有一堆儿，为了包堆的，对，有一堆房子，然后有一堆菜，
1: 我也没算过有多少，就是吃不了就给别人。你像苦瓜，这么长，那一来全来了，一没了就都没了，
2: 都下来了。
1: 对，
8: 反正现在的生活是您觉得很喜欢的样子吗？
1: 我觉得还行，
8: 悠闲自在哈。
1: 对，
9: 厢房、正房。这边是厨房，这边是东厢房，这有个花池子，这个栏门过去后边是个小菜园，这是小菜园，这是水萝卜、茼蒿、油菜，这边是韭菜，这是草莓、西红柿。
11: 它盖的是农村的嘛，宅基地嘛，到城里这值钱了。
8: 看了这个已经感受到了您这个生活确实是非常的悠闲自在，而且这时间分配挺好的，一个月30天有10天工作，剩下20天在田间生活，也不无聊。
1: 对，我从4月份开始悠闲的，以前要20天。哦，一天干个20天，我说一人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嗯，
8: 还得享受生活。
1: 那当然啊，我累病了呢。嗯、
8: 是，哎，您看，您还说这个余生为自己而活，这个也和之前的，就是您的丈夫这一段婚姻是有关系的，是吧？
1: 对。
8: 是您。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

0: 我们俩人就接条河，
1: 也算是一个村儿，
0: 不是一个村儿。我在河南住，他在河北住。哦，
1: 隔河相望。
0: 对，就接一条河。
1: 然后多大结的婚呢？
0: 22。
1: 结婚之后，两个人其实感情还不错。
0: 挺好。结婚完了，生完孩子，什么都没有。过好了之后，他走了，
1: 所以很可惜啊。
0: 对。
2: 什么病啊？什么病走？
0: 他血压高啊。
2: 哦，那
0: 不吃药啊。哦，
1: 那就
2: 脑
1: 突然走的。
0: 高压的200多。哎呦。
1: 是突然走的是吗？就是没有任何说来来回回的去
0: 他就知道血压高，他可是就是应该你每天要吃药。
1: 他不吃，
0: 他不吃，他也忙。他是木匠，承包农村这个盖房，装修吊顶子，他这一年到头也不休息。
1: 哦，也是
0: 冬天没活了还在家做棺材。
1: 就是他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啊，
0: 对，
1: 是吧？就也是希望自己多干点，给家里边那个生活过得好一点，也确实是个很善良的人，有责任感的人。
0: 他责任感太强了。
1: 嗯，那您也很幸福是吧？
0: 还行。
1: 你们在一起过了多少年？
0: 27年。
1: 哎呦，27年也都是
0: 我们俩一直打拼，
1: 相濡以沫，又是事业好搭子，又是家庭的好伙伴，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
1: 所以那您之前一直没有往前迈一步，会是因为丈夫突然走了之后还没有走出来吗？
0: 也不是，因为他走了还有儿子，他走100天不就找人宅日子装修，连房上的瓦都重新挖了一遍，添上土，里外全都装修一遍，
1: 想把这些生活的痕迹，
0: 对，所有都
1: 跟他一起带走是吧？
0: 对。
1: 您觉得您花多长时间走出来的？
0: 反正现在是彻底忘了，所以说你看我要找丧偶的，要找和我同有经历的。
1: 所以您现在想往前走一步，想找个伴儿，也想找丧偶的。
0: 对。
1: 为什么离异的不行呢？
0: 因为我觉得丧偶因为有同等经历，所以他要珍惜。离异的他偶尔还有别的什么事儿，我觉着丧偶的事儿少一点，
1: 就是到这个岁数了也不想为其他的事情再平添烦恼。
0: 对，
1: 就是安安静静的过个日子，
0: 越简单越好。
1: 那关于这个离异和丧偶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选择所有的嘉宾里边也是一个经常会被讨论到的话题哈。我们这也有单身嘛，对吧？就是你们真觉得离异和丧偶这个找到对方会差别很大吗？
2: 有差异
1: 啊，您说说。
2: 现在有一个普遍现象，就像您说的哈，丧偶的一般呢也希望找一个丧偶的，他觉得离异呢会有各种原因，而丧偶的原因呢那就是故去嘛，它相对来讲比较简单。而离异的呢，有些人又不愿意找丧偶的，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反正是有这个，有这么一个规律。
3: 对，是有，是有。但是对于我来说啊，抛弃我的人，我就丧偶了。
2: 实际
3: 你要这么理解，
4: 是这样啊，
3: 就是让那些生活里不该出现的人，那你在生活里他就是跟你没关系了，就是隔绝了。
1: 对。
3: 但是丧偶的人呢，他能理解，就是当你照顾那个病人的时候，整个的那套艰辛彼此是理解的，这是有共鸣的。
1: 所以您还是坚定的要找个丧偶的。
0: 对。
1: 那年龄、工作或者什么户籍这些东西呢？
0: 最好是北京的吧。
1: 北京的。然后其他的呢？
0: 其他的
1: 子女啊，年龄啊，
0: 就是要独立住，不和孩子在一起就可以。
1: 就还是你们过自己的老来得伴的那个生活。
0: 工资无所谓，少有少花，多有多花。
1: 对。我觉得戴姐还是一个非常平静，而且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3: 对，
1: 很清楚的表达。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看两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2: 我觉得这妹妹的
1: 已经很明白了，是吗？
2: 明白，很明白。而且说的是要独立住，不是住我这一些房子，是你得有啊，就能去的地方。
3: 对，我去，因为我有儿子，不可能在家里，我还有婆婆呢。
2: 对，
3: 就是不是我这个是后婆婆，我公公刚走一年多，办事儿也是我办的。
2: 第一呢，您对这个就是老人失能的，能有这样的耐心去关怀。啊，然后呢，持家这么多年，而且打理得这么好，我觉得从能力，从您的各方面来讲，应该没问题，因为您所有的谈吐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啊，就没有那个浮夸的地方。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他们会对您感兴趣的啊，就是如果是在同一阶层里啊。
1: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吧，这个男士也会有一个矛盾，就有的时候我也觉得看着很着急，先上来说我得找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女人啊，您看大姐这明显的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然后当这个大姐出现的时候，她又说哎，我再找一些其他方面的，就是
2: 是人，这是都是这样。
1: 是是啊、
2: 你看来我们这儿的嘉宾就永远是，您有什么要求啊？我要求不多，有演员就行。啊、好，结果来这有演员吗？还行吧。然后工资多少？啊，住房面积有儿女吗？男的女的？
1: 对，不是说好了有演员就行吗？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一点也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当时你真的是第一诉求哈、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第一诉求，一个诉求的排序。如果第一诉求就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嗯、你看姐姐她不希望别人给她的生活增加麻烦，但首先她是一个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
2: 是，
3: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抓主要矛盾，只要抓住了这一点，其他的事情咱都是慢慢相处的再说，这样就不会错过了。
2: 对，嗯，
1: 来听陈新老师的意见。
4: 我们这是我们三号女士哈，嗯，一上来就是个明白人，能把一个绕圈说段子的人直接上来就问他有你吗？1947年有你，然后马上就能拉回主题。我去感受您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只是说经历了很多人世间最大的事儿，就是生死。您其实见的很多啊，您刚才说这个公公也好，丈夫也好，包括在十年这个民政系统里送走的这些阿姨啊、大叔啊，就是见证了这么多这些人间最重要最大的事。那其实生活里这些点滴小事儿，为什么一上来就告诉你我那个是1125.23元，对吧？就是这事，这不
1: 就你记住了，
3: 106，
4: 对，1000。咱们脑子都不行
2: 了，没把握的事儿不要重复。
4: 就是说，为什么一上来我就能把小数点后两位都报上来？就是说，对我来讲，人世间最重要的事儿，这座山我都跨过去了，其他都是小菜，
3: 都是小菜。
4: 所以就是这些事儿，我就了了的都能放出来。然后一个能够从22岁过了好几十年的一个人，能够走100天的时候，我就把瓦都换了，这不是一般女人能干出来的事，这是一个太厉害了。就是在我心里，我决定要翻过这一片，我就能翻过去。我的哪一步都是为自己而活，我的每一步都是我一个唾沫一个钉都是我自己走出来的，我自己下的主意。这是一个堂堂正正，我们现在时髦的心理学的词叫什么主体性，这是一个主体性特别强的大女主。那就是，所以我在感受您的时候，我在想，真要是像一个其实生活里不爱管杂事儿啊，拎不清啊，家里这么多事儿我应付不了啊，缺个主心骨的，对吧？这样的一个男性和您能够相扶相伴，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明白吧？就是您之前的那个丈夫，他其实挺能干的，对吧？但是家里您都能料理得起来，啊，您从来没有说让他为家里的事操心。他才能够，哎呀，就像一头牛一样一往无前的去冲，对吧？两个人能从白手起家到什么都有了。我看您第一次哽咽的时候说啊，什么都有的时候他走了，那他没有特别关注到自己。但是您经历了这么多生死，再有人来到您身边，您再组建家庭的时候，您就会更多的关注到咱们两个人自己。
3: 对，
1: 希望您能够再选择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半。来看看今天我们几位嘉宾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啊，来进入今天的最终选择。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们男嘉宾会不会有心仪的女嘉宾要送上玫瑰花呢？那我们先问一下我们今天一号男嘉宾哈，您这手上的玫瑰花有没有要送给我们几位女嘉宾其中之一的呢？
5: 今天就不选择了。
1: 今天不选择了，就是没有你的那个眼缘，
5: 是
1: 吧？那就不合适啊，那咱就不选。来问问我们二号男嘉宾，你的玫瑰花要送吗？
6: 今天都挺优秀的，今天我就不献了，就
1: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确实三位女嘉宾和我们的两位男嘉宾都是有自己的一个故事，也在调整好自己对过去生活的一个态度，在努力的等待一个新的人的出现。或者呢，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所有人在我们的舞台上都能有自己最好的选择。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5: 好，谢谢。
7: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
8: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9: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8: 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全吸过去了，
5: 尤其你，
1: 对，
8: 肯定的，
5: 一看见我，他就乐，
1: 都是
8: 他就乐，
5: 没
8: 错，
5: 发现
10: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11: 你那房子愿意让他家吗？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累累累，眼睛真累，
2: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1: 看远看不清，
2: 看近也模糊，
1: 我要看远又看近。
3: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4: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5: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
6: 初中我爱读书，贝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一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带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5: 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4: 茂时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7: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是感觉到他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那儿又来那个茂时清进店以后呢，咋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8: 这是我们茂时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茂时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5: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但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了。 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的，咱们这冒视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先得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4: 冒视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9: 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6: 戴上冒视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5: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7: 冒视清就是好，
10: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视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视清。
11: 在胜利了，我们就在这里相聚。
12: 因为年岁大了，这个本来想退休了，结果呢，后来发现退休生活很无聊。因为一睁眼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后来就说再拍拍戏吧。
13: 战争侵蚀这片土地太久了，太多百姓士兵无辜的死去。
14: 自演退休的导演赵宝刚此番携带谍战大戏醒来归来，在看片现场他表示，这部剧并非传统谍战套路，欧豪饰演的男主近乎零武力值，老式相机与暗房手艺就是他的武器，角度十分新颖。
11: 在胜利了，我们就在这里相聚。
13: 为什么每次分开都像是一场离别？
12: 他一天谍战呢，他有点发怵，说那么多谍战了，好多什么都演好了，我说这个不太一样，你要有个小说你先看。哎，后来看完了，他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演了。
15: 高兴点儿，
13: 我是个照相师，赚钱养活自己，顺便拍点有意义的东西。有手里的相机，进入这个时代。
15: 就是因为他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武力值，就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他。

0: 真实吧。这也是导演一开始让我进入到人物，给我一个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抓手，不要把它当作一个英雄，就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一个照相师。反而其实这样的一个人物去进入到整个事件当中，这中间发生的这一切给他的冲击会更大一些。
1: 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3: 李欧豪在我的印象当中，生活当中他就是个特别好的孩子，乖的好好的，这个实正很实在，我觉得给我印象就这样。陈开来起码是一好孩子，对不对？人有技能的一好孩子，专心爱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这些共通的呀，这没什么不能演的。
4: 欧豪之外，两位女主角同样看点满满，江疏影、古力娜扎都是导演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此番首次合作均实现表演突破。常演都市独立女性的江疏影挑战地下工作者，而多以古装示人的娜扎变身刀尖特工，打破了大众固有印象。
5: 她这种风情的伪装呢，对于她来说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更方便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她在剧中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伪装的状态，但是她也是为了自己的任务嘛。
6: 我在上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我们两个见过一次
7: 啊。什么样的场合见？
6: 哎呀，我就是去了他公司，但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我忘了，但是我去了宝刚导演的公司，然后他好像是要拍一个戏，然后要正在看演员，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带任何的工作人员，我就自己去的。然后去了之后就是真的很小，穿了一个背带裤，感觉那时候还没有长大的那种状态。然后记得宝刚导演说了一句，他说：“孩子，你先回去好好上学。”因为那时候他觉得我还是有点小。
3: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学生就先上学。
0: 我们看过全片的人认为，娜扎这一回的表演是非常有突破性的，而且完成度非常高。
8: 你这照片这么值钱？
9: 是我的照相师。
1: 我去，上海那么多照相师，为什么非找我？
9: 因为你把我拍的比较好看。
1: 夸我也没用，我可贵啊。
9: 拍个酱。
1: 那就101天
9: 成交。
10: 宋文这个放在当代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上海滩的影后吧，工作了很多年的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比较完整的。他应该都有，比如说他。

0: 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
1: 摄影嘛，然后他经常在公园里面打鸟拍照，
2: 刻画人物的。我想看到你是怎么给观众带来一台电影改编成话剧的一部作品，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哎呀，任务很重。
3: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根据1947年蔡楚生、郑君里执导的同名经典电影改编而来的，也是国家大剧院经典电影改编系列的收官之作。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座高峰，记录下大时代洪流里普通个体的命运沉浮。谢飞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始终对这部影史经典推崇有加，也十分关注这部经典作品的舞台转化。
4: 《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年公演的，是中国电影的一个名作吧。而且就我们在电影史各方面研究，这是两个中国电影的大家，一个是蔡楚生，一个是郑君里。剧本是蔡楚生写的，他是在广东长大，学过私塾。很小就进入了电影摄制组去当场工啊、临时演员啊，然后慢慢一直走向导演。他在用了好几年的功夫，把他看到的、想到的，然后写出了这样一个剧本。郑君里加入以后，郑君里开始是做演员，加入以后跟他共同当导演，很多都是他按剧本写，然后郑君里跑去拍，拍完回来他看样片不好，再去拍，怎么拍？前后听说拍了1年，所以是个非常经典的影片。一个是当时公演的时候，3个月在上海不下片，整个上海人，全中国到处都在看，打败了当时所有的美国电影的票房。那么你们现在能够把它搬上舞台荧幕、舞台上面来做，我觉得非常值得赞赏。

剧场的这个作品由我的两个学生参与，对对对，两个。我觉得就是好像我挺高兴，就在于就是我们的学生能够参与到这个 AI 的最前沿，能为这个我们 AI 的这个作品来助一把力，这是非常好的。

0: 时候知道的。
1: 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声音会变，眼睛也会认错，可触觉不会。所以，我从来都知道，跟我说话的和给我写字的不是同一个。
2: 那她算你们的闺女，还是祖宗？
3: 该关系无法分类。
4: 祖宗是什么？
2: 很久以前的大人，不一定管你，但你总会想起他们。
4: 那闺女呢？
2: 很小的小孩，你得管她吃饭、穿衣服，别让她被坏东西拆了。
4: 我想当闺女。
2: 慢点吃，饭不会跑。
5: 长时间的用烟会有一种塑料感，那一部分可能用人必须用人来腌。
6: 那么也看到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产能目前阶段啊已经严重的过剩，又充斥了大量的这种低成本、低质量的这种创作。
7: 模型会跟你的想法它会有一些实际上的偏差，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认为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移动的画面，但是它可能是实行起来比较难。
8: 现在 AI 的表演是通过学习大量的影视作品和影视创作的画面所得到的，它并不理解这个表演背后深层的意义和内容，然后我们的工作可能更多是要去拆解角色的内核。
9: 面对这些成长的阵痛，行业的破局之道正指向更完善的产业配套与人才支撑，而北京城市副中心恰好为高校师生对 AI 影视的创作需求提供了一片扎根生长的肥沃土。

0: 土壤。通过出台微短剧及 AI 慢剧专项措施，大力推动产教融合，这里正源源不断地为行业输送兼具技术与内容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1: 副中心始终把文化科技融合作为重点方向，企业政策支持有力度，今年出台了微短剧及 AI 慢剧专项措施，推出了网络视听两廊计划。
2: 从早期的招商引资啊，包括入场，包括后期的一些注册呀等等，这些办公的给予了一些的很好的支持。
3: 通州有这样 AI 的一个气象，而且呢发展的非常好，而且我觉得成绩斐然，很多很多片子都出自咱们那些这个基地。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7: 8月31号。
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巢穴京城文

0: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听见中轴，看见北京，原创音乐会突破传统舞台表达，把中轴线万千意象化作灵动乐章，打造一卷可聆听的立体古都长卷，耳畔乐曲流转，便能触碰这条绵延千年的文化经脉，以全新当代之声续写中华文明。8月30日20:08，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隆重推出，敬请收看。
1: 当歌声遇见高原，当舞台遇见传奇，一部以318为魂，以国家重大工程为脉的音乐剧就此诞生。本期大戏看北京为您讲述一段跨越时空连接心灵的动人故事。318国道的修筑与开通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但很少有人了解到背后的故事。以318国道通车70周年纪念为背景的原创音乐剧《此生必驾》在北京首演。
2: 是
3: 绳子系在腰上，
4: 你别这样好不好？
5: 喊什么呀？
1: 这部剧在一家三代女性之间的情感羁绊中，铺展出一段跨越时空的公路之旅，也谱写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心灵史诗。原创音乐剧《此生必驾》由谭维维倾情担任出品人、主演，携手实力派戏骨江山、雪域少年丁真，并汇聚一众优秀音乐剧演员与主创团队，为观众献上一部有信仰、有温度、有力量的原创舞台力作。
6: 第一个是把咱们昨天连排的一些问题，然后下午要全部调了，然后今天至少必须要连。
7: 怎么样感觉这个音乐剧演下来？
8: 其实我觉得演音乐剧并不困难，主要是因为这次这个音乐剧比较特别，从开始创作创排一点一点的孵化出来，说实话已经接近3年的一个过程，这个经历会让我觉得很紧张和忐忑。
7: 这次为什么要选择这部剧呢？
8: 有的时候是一种双向选择，契机真的是因为一次援藏经历。我到西藏自治区歌舞团，说，哎，那援藏你来做什么呢？然后说，哎，你们有没有音乐剧？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同的
7: 创作
8: 排练，做到一种真正的帮扶。他们说，我们其实擅长歌舞，他可能没有演戏的经历。后来我说，其实我们自己是有团队是可以孵化的，我们先做一个故事大纲，我们来探讨。然后当时其实就写了这个《此生必驾》。
1: 从初次走进西藏的土地算起，谭维维与高原结缘已20余年，先后10余次深入采风、演出与文化帮扶，足迹遍布川藏线、青藏线、阿里、纳曲等地，累计参与文化援藏、公益演出、艺术之间

0: 当舞台需要支撑，当表演需要指引。
1: 要怎么看，然后就你这个动作是怎么做才能好看，你的心里要怎么想，你怎么才能进入到这个角色。
2: 比方说呢，哪一句台词他对你教的你很细？
1: 因为我们最后有一个就是那个打信号弹的有一个

0: 比如说这样看的话，就说观众就只看到我的眼白，然后就说
1: 就调到这么细啊。
0: 对啊。
1: 那你听完老师的这种教法之后，你没有回去对着镜子啊什么的，或者反复练怎么样？
0: 回到我的住宿，然后就是演，然后就把手机架在那，然后就自己演拍一段，然后就看，然后就不好多好笑声音。
1: 在这个过程当中，维维会在演唱方面给你进行一些小小的开小灶的辅导吗？
0: 会。我刚来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发音，有些字呀、咬字呀、发音那些就不知道怎么发音。高音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上啊那种，然后后面就我已经一直教，然后就会了。
1: 那现在会了之后的高音是什么样的？
0: 现在的话就是随便可以表演，
1: 随便，那就随便表演一个。

0: 是一家
1: 母女情深，是音乐剧《此生地嫁》最柔软也最有力的内核。舞台上的牵挂与救赎，生活里的理解与愧疚，在高山之巅，在泪光之中，化作最动人的情感，直抵人心。
2: 您觉得和江山老师在哪一场戏，你们二位的情绪就已经很难去控制住，压抑不住的泪水就要往下流，这种感动的瞬间？
3: 昨天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昨天我们连戏的时候，就是在舞台上，我会在一个9米高的一个高山上，刚刚他把我给救上来，因为我滑倒了嘛，因为自己好强，哎，别管我，都是属于那种特好强。昨天他拉我上来，我看着他那种手又断了，然后那种当母亲变成一个孩子，孩子看你好不好的时候，那一瞬间我确实绷不住了，我确实在舞台上嚎啕大哭，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他。那是不管在角色里，你觉得你对不起你妈妈，还是在生活中，你都觉得有亏欠。我真的是哭的，就是那种心疼了。第一次心疼我母亲了，我才意识到，哦，有的时候我之前跟我妈吵架，好像也太不应该了。
1: 在音乐剧《此生必嫁》的舞美设计中，主创团队以极致写实的手法，大量还原了雪山之巅的壮阔与苍茫，把高原地貌搬上舞台。舞台中央伫立三座仿真高山，最高一座足足9米，陡峭，极具视觉冲击力。为了把西藏最真实的自然美景呈现在观众眼前，主创团队反复勘探，精细建模，极致还原。也正是这份对真实的执着，给现场表演的演员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每一步都考验着体力、胆量与专业度。
2: 我们做了三座山，其实它的高度是有的，并且需要吊威亚。你有没有什么比方说身体的不适啊，或者说也会有一些恐惧啊怎么样的？
3: 可能还要协作一下，因为威亚其实对于我们是一个保护作用。
2: 对，
3: 但是不能真的是就像那个假的轻功一样，就因为那天在试的时候，确实因为如果双方没有配合好，我们怎么样是他要帮助到我们真的爬磨合的时候，也可能要反复做的是这个动作。

一部好的音乐剧，灵魂在音乐。音乐剧《此生地价》以旋律为桥，连接历史与当下，连接高原与山河。每一段唱段都藏着深情，每一首乐曲都在诉说着318

0: 这一首一首的曲子，无论是让您来唱，还是说让其他演员来唱，但凡要入您的耳的话，一定您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评判标准。那这个好听对于维维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1: 我可以这样说，我们这部音乐剧的音乐是真的很好听，我们的整个音乐团队还是蛮庞大的啊。在这个剧本孵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作曲老师他已经进入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关于这部剧的旋律，但是我们从音乐的想法上已经从每个情绪都找了代替音乐啊。其实从这个部分我们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2: 就是跟维维是好朋友嘛，维维不是采风在西藏那边，然后就跟我说了，说我们想要做一部这样的音乐剧，有没有兴趣？我说肯定有啊，然后我们就去采风嘛，走了一路把那318开了一次。确实是走了这条318以后，发现太艰难了，其实是我们是无法想象的此生必嫁的真正含义。

0: 气，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听见中轴，看见北京，原创音乐会突破传统舞台表达，把中轴线万千意象化作灵动乐章，打造一卷可聆听的立体古都长卷。耳畔乐曲流转，便能触碰这条绵延千年的文化经脉，以全新当代之声续写中华文明。8月30日20:08，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隆重推出，敬请收看。

0: 怎么样，有事吗？
1: 徐站长，提科长这个事儿我心里不平衡。
0: 建平，我知道你很委屈，也知道你不平衡，但是我也有难处啊。我希望你能体谅我。
2: 可问题是，这个杨大山根本就不够格啊！
0: 话不能这么说。是，要是论出身的话，他不如你；要是论品德，他更不如你。可是他的威望和组织能力，在咱们全场那是有目共睹的。是。他年轻的时候是犯过错误，那么咱们呢？你得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啊！你是共产党员，你要听出党和领导的安排才是啊！
1: 我知道您也挺为难的，您也尽力了，但是徐厂长，我也有我的困难呀。您也知道我们家，对吧？这人口又多，房子又少，我儿子生病了，我得花钱给他治病吧。淑霞刚生完孩子没奶，我还得花钱给他买奶粉。我这好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大老爷们儿啊，这说要钱没钱，要房没房的，我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
0: 行，你的困难我一定向上级反映，如果你这个房子还不了的话，咱们想办法加盖，缺钱你找我，我帮你凑。行了，上班去吧。啊，好好生活。你别忘了，你是军人出身啊，你别一出我这个门，让大家看到你在闹情绪啊，那显得你没有胸怀，啊，不大度，是不是？

0: 行了，你怎么坐这儿了？
1: 妈，小花呢？
2: 小花搁傅莹那儿了，一块儿她就给喂一喂，要不然这

0: 你这奶也不行，然后这两家的来回跑，这不孩子都在冻着。
1: 那也不能把孩子就搁他家吧？
0: 那你要想孩子了，隔个两天三天我抱过来，你看看。
1: 傅英南好吗？
0: 好，俩孩子吃都有富裕。行了。来来来，快躺着吧，别坐在这儿了，再受了风。
1: 我真没用。
0: 哎呀，啥没用的？哎呀，
1: 明忠呢？
0: 明忠在李大娘呢，跟他们家孩子玩呢。
1: 明忠那病还治得好？
0: 治得好，那肯定治得好啊。
1: 大夫都说了，
2: 大夫是咱们这边的。好多病他治不了。我跟你说啊，前两天啊，我碰见李大娘了，她外甥不是得什么病吗？到了北京就给看好了。咱们明忠的病就得去大城市看呢。
1: 那人家啥病啊？啥大城市啊？大城市说去就去啊？
2: 你啥城市，只要能治好明忠的病，让咱们去哪儿都得去。
3: 妈，我回来了。
0: 哎，正好
3: 给明忠要。
0: 来来来，我有个事儿跟你商量商量。
3: 啊，
0: 那个雪花啊就在傅莹家了。
3: 好。
0: 嗯，这样我就集中精力，伺候她月子。
3: 嗯。
0: 你是不是赶紧带明忠上医院呢？咱这省医院甭等了，这不得上大医院。
3: 不是，有这么着急吗？
0: 怎么不着急啊？赶快治好了，踏实啊！
3: 你听我说，
0: 嗯，
3: 我已经给全国的战友写信了，让他们打听了。
0: 哎呦，哦，你写信，再等写信回来，那得什么时候啊？再说了，你那些战友有几个是大城市的？咱们得上北京、上海。
3: 我知道，不是，这个病不是那么着急的，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就治好的，而且这个假我请不了。
0: 咱们请不了。
3: 科长这事儿我刚闹腾完，对吧？完了我再请假，那厂领导还以为我闹情绪呢。
0: 那就是闹情绪啊！要我就现在
3: 这怎么
0: 到他办公室，我坐着跟他讲理去。
3: 哪有这样的？
0: 哪样啊？还
3: 我一个大男人，我这不成了一。

0: 真能打。
1: 不行喽，年岁大了，打不动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那才叫能打呢。
0: 你这么年轻，你还说你自己岁数大？
1: 我是说，过了打架的年龄了。
0: 那你还跟我打？
1: 就是因为打不了了，我这心里憋屈，就是想找个人打打架，出出气。以前打架的时候，三天两头被请到派出所，拘留就拘留呗，我反正到哪儿都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哎呀，现在不行喽，娶了媳妇儿，有了家了，再打架那就是不干正事儿。再说了，打架打不出钱来。我现在除了上班，那天你也看到了，我还倒腾点票，有的时候也倒腾点服装。你以后跟着我干吧。
0: 胜哥，
1: 可有一样，这事儿坚决不能让你哥和你的家里人知道。
0: 胜哥，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2: 大山叔叔说，我小叔跟他年轻的时候很像，勇猛无知却善良。小叔就这样跟着大山叔叔混了，也因此奠定了他命运多舛的人生之路。
3: 来了来了，
4: 多吃。
1: 哎呀，多来两个菜。
4: 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做菜就大大方方，你看弄这一点点，两筷子就夹没了，你让人家咋吃？
3: 你们东北人做菜用盆装，一点都不精致，看着就饱了，都量少品种还多呢。
4: 挺好的。
5: 哟，现平来了。
3: 来来来，一起吃。
4: 对，正好来对付一口。来来，我去拿碗。
5: 有酒吗？
3: 喝一口啊。
5: 嗯，
3: 来了。好的。哎呀，喝一口。
5: 你这杯子喝得太费劲了，有杠没有？
4: 人家说那叫精致。
3: 拿杠子去
4: 啊。
3: 来，
4: 够了，
3: 多整点儿。
5: 孩子睡了吗？
4: 睡了，刚吃完。
6: 闹矛盾了？
4: 没有啊，啥没有啊？你看你俩那张脸，咋的了？为啥？哎呀，这急死我了！是有啥事说出来，我给你俩评评理。
7: 啥事儿没有？帮我抓好。
4: 哎，
3: 哎，
5: 朱霞，
4: 朱霞，朱霞，
0: 朱霞，朱霞，朱霞，你说这刚坐下还没吃两口呢。这谢平有什么不对的？你跟我讲，我来批评他。
7: 哎呀，我就不想看见他，看见他我什么都吃不下。
0: 吵架了？那是因为明忠的事儿啊。我一早就知道了，你放心，我不会跟傅莹讲的。
4: 哎呀，你这是要把人憋死啊！有啥事就说呗。这玉树咋还不回来呢？这
0: 确实是宪平不对，回去我批评他啊。他也是因为阿姨带明忠走着急，急脾气心里装不住。天这么冷，你要不想回去吃，你就回去吧。
4: 舒霞呢？
0: 他说他不来了，不饿。
4: 啥都不说，你说急死人不？

0: 这俩人都是个闷葫芦。
1: 这事儿呢，我觉得你不对。
2: 我咋不对了？
1: 那阿姨不是着急吗？她跟你讲了，你不急，她是急着给明人看病。
2: 谁说我不急啊？问题是这是急的事儿吗？她多大岁数了？带着个孩子，一老一小，大城市里面车水马龙的，你到时候病没看好，再给我啥闪失，可咋整啊？
1: 看你看你看你，这不也是替阿姨着急吗？你就不能好好跟舒霞讲吗？你跟她发什么脾气？她有什么责任？
2: 我不冲她发脾气，我冲谁发脾气？她是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是你出气筒呀。
2: 那我对外人不能想说啥说啥，我对自己媳妇儿不能想说啥说啥。
1: 你对外面的人讲文明讲礼貌，对自己的媳妇儿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不讲理就不讲理。你凭什么就只对外人好，对自己的亲人都一点？
2: 什么叫我只对外人好啊？我对外人好那是客气，我就是把他们当自己人当家人，我再这样我才想说啥说啥。按你这么说我得装啊，啊，那叫虚伪。还有我怎么就对亲人不好了？怎么伤害他们了？我对他们娘俩不好吗？自打结婚以后，我把他妈当自己亲妈看，把自己亲妈犯这错误一样的急眼。
1: 你倒不装不虚伪，想说什么说什么，表面上听上去是真诚，其实你这是自私。真诚的爱是什么？真诚爱是委屈自己，把幸福给别人。
2: 委屈自己？他妈一声不吭的把孩子带走，我自己坐家哭啊，那是老爷们吗？那他们是林黛玉。
3: 啥林黛玉？宪平啊，宪平，你一个孩子也谈崩了。

你咋的？你今儿晚上就准备睡这儿啊？要不再给你做点吃的？你这晚上也没咋吃啊？

0: 刘淑霞，你知道我最烦你啥吗？就你这样，一声不吭，一句话不说，你咋了你？这两口子吵架，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你这，你这不说话，这咋吵啊？我宁可你打我一顿都行，对不？而且我刚才我已经给你台阶下了，对不？你咋还没完没了了呢你？
1: 我跟你说啥呀？我说啥你听得懂啊？
0: 我咋听不懂了？
1: 咱俩不在一个波段上。
0: 那你啥波段呀？第一台呀？别看你
1: 干嘛呀你？
0: 我要跟你掰扯掰扯。
1: 掰扯啥呀？我跟你掰扯啥？你听得懂吗？
0: 我咋听不懂了？
1: 当然听不懂了，因为你不讲道理。
0: 谁不讲道理啊？哦，你妈犯错，就是因为你妈，所以你要护着她，是吗？是你不讲道理，是我不讲道理啊？你看啥？咋了？傻了吧？没话说了吧？
1: 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
0: 啥故事啊？
1: 坐下，坐下。
0: 好，你讲吧。
1: 一位母亲因为自己的疏忽造成了孩子溺水而亡，你说此刻孩子的父亲会做什么？
0: 你问我呀？这妈是干啥的？她干啥吃的呀？这肯定得离呀，这还用问吗？
1: 这是你的想法。
0: 咋了？不对啊。
1: 你知道那位父亲是怎么做的吗？
0: 不知道。
1: 他悲痛欲绝的将他的爱人抱在怀里，说我知道这不是你的责任，此刻的你内心比我更痛苦，更内疚。你说天底下有哪位母亲愿意面对自己孩子的死亡，而这恰恰又是她的责任，还有哪个人会比她更痛苦？是我妈是不对，那是因为她太爱明忠了，她心里着急，她想把明忠治好。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至于发那么大的脾气吗？就因为她是我妈，你就要把责任都怪在我的头上？宪平，我但凡能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我妈也不至于这样四处求医；但凡我有奶，雪花也不至于现在还寄养在别人的家里。你就从来都不会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看待问题。事情出了，你只会冲我吼、瞪眼睛，你还会干什么？

0: 妈妈来说，柴米油盐不是生活的本质，它更需要灵魂的陪伴。和爸爸的每一次争吵，每一次升级到价值观对立的过程，都让他直面自己的人生孤岛。他感到绝望、无力。我长大后，妈妈不止一次跟我说，爸爸是个好人，他善良、正义、孝顺、有责任感，可是就是不懂他。他内心一直有一个空洞，没有人能够填满它。
1: 来下一个，
2: 给小孩挂个号。
1: 啊，你把本儿给我。
3: 待会儿再来啊。
4: 没到点儿出去吧。还是这病我们这治不了，治不了请回吧。
2: 不是大哥，你给看看，我找
4: 我们这真治不了。
5: 喂晚刚睡，
6: 快快快快上来，
5: 没看见
7: 家里没别人了。
5: 玉叔去接我妈去了，很快就回来了。该吃吃，该喝喝，别往心里搁，跟我学学，心大点儿，啥事儿都没有。哎，

0: 话啊。
1: 这是五分。
0: 我们这蛋糕面上铺着一层金灿灿的坚果碎，掰开给您看看里头哈，膏体金黄，松软水润。您瞧这绵密劲儿，可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一捏就扁的蛋糕能比的吧？大家再往这儿看哈，这是一层沙拉酱，上面嵌着满满的浆果，咱这咸甜的口感啊，就是这么来的。
2: 好吃，而且是甜里面啊透着一丢丢的微咸，越嚼越香。
3: 这蛋糕啊，真软和。这普通的蛋糕啊。又硬又干，
2: 没错，
3: 吃的人呀直抻脖子，我就不爱吃。这蛋糕啊软乎，吃完了呀不黏不糊，嘴里啊全是奶香和蛋香，再搭上这坚果碎一起一嚼，哎呦喂，咋这么香啊，忒适合我们这岁数的人了。
2: 这蛋糕啊指定没少用牛奶和鸡蛋啊，要不它绝对没有这么浓香。
0: 这里鸡蛋的添加量啊超过了40%，鸡蛋加的多呢，再搭配上新西兰进口牛乳使劲这么调，这样的话蛋香奶香才会这么厚这么纯。
2: 怪不得啊这么一块啊，这光里面这个鸡蛋就有高达40%多、人家拿这么大比例的鸡蛋配上进口牛乳啊调配出来的这个蛋糕啊，怪不得这么好吃。这不就是我们经常去星级酒店啊下午卖的那个特别贵的下午茶配的点心吗？哎，
0: 咱港荣食品呢是老牌蛋糕生产企业，我们有独门的低温烘焙手艺，这做法跟传统蛋糕那种高温重油的路子压根都不是一回事儿。星级酒店呢那种特别贵的蛋糕呢大多数也都是低温烘焙，高级蛋糕呢都得这么做。
2: 低温烘焙有什么特点啊？
0: 小火慢炖的汤比大火猛催的汤更养人吧，低温烘焙就是这个道理。传统蛋糕呢是高温急火，使劲的往上刷油撒糖，把糖跟面烤出焦香。可是这种做法呢吃完了之后您总会觉得口干发腻，吃多了还容易上火犯胀，根儿就在高油高温上。像我们这种鸡蛋牛奶加的多，要是用高温那营养就都跑了，用再多好料都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要用低温烘焙，让蛋香和奶香慢慢的往外释放，烤出来之后呢就是这种松软水润绵密细腻的口感，同时呢也更健康。
3: 这么做可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尤其是这个坚果，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可得多吃点这些坚果。
0: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巴旦木呢它不含胆固醇，还有满满的维生素 E 和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把它镶在软乎乎的膏体里，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嚼，轻松给您添一份健康。还有啊这份蛋糕呢是零反式脂肪酸，对身体负担小，独立的小包装设计呢干净又卫生，随手往兜里一揣，下楼遛个弯接个孩子都方便，早餐配杯牛奶，办公室搭个下午茶，或者是学生课间垫不垫不，再加支个锯解个茬，随时撕开一块啊能量就续上了。
2: 独立小包装特别好啊，适合在家里囤着，就那种大袋的敞开口的，没几天它就干巴了。
0: 没错。
2: 哎，那这东西咱了解的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唠唠价格吧。
0: 蛋糕房啊同品质的一块就得6块钱往上了，今天呢我贴着成本给大伙30块不到100块钱，比店里啊便宜了快一半了，大家说值不值啊？
3: 说实话啊这件儿不贵，我儿媳妇儿给孙子买的蛋糕，也是带坚果的，一块就得6-7块钱。这孙子一顿能吃2块，我们平时看着眼馋啊也舍不得吃，这次赶上了你能优惠我就多买点，你看能不能
2: 加这几块？
3: 加几块啊？
0: 你慢点，加这几块就行了。哎，这成本多高呀！哎，多了真加不了了。
3: 您看您说的，好东西还怕以后赚不着钱呀？5块，加5块，肯定没问题。
0: 哎呦，5块呀！
3: 行了，给阿姨个面子，以后多给你做推广宣传，是吧，雨桐？这回我满意了。
2: 这我还没满意呢，我这还没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争取争取呢。
0: 35块真是到头了，争取不了了。
2: 那这显得我这啥都没干呢。
0: 那这块您拿着，就算您争取一块了，36块，这可是之前从来没有的优惠价。
2: 这可不行，我跟你说，这一块可打发不了我。我跟你说，我可是有很多忠实粉丝的啊，都是跟着我买东西的。大家都知道啊。

0: 每次我都能给大家争取一个极低的价格，哎，我不能辜负大伙对我的信任。当然了哈，这个厂家也要给我们面子啊！你看刚才啊，给阿姨那边啊，咱是加了5块、哎嗯。这样吧啊，我这边咱也加5块，
1: 对
0: 不对？我不能哎，跟大伙儿没法交代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1: 还加5块，我赔的底儿都要掉了。
0: 这5块就给我们最先下单的、最早支持我们的啊，前50位观众朋友，多一单我们也不要。哎，这么一算，你看这50单也没多加多少，对不对啊？
2: 就是，哎，
1: 也行吧，主持人的面子还是要给的。嗯，那就再加5块，那总共是40块，不到100块钱。
0: 哎，等等。哎，不对呀，我这手里我刚发现还有一块，这可是你亲自递到我手里的，我觉得这块你也得加上，不能落了这块。哎，
2: 对了，这还有一块呢。哎，
1: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加上吧这一块。
2: 不能啊。
0: 对，哎，
1: 行，这么多都送了，也不差这一块，41块给了。哎
2: 呀，太棒了，这回我更满意了。
0: 不到100块钱，41块坚果牛奶咸蛋糕，想吃的朋友在家抓紧囤点儿，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关键是啊，刚才我已经吃了两块了啊，这是第三块了。哎，就看它这个松软程度，就很多人喜欢吃蛋糕，就是你知道吗？就手一捏，看到了吗？
1: 而且那种
0: 软软的，它还有回弹。
2: 对
1: 对 对, 对，
2: 好多蛋糕就是一捏
1: 就扁了，
2: 就扁下去了，它不会有这个。鼓励的这个劲儿，
1: 对，
0: 最关键它这个咸甜口啊，我也觉得特别好，因为很多人觉得哎，这蛋糕太甜了，吃两口就腻住了。它这个是刚刚好，就甜里面还带了一丢丢咸，哎，就正好中和了。
2: 其实人家是说什么呀？你要想吃到甜，要带点咸，
0: 对，
2: 才能显出那个甜味儿，
1: 这样就解腻了。
2: 对，它这个就是做的正好。
1: 我们港荣食品啊，是专业的蛋糕生产厂家，像我们这种零反式脂肪酸系列蛋糕，这事儿可不是什么厂家都能做到的，对，是我们这种大厂大品牌才有底气说这句话。而且您也知道，现在好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呢，都会有一些心脑血管的毛病，大夫啊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少碰反式脂肪酸。大家答应我，今儿咱这健康就从零开始，好不好？
2: 对对对，我老伴儿啊就有高血压，平时啊我什么都不敢给他吃，就怕吃出点问题来。
0: 哎，
2: 这个呀我就敢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的蛋糕，这回他就解了馋了。
1: 咱这个说句实在的，本儿比一般蛋糕贵了好几倍，可他吃着踏实啊。您再合计合计，今儿不到100块钱，40多块，您说值不值啊？过了这个村儿，可真没这个店了。
0: 我知道啊，大家都喜欢在家里面囤点蛋糕。哎，我觉得呢，就得吃点好的。这早上热杯牛奶，来上两块啊，坚果牛奶咸蛋糕，这蛋香、奶香、坚果香啊，哎，吃的胃里暖洋洋的。哎，如果中午不想大动干戈啊，咱们配上一杯这个茉莉花茶，再来上这么两块啊，你看啊，这个咸甜适口不腻歪，这晚上就更省事儿了啊，直接拿起一袋拆开。开啊，吃了当宵夜，你看松软好消化又有营养。
2: 这吃法多，我那小孙子啊最挑食，我就在他书包里啊装两块，课间加餐吃，独立包装又卫生，比买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多了。
1: 周末亲朋好友来了，您摆上一盘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上去，告诉大家鲜鸡蛋超过40%，新西兰牛乳巴旦木坚果做的蛋糕。

0: 好，大伙一尝，咸甜协调，坚果酥脆，蛋糕绵软，多有面子啊！
1: 哎，这个蛋糕啊，从早到晚，家常待客，从大人到小孩，就没有它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错过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开始抢购。
2: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啊，是越吃越有味儿啊！不知不觉啊，就咱仨这都干了半盘了，这还没吃够呢。
1: 可不是嘛，我已经吃了三块了。
0: 哎，
1: 真好吃，味儿浓，吃完了呀不腻，咋吃都不够。
2: 这就是咱们坚果牛奶咸蛋糕的魅力，一天吃几块啊都不会腻。我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两句，咱这款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鲜鸡蛋放了40%多，蛋白蛋黄分离打发，没有蓬松剂，松软感呢全是来自鸡蛋，再搭配上呢新西兰进口牛乳，蛋香奶香特别醇厚，吃着特别过瘾。这表面啊是坚果碎，蛋糕是软的，坚果是酥脆的，这层次不哗一下就上来了。关键是啊，零反式脂肪酸，吃着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啊，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好，倒点料汁儿，
3: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哇，
0: 这么简单、啊，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真
3: 是
2: 的。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4: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4: 我尝尝。
5: 加上味儿尝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哎，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5: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6: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请到达。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顺利过江。
1: 总督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2: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扔给我！
1: 停住！停住！过来！儿子，你啥时候回来的？爸，
2: 哎，
1: 哎，
2: 下班了，
1: 你回来了
2: 啊？
1: 那回来说一声，我接你啊。
2: 不用，没多远
1: 啊。哎，
2: 嗯，
1: 但明中去哪儿了？
2: 北京、天津。
1: 啊，然后呢？
2: 哎，大夫说的跟你一样，这病目前确实也治不了。可能还得过几年，而且就算能治，也得起码两三次手术，反正挺遭罪的孩子。
1: 要我说呀，那就再等等吧，反正他现在不疼不痒的，也不耽误事儿，就等这个医学进步了再说吧，对吧？
2: 是。
1: 那大夫说没说这个手术费贵不贵？
2: 那钱能少得了吗？
1: 妈，你辛苦了啊！
2: 哎呦，辛苦啥呀？只要孩子病能治好，我这条老命搭上也行啊！哎，明中，
1: 嗯，
2: 明中，明中呢？
1: 明中，明中不在外面玩呢吗？
2: 啊，哦。
1: 妈回来了啊！哦，对，你在家，你肯定知道。哎呀，北京那边说呀，这病挺复杂。哦，对，你肯定也知道。你说这可咋整？嗯，要不咱再等等，等这个医疗发展发展，攒攒钱再说。你知道我咋想的吗？你说咱妈这次出门吧，肯定是又辛苦又受罪，而且还花了不少钱。我就寻思着呀，要不要问问咱妈啊？咱把钱补给她。你说呢？
3: 那是我妈，你别老咱妈咱妈的。
1: 一个女婿半个儿啊。
3: 你现在有半个儿了。那天咋说的呀？啊，你妈刘淑霞，你妈是不是你说的呀？咋服软了呢？
1: 我这不是为了哄你开心吗？行了，别生气了啊！你说咱妈这回来了，哎，看咱俩闹成这样，那不得上火啊？
3: 别弄我！我跟你说，王艳萍，从我跟你结婚到现在，你就不停的在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来哄，一犯错误就来哄，你就不能不犯错吗？
1: 这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不犯错呢？你能保证你不犯错吗？犯了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啊。再说了，我本来就没错，完了我还得过来哄你，我够意思了。
3: 你等会儿，你心里不认为你错了是吗？
1: 我错了吗？
3: 我那故事白跟你讲了。
1: 说到这故事，我还真得跟你说说，那天我想了一晚上。哎，你说孩子掉水里淹死了，妈就在旁边看着，你觉得可能吗？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妈，所以你说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假的。傻了吧？哎，我太聪明了。
4: 一场价值观的终极对立就此和解。但妈妈知道这绝不是最后一次， 夫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时常恨，又时常爱，相爱相杀。
5: 姥姥说，夫妻都是上辈子的冤家，婚姻就是一条绳子上挂了两个蚂蚱，斗来斗去分不开，因为那条绳子就是子女。
6: 下班了。
2: 哎呦，你这是干啥去啊？
1: 哎呀，酱油没了，去打点酱油。哦，
2: 火车站的事儿别跟宪平和属下说。
1: 哦，放心吧您，我心里有数的。
2: 哎，那个，那你丈母娘那儿？
7: 司马花镜，你
1: 他回去我就盯住他了，不让他跟任何人讲，包括傅阳。啊，
2: 好好，您得办事儿，我放心。
3: 这指甲太长了。雪花可真乖。
2: 闺女，嗯，闺女，我今天在火车站呢，碰见这孩子他姥姥了。玉树不让我告诉你。
3: 啥事儿啊？不让你跟我说？
2: 哎呀妈呀！要不是我跟玉树今天正好在火车站门口，出大事了。人了，他姥姥带着他哥跟一个女的，差点没拐跑啊！
8: 大娘，
2: 哎，
9: 哎呦，等等，哎呀，哎呀，终于请来了，哎呀，把您请来了。请来了，行了，回去吧，没事了啊。
10: 大娘，你让我看看来。
2: 你别看了。
10: 别呀，大娘，
2: 回去，你小孩不懂啊。

病中的病治好，哪怕让我折寿，哪怕让我当牛做马，我都乐意。只要我命中的病能治好，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你啥时候还钱？
1: 哦，我还攒着呢，我攒够了一定还你。你干嘛去啊？
0: 我舅妈生病住院了，我去照顾她。
1: 你张嘴就是救着舅妈的，你爸你妈呢？
0: 用你管，你赶紧还钱。
2: 大坏蛋，不许动！
3: 不许动，举起手。哎呀，我牺牲了啊！不对，我死了。
2: 砰砰砰！哎呀哎
3: 呀哎呀呀、哎、呀！被乱枪打死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了好了好了，我都死了啊！哎，还玩不？
2: 还玩。
3: 还玩啊？你还玩的话，你能不能让我当八路军啊？
2: 不要。
3: 你都当这么多把了，那下礼拜我当，好吗？
2: 嗯，那下礼拜再说吧。
3: 下。小坏蛋啊！你还跟我玩这个？你还跟我玩心眼呢？你干啥去？过来！我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4: 别干了，都几点了？你看你看鞋子吧啊！
5: 哎哎哎！你妈去哪儿了呀？咋还不回来呀？

0: 你这又是咋了呀？跟谢安发这么大脾气，他犯啥错了？我问你呢，王宪平。
1: 退学了。
0: 他啥时候的事儿啊？
1: 好长时间了。
0: 不是，我看他天天早上背一书包，按时按点的去上课呀。他不上课，他是干嘛去了呀？
1: 你这干啥呀？跟着杨大山混的呗。
0: 家里老的老，少的少，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妈把明珠弄丢了，咋回事？
2: 快点，快点，下班了啊！
3: 舅妈，来吃点东西，这一口身体就好了，吃点儿。对不起，舅妈，
4: 你这是喂我饭吗？你是不是故意来气我的？
3: 不是的，对不起。
4: 去，拿一边去！
3: 你别生气了，舅妈。
4: 真是个废物，我白养你这么大了。
3: 您再吃点吧。
4: 不吃了，赶紧给我拿走。
1: 放你回来，跟我走。
3: 你干嘛呀？
1: 跟我走。
4: 他谁呀？
3: 你干嘛呀？
4: 他谁呀？
1: 我是他对象。
3: 不是的，舅妈，
4: 我供你吃，供你穿，从今天开始，你给我滚出这个家！
3: 不是的，
4: 你给我回来！哎，以后也不用跟你这个小婊子交羞。
1: 骂谁婊子呢？
4: 咱也别回来了。
1: 不是。你别哭了，好不好？
3: 都怪你，你干嘛管我闲事儿啊？
1: 我是来还你钱的。嗯，他们都那么对你了，你干嘛还忍着他啊？
3: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看你受委屈了，我才……
3: 你管我受不受委屈呢？我都受了十几年委屈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无家可归了，你高兴了？我现在都上不了学了，你高兴了？
1: 不是，
3: 以后再也没人管我了。

0: 脑袋，少白头，三十多岁头发就白了，剃一寸头，远处一看的跟冬瓜似的，哎，都管他叫大脑袋。
1: 这怎么跟我这模样差不多呀？
0: 没有往身上拉这个的啊。就那年大脑袋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戏班请去了。第一出戏就唱砸了。
1: 唱的什么戏？
0: 贾家楼。
1: 哦，这出戏呀、啊，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0: 对，就是这出戏。
1: 你演谁呀、
0: 啊？我演罗成啊。
1: 哎，这倒对功。
0: 这戏刚演没三分钟，就这大脑袋他妈蹭一下从椅子上就蹦起来了。
1: 干嘛？
0: 别唱了啊！唱的这是帅儿啊。
1: 不，你先等会儿。什么叫帅儿
0: 啊？北京西北边方言土语
1: 哦，
0: 这个帅儿就是什么
1: 什么，
0: 比如说问您，您贵姓啊？啊，可是您姓什么呀？就是您姓帅儿啊。
1: 哎，你才姓帅儿呢。
0: 没有，
1: 哪有姓这姓的人？
0: 不，他就是这么说。
1: 哦，姓什么就是姓帅儿。
0: 对、
1: 哦、
0: 唱的这是帅儿啊。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完没了的一通喊的这心烦劲的，全给我滚下去，
1: 滚下去！
0: 管事的不知道哪儿的事儿
1: 啊，
0: 赶紧过去了。哎呦，老太太，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样
1: 啊，
0: 您想听什么戏，您点出来，我们就给您演，好不好？
1: 对，你自己点吧，啊，
0: 让我点戏。
1: 是啊，
0: 哎。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1: 小媳妇儿
0: 啊？
1: 哦，那说的可能是青衣花旦啊，这有。
0: 行，就让他
1: 办什么戏呀、
0: 啊？坏了，这老太太没听过戏
1: 哦，
0: 哎，她可听过说书。说这三国里头啊，最漂亮的就是貂蝉了。
1: 哎，貂蝉是美人啊。
0: 行，就这让那个小媳妇儿给我办一个貂蝉吧。
1: 哦，行，那还办谁呀、
0: 啊？还。哎，你们那个刚才那一群骚老爷们儿里头有个那个小白脸儿，那个叫个帅来着？
1: 哦，说的是那小生，啊，那是罗成。
0: 行
1: 啊、
0: 哦，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1: 哦、是啊，
0: 老娘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
1: 哎呀，谁知道你有这毛病啊？
0: 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小白脸儿，行，还让他给我办罗成。
1: 好，这老太太老不歇心。哎。行了，就给您唱这两出吧啊，
0: 帅两出，
1: 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0: 我点的是一出戏呀，
1: 一出
0: 啊，
1: 哪出？
0: 罗成戏貂蝉。
1: 这哪有这戏呀？
0: 管事一听，为什么？哎呦，因为老太太，您这个他又不能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1: 啊。
0: 老太太，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他唱不了，您再点个别的吧。
1: 没学过
0: 帅。老娘点的戏唱不了
1: 啊，
0: 不是唱不了，是诚心气我。
1: 不，谁气你？
0: 大脑袋，他们诚心气我，把他们都弄到山沟里头，拿机枪给我突突了。
1: 哎，
0: 他
1: 突突了。
0: 我后台一听，甭说都突突了
1: 啊，
0: 突突一个受不了啊。
1: 对，人命关天呐。
0: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1: 啊，
0: 干脆罗成，我来。
1: 你来罗成，
0: 我来罗成。
1: 貂蝉呢？
0: 有庄国林呢。
1: 哦，他来的貂蝉，
0: 他来貂蝉。
1: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0: 庄锅呀，
1: 啊，对，是这庄锅。这锅怎么钻的？这个
0: 我们俩后台化妆
1: 啊，
0: 您看的后台那演员全在上场门下场门的看我们俩呀。
1: 看什么呀？
0: 看我们俩有词没词啊。
1: 有词儿，
0: 有词儿，有词儿，一块演出。
1: 没词儿，
0: 没词儿，扑个卷都不要了，跳江就跑啊。
1: 对，不跑就没命了。
0: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1: 嗯，
0: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1: 上场了。
0: 嗯，
1: 有词儿吗？
0: 没词儿，
1: 怎么办呢？
0: 钻锅呀。
1: 啊，对对对，那他怎么钻的呀？
0: 这么钻的
1: 啊？你给学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啊、学学学。
0: 从上场开始。
1: 啊、好好、看看这钻锅到底怎么回事。哎，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开
1: 哦，这是出场亮相。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开
1: 李膑，李双膑，透秀。
0: 开开开，
1: 嘿呦嘿，行，哎呀。不错，有点功夫。
0: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1: 他什么词儿啊？
0: 当时现钻了两句引子念的。
1: 怎么念的呀？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啊，你学学。

0: 行，好好。哎呀，他还真钻上来了。
1: 台，
2: 这怎么回事？
1: 台，
0: 哦，他入了小座了，
1: 他坐下了啊！哎呦，他有词不要紧了，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啊？
1: 行将扮了八个，哦，悍将扮了八个，
0: 是啊，
1: 光小丫鬟就扮了16个，
0: 这嚯，扮那么多小丫鬟干什么呀？
1: 一来是站台上站脚助威，哦，二来是真要唱砸了，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0: 嗯，对，豁出去了。
1: 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哟呵。一边上八个小丫鬟啊，哎呦，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呢？
1: 哎呦，知道我一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儿来了。
0: 这是这戏没胆子他唱不了啊。
1: 心里的一高兴，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怎么念的？
1: 花容月貌似天仙。哟，
0: 天仙就你这模样啊？
1: 长生不老到今天。哎
0: 呦，你可够岁数了。
1: 不知因何回洛城。
0: 干嘛？
1: 同心协力把国转。
0: 哎呦，您听吧，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啊。
1: 奴寒食貂蝉。
0: 对呀、
1: 自从儿父伯门老爷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哎呦，我的妈哎，好大的流进啊！
1: 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落泪呀？
0: 行了，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1: 这当当
0: 劲的真是，哎。
1: 看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0: 他要活动活动。
1: 丫鬟，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怎么这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1: 油葫芦干嘛？
0: 你听这声儿，呦呦呦呦呦呦，那不跟油葫芦一样吗？
1: 你想啊，16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对，他人太多了。
1: 丫鬟带路。
0: 哦，这就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
1: 啊，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啊！
0: 那怎么办？
1: 现抄了两句那大俗词唱的，
0: 怎么唱的呀？
1: 丫

0: 当当里个里个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
0: 哎呀，您看吧，他下场了，
2: 他下来了。
0: 嗯，
2: 看我的，
0: 对，看你的。
2: 家伙点一上，我也上了。
0: 你有词吗？
2: 没词。
0: 怎么办？
3: 钻啊！
0: 对，接着钻。咱们看他怎么钻。嗯，
2: 过了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台。
0: 哦，这是出场亮相。
2: 脆脆脆脆
0: 透秀
2: 脆矿
0: 整官
2: 台
0: 捋穗
2: 矿
0: 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
2: 哐！踩，哐！踩，
4: 你怎么走那么慢呢？
2: 这不想词儿呢吗、
0: 哦、对对他还没词儿呢也。
2: 一席当年战瓦岗，
0: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2: 俺真不战没名扬，
0: 名气不小啊，
2: 本当够奔小军场、
0: 那就去吧，
2: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哎呦，你呀、怕秃秃露下的
2: 俺唐将

0: 撤。
1: 对，
0: 本当狗本叫昌，操演人马。
1: 是啊，
0: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小军长哦。
1: 怎么样啊？哎，
0: 不去也罢。
1: 他不去，你上哪儿啊？
0: 呼呼呀！
1: 怎么了？
0: 实在鲁国一座偌大花园，门前站定一位绝色美女，冲我眉来眼去。
1: 哪儿的事儿啊？
0: 趁此无人，不免进花园寻找美人便了。
1: 哎呦，您听吧，这罗成是花心呢，这是。
0: 进得花园，金山那山。
1: 这么会儿他又高兴了。
0: 月到中秋。分外光，
1: 您听吧，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0: 啊！甭管怎么样，我也下
1: 去了。你下去了，
0: 到后台一看呢，
1: 嗯，
0: 林慧秋坐在上场门那正运气呢。
1: 运什么气？
0: 一边运气一边叨了啊！这叫什么事儿？老太太不懂，不懂还就瞎点戏，点出戏来还就得唱，不唱嘛还就拿机枪突突了。哎，我说慧秋，你别嘟嘟了，该你上了，上
1: 啊，
0: 上场就上场，丫鬟带路。
1: 来的还挺快的。
0: 林慧秋一想，我干脆不跟他费劲了。
1: 那怎么办？
0: 我抄词儿唱吧。
1: 抄什么词儿啊？
0: 抄那大俗词儿呗。
1: 哦，
0: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1: 哎，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君。
0: 哎，您听着不跟逛花园似的吗？
1: 哎，探母的词儿。嗯，
0: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呀片。
1: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君呢？
0: 坏了。
1: 怎么？
0: 他做一个动作，就这么一指啊，
1: 啊，
0: 顺指这么一看，正看见台底下坐那老太太。哎呦，他这一口气上来，咣当一下堵到这儿了。
1: 是啊。
0: 再张嘴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1: 哟，忘词儿了。
0: 嗯，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呀片。
1: 这怎么办啊？
0: 丫鬟带路。
1: 供上丫鬟了，这个
0: 小丫鬟一听，哎呦，怎么着
1: 啊？
0: 带路
1: 啊？
0: 这不刚上来吗？
1: 是啊，
0: 刚上就带路啊。
1: 嗯，
0: 忘词儿啊？哦，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我们得听你的。
1: 啊，
0: 是抬抬抬抬抬，小丫鬟绕一圈，
1: 想起来了。还没想起来。怎么着？
0: 丫鬟带路。
1: 您听吧，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0: 小丫鬟连绕三圈没想起台词来，
1: 这下麻烦了。
0: 我扒台帘一看，林慧秋汗都下来了。
1: 就是啊，
0: 一个人忘词不要紧，台上跟着转悠多，还有30多个小丫鬟，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办？上场。
1: 对，
0: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扇，哐菜菜菜，小丫鬟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哟！哎呦。哎呀，
1: 怎么着？
0: 可来了，这救星可来了！你要再不来啊，再不来，我这邪非开战不可。
1: 这好嘛，都跑累了。
0: 小丫鬟往两边一翻，把貂蝉让出来。
1: 嗯，
0: 貂蝉看见我一高兴，又想起一句台词来。
1: 他怎么唱的？
0: 眼前站定一少年。
1: 行，他把腿给缝上了。
0: 什么人胆大闯入这汉室花园？
1: 对呀、啊，他那是问你呢。
0: 告诉他，
1: 啊、
0: 唐将罗臣。
1: 哦，他说什么？
0: 啊，将军，你乃唐朝名将，
1: 对，
0: 应何闯入这汉室花园？
1: 这个、哎，我看你怎么说。
0: 我心里说，你这不是废话吗？
1: 啊，
0: 我不来，我不来，啊、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1: 这就是啊。
0: 我一想，干脆，不跟他啰嗦了。
1: 怎么办？
0: 这不跟罗成、貂蝉也见着了吗？
1: 对呀、啊，
0: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1: 这就蒙老太太呗。
0: 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1: 没错，
0: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1: 哎，
0: 啊，大姐不必多问，你我有姻缘之分。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1: 这不挺好的吗？
0: 拉得下去不就完了吗？
1: 挺圆满、
0: 啊。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
1: 哦，
0: 哎呦，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1: 就是，
0: 哎，心里一难过，不又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 坏了，
1: 怎么
0: 这一甩水袖，这是棋板叫唱啊，
1: 叫唱。
0: 大姑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啊，大大得拉胡继清，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当儿能登，你儿能登，胡琴响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胡琴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0: 胡琴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1: 有词吗？
0: 没词啊！
1: 那怎么办呢？哎、
0: 林慧秋现编了四句唱的，
1: 他怎么编的？
0: 这么唱的。唐朝我在汉，我们相隔十百年，自从盘古立地天，哪有那罗衬洗貂蝉，
1: 哪有这事儿、
0: 啊、我也想他唱了我也得唱啊。
1: 你怎么唱的？
0: 尊山大街修满院，怕只怕老太太她吐吐赞，山水推舟随心愿，罗衬偏要洗貂蝉。
2: 走呗。
1: 哦，下去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8月31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咱是主角，
1: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听人说话得注意技巧，就注意智慧。
10: 哦，这生活当中还有智慧，
9: 那当然了。
10: 您举个例子，
9: 举个例子说啊，无论关系多近，这说话得有技巧，
10: 是吗？
9: 有的话你得顺着说，有的话你就得呛着说，
10: 这话还非得呛着说，
9: 呛着说呀。
10: 哎，我问你啊，什么关系吧？咱先说，
9: 你跟你媳妇
10: 或两口吧，
9: 关系近不近？
10: 那太近了，
9: 不能全顺着说啊，该呛着得呛着说。
10: 什么事儿得呛着说、
9: 啊？比方说吧，啊，这个你媳妇呢，没事在家发牢骚，
10: 发牢骚，
9: 埋怨他妈两句，哦，这话你就得呛着说，
10: 是吗？
9: 你看他又回家了，啊，发两句牢骚，
10: 啊，我媳妇怎么说呢？
9: 你说我妈怎么这样啊？哎呦，一天到晚就盼着我下班，嗯，我一回家呢，多一分钟不待就出去，
10: 是是，
9: 你说晚饭也不管做了，孩子也不管看了，嗯，你说我上一天班多累呀、啊嗯，就知道出去跳广场舞去，嗯，有他这样的吗？哦，
10: 那我得怎么说呢？
9: 你得呛着说，
10: 怎么呛？
9: 闭嘴吧你！哎呦呵。闭嘴吧你！我跟你说，这话不能让咱妈听见。嗯，这听完以后，妈心里多难受啊！哎呀，我不了解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10: 对，
9: 爸死得早，都是妈一人给你拉扯到大的。老了老了，给咱小两口看孩子容易吗？
10: 是哦，
9: 天天早起，你吃完饭，你上班，你走人了，妈溜溜了一天，知道吗？就盼着晚上这点功夫出去活动活动去。再者说了，跳广场舞怎么了？哎，那是为了锻炼身体。
10: 是，
9: 妈把身体锻炼好了，多活几年，那不是咱当儿女的福分吗？嘿，我可告诉你，这话以后不许再说了啊！嗯。听见没有？
10: 嘿，真好，
9: 是不是得呛着说？
10: 是得呛着。
9: 说完以后，你再看你媳妇儿，
10: 我媳妇儿
9: 啥样吧你？
10: 哎呦，处死我这儿！
9: 啥样吧你？啊，嫌你，就你明白道理，真是的。啊、走，赶紧跟我走，
10: 干嘛去？
9: 上超市啊，买点猪蹄儿给我妈补补。
10: 买猪蹄儿补哪儿？
9: 废话，跳舞多费脚啊！嘿，
10: 还真是。这么回事
9: 是不是得呛着说？
10: 是得呛着说。
9: 而且生活当中呢，语言有规律。
10: 不是，我跟您说，你不是说都得呛着说啊、嗯？你不了解我媳妇儿。
9: 你媳妇儿什么脾气？
10: 我媳妇儿顺毛驴。
9: 嗯，哎，我说自己媳妇儿是驴的吗？
10: 不是，就说这脾气啊，吃顺呢不吃呛。前两天我跟他老人家犟了句嘴，嗯，给我来一跪腿德和乐，知道吗？摔我一大马趴。
9: 你媳妇什么脾气、啊、这是
10: 我告诉你遇我媳妇你就得顺着
9: 我告诉你什么事顺着这事不能顺着
10: 哎顺着准成
9: 你不可能啊
10: 不信咱来了
9: 来一回
10: 来来
9: 这么着啊你演你媳妇
10: 行
9: 我演你哎我顺着你说
10: 来吧
9: 你让大伙儿看看成不成
10: 绝对成
9: 来一回
10: 来
9: 来一回
10: 哎我说啊我跟你说咱妈最近怎么回事啊
9: 怎么回事啊
10: 天天盼着我下班哇干嘛呢这是啊哎呦我啊嗯我这一下班他就出去嗯晚饭也不管做孩子也不管看的哎呦啊天天出去跳那广场舞去嗯、你说他什么意思他有他这样的吗
9: 才看出来呀早看出来了我
10: 是吧
9: 我跟你说你妈就是懒知道吗是你妈就是懒嗯你没发现早上起来太阳一出来他就盼着
10: 盼着什么
9: 盼着天黑
10: 干嘛去
9: 跳舞去
10: 就是
9: 我跟你说在你都不明白我跟你说媳妇你知道你那是跳舞吗、嗯、那是跳舞吗
10: 干嘛
9: 搞对象去了嗯，搞对象！我跟你那天我瞧一个舞，哎，一首歌，你知道吗？一个舞换四个老头。那天四个老头因为跟他跳舞，四个老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有一老头三根头发薅得上一根半了啊！你知道吗？你说你什么人？我跟你说，我看别人，我都给他臊得慌。
10: 你说谁呢？你刚才这句话你说谁呢？
9: 说你妈呢？
10: 说我妈？嗯，你妈好。
9: 我妈怎么了？
10: 你妈好。
9: 我妈怎么了？
10: 咱们家孩子生完了之后，你妈来过吗？
9: 没来呀。
10: 当奶奶的看过一眼吗？
9: 怎么没看呢、啊？
10: 爱来不来，可以不来。你撩起个百八十万的，你可以不来。
9: 妈穷疯了是吗？撂这，
10: 我告诉你，你妈就是抠，
9: 你妈就是懒，
10: 你妈抠，
9: 你妈懒，
10: 你妈抠，
9: 你妈懒，
10: 你妈抠，你妈懒，你妈抠，你妈抠。
9: 我告诉你说，你要这么着，你这日子没法过了。你
10: 早就不想跟你过了，走，干嘛去？离婚去？
9: 你看看，是不是不成？
10: 哦，还真是。
9: 我这一顺着，你说是不是打起来了？
10: 说说就打起来了。
9: 这都是生活中说话的智慧和技巧。哦，而且刚才我说了啊，嗯，生活中还说话有规律。
10: 什么规律？
9: 你看两人一见面，嗯，一聊天，
10: 是
9: 俩人这谈话内容只要一出来，这个表情啊，自然而然的跟这个谈话内容结合到一起。
10: 表情跟这谈话内容还能结合到一块
9: 儿？那当然了，
10: 我没注意过。
9: 这么着吧，啊，举个例子，
10: 是，
9: 好比说呢，嗯，我结婚，好吧？哎，举个例子，我结婚，
10: 你
9: 高兴啊？
10: 你别高兴，嗯，干嘛非得你结婚呢？要不能是我结婚呢？
9: 不是，你说这你争拧什么？这举个例子呢？
10: 废话，那大伙儿这都瞅着结婚的喜事，谁不愿往自己身上安呢？是不是？
9: 这么就得了。嗯，这例子拿我举，啊，后边例子全是你的。
10: 你可听明白了 啊！我跟你说，那后边那例子可都是我的，
9: 都是你的，后边例子都是你的。
10: 对对对，
9: 啊，这个我结婚，哎，我结婚，我给你送信儿去。
10: 是是，
9: 我送信儿，你看咱俩一聊天，那个表情跟语言是不是结合到一起？
10: 让大伙儿瞧瞧。
9: 好，来回
10: 来来来。
9: 哎呦，大哥！
10: 哎呦，兄弟，
9: 在事儿呢啊！找您半天了。
10: 哦，有事儿啊？
9: 有事儿啊？这是那个啊，给您送信儿来了吗？
10: 什么事儿？说
9: 下礼拜天呢啊？
11: 结婚。
10: 是啊，
11: 结婚。哎，
0: 那日子都定好了。
10: 定好了。哦，下礼拜天呢，中午10点半啊、哦，就在全聚德那儿办。呵，大叔大哥，您可得去啊。
0: 我肯定去。
10: 你早歇会儿啊，受累你帮我张罗张罗。
0: 你放心啊，到那天大事小情全由我。

0: 我呢，别光顾着忙啊，忙完以后啊，您多喝两杯啤酒，
1: 放心啊，我不光喝，
0: 怎么意思？
1: 我害得不喝，
0: 喝多以后我还闹洞房呢，我。
1: 别这样，你说
0: 我得闹了，
1: 这不
0: 气
1: 着
0: 媳妇儿，你瞧着了，
1: 大结婚的，
0: 你老这闹的，
1: 是不是？
0: 你要大家看这表情
1: 啊，是不是喜庆啊？结婚，你说好事儿啊，这表情跟语言结合到一起，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你反过来说吧，
0: 啊，
1: 谈话内容只要一变，这表情自然而然就跟着得变。
0: 很自然就变了吗？当然得变了啊！您再举个例子，
1: 哎，这回例子归你了。对，好吧，我的了。拿你举个例子，哎，好比说呢，你爸爸出车祸了。
0: 你爸爸出车祸了？你让大伙儿说刚才是后边立的都是你的呀。
1: 废话，到你那儿娶媳妇儿，我这出车祸啊，
0: 你也沾沾喜气儿，
1: 哎，行不行？
0: 哎，
1: 拿你举个例子，
0: 啊，
1: 你爸爸结婚，
0: 你爸爸结婚。
1: 那你说结婚出车祸，你挑一个，先结婚后我一个我也不要，我都归你，都归我，
0: 没有我的事儿。拿我举例子啊，好比说呢，我搭档的爸爸出车祸了，那不还是我的例子吗？这不还是我吗？你跟你没关系，没有我全是你，行，折腾我干嘛？
1: 哎呀，拿我举个例子，哎。
0: 好比说我爸爸出车祸了，
1: 哎，
0: 我这个找你帮忙去，你看这个谈话内容一变，表情就得跟着变，
1: 是吗？
0: 来一回啊，
1: 咱俩来了。
0: 喂，大哥。
1: 啊，兄弟，
0: 在这儿呢。
1: 啊，
0: 找您半天了，
1: 找我有事儿。
0: 这不早起8点多的时候
1: 啊，
0: 我爸爸
1: 怎么
0: 把车给撞了？
1: 哎呦，是啊，
0: 送医院去。
1: 哎呦。
0: 说是重伤，
1: 哎呀呀呀呀，
0: 这就住院了。
1: 哎呦呦呦呦，
0: 我这不找您帮忙来了。
1: 是是，兄弟，
0: 我最近这工作也多，脱不开。
1: 你别着急，别着急。
0: 你说我也没个哥哥，没个兄弟。
1: 哎呀，
0: 就您这么一好哥们
1: 儿，
0: 这医院我也忙不过来。
1: 哎呀，你甭说了，你不用说了啊，不就这点事儿吗？
0: 是是。
1: 老爷子那儿我盯着，你该忙忙你的啊。到那儿大事小情全有哥哥我呢。
0: 哥，
1: 哎，
0: 什么也不说了。
1: 是是，
0: 老头儿平时也最喜欢你。
1: 哎。哎，你说这人真是说不准。老头，昨天我们还想相亲呢，是一早就出车祸，你说这心里得多难受。老头不舍得喝的酒全给我喝了，你说我这万难不伺候，姐把我。
0: 行，要不要不？
1: 嗯，
0: 怎么你这表演跟你爸爸出车祸一样呢？这没表情。
1: 什么意思？你这是？
0: 是不是入进去了？
1: 您还别说，这么一谈，心里还真怪难受。
0: 你说这个谈话内容一变，表情跟着就得变
1: 啊！是是是，
0: 这都是说话的规律
1: 哦。
0: 嗯，
1: 这就必须是一定的，
0: 必须是这样啊，规矩嘛。
1: 哎，咱把这规矩乱乱行不行？
0: 就是乱乱，
1: 让这俩事拧着点，我觉得行。
0: 拧着点
1: 啊？
0: 你的意思是说，出车祸这事儿，
1: 嗯，
0: 按结婚的表情来？
1: 对呀，它显着热闹。
0: 什么意思？
1: 热闹，
0: 那这么就得了
1: 啊！
0: 咱哥俩给大伙热闹一回，
1: 可以呀、啊。
0: 来一回试试，
1: 来了来了。哎，
0: 哎呀，哎大哥，
1: 哎呦兄弟，
0: 在这儿呢，
1: 在这儿呢，
0: 找你半天了。
1: 找我有事儿、啊。
0: 有事儿
1: 哦。
0: 这到你爸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都不好意思说。
1: 你说，你说，
0: 我爸爸
1: 啊，
0: 让车给撞了。
1: 哎呀，你爸爸可出车祸了。
0: 太可乐了，
1: 可乐吗？
0: 我给你讲讲
1: 啊，
0: 是这么回事。
1: 嗯，
0: 这早起老头倒霉催的，你知道吗？
1: 哦，
0: 非出去遛弯去。
1: 是啊，
0: 走着走着坏了。
1: 嗯，
0: 由打对面过来一10轮大卡车，
1: 哟，
0: 没撞着，
1: 没撞着，
0: 没撞着。
1: 哦，
0: 这大卡车咣就追面包上，
1: 啊，
0: 这面包啪就撞一出租车，
1: 啊，
0: 这出租车噔就撞一电线杆子，
1: 嗯，
0: 这电线杆子一倒，噔整砸井盖上，
1: 哟，
0: 把这井盖弹起2米多高，啪整呼我爸爸脑袋上。
1: 兄弟，兄弟，
0: 太可怕
1: 了！你爸爸这车祸，这是中的，这中的跟彩票似的。
0: 谁说不是呢？
1: 正好、啊、
0: 谁说不是呢？你说你猜怎么着
1: 啊？
0: 到医院以后
1: 啊，
0: 抢救了
1: 哦，抢救
0: 抢救了
1: 哦。
0: 我这还忙，我也没工夫啊。
1: 是是是，
0: 我找你帮忙来了。
1: 哎，
0: 你去，你得瞧瞧去。
1: 你放心，到那大事小全都有我呢。
0: 你得去啊，
1: 我肯定去。
0: 去去去，
1: 我告诉你，我不光去。
0: 那怎么着？
1: 到那我跟老头我热闹热闹。
0: 嗯，
1: 我热闹。
0: 你这你有什么可热
1: 闹？废话，我问问井盖怎么着，啪蹦起来2米多，砰！
0: 你还你别，老头在床上躺着，你问你，
1: 我就问他跟逗的玩。
0: 行行行，
1: 咱俩有病！
0: 你让大伙说是不是吃错药了？这不是，
1: 好像是这不太对。
0: 这不成，你说这不成，那也不成啊。
1: 那个？
0: 比如我结婚，我给你送信儿，按出车祸着来，更要命。
1: 哎，这行，
0: 嗯，
1: 这行。
0: 怎么什么？
1: 因为结婚呢，它本来就是个特别严肃的事儿。
0: 是啊，
1: 你要这么着一来呢，显得特别庄重。
0: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这都是
1: 不是显得庄重吗？
0: 庄重
1: 一样，
0: 那咱俩得庄重一回呀。
1: 来一回，
0: 你来一回，
1: 来
0: 一回，
1: 嗯。

0: 哥，
1: 哎，
0: 在这儿呢，
1: 在这儿呢，
0: 找您半天
1: 了，找我有事儿啊？
0: 这不给您送信儿来了？
1: 什么事儿？
0: 下礼拜天，
1: 嗯，
0: 我结婚，兄弟，
1: 日子都定好了，
0: 定好了，
1: 嗯。
0: 下礼拜天中午10点半
1: 啊，
0: 全聚德那儿办。
1: 哦，
0: 哥，
1: 嗯，
0: 你得去。
1: 你放心，我肯定去。
0: 哎，你早去。
1: 哎，
0: 有个大事小情的，你得帮我张罗张罗。
1: 你放心吧，兄弟。
0: 哎，
1: 到那大事小情全归我了，
0: 别光顾了忙。
1: 哎，
0: 忙完了
1: 啊，
2: 喝喜酒。
1: 哎，兄弟，你放心。我不光喝，我还得多喝，喝完以后我还得闹洞房呢。我
2: 哥，你别这样，
1: 哎，
2: 你这样我心里也不好受。
1: 兄弟，你听我一句劝吧，下回再结婚呢，你可不能这么难受了。
2: 我也不想这样啊。
1: 是是是，
2: 我知道结婚这么难受，我不结婚呢。
1: 是是，咱差不多得了，哎，
2: 这回去，
1: 哎，我说，哎。您这是结婚呢？
2: 这不是离婚吗？
1: 别演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8月31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来咱们这个孝东剧场，我这个路上去了一趟这个
8: 哪儿啊，
7: 故宫。
8: 嘿
7: 啊，
8: 好地儿。
7: 我站这午门，
8: 嗯，
7: 一看这个故宫
8: 啊，
7: 太壮观了。
8: 那可不，
7: 太漂亮了。
8: 是
7: 当时啊
8: 啊，
7: 这个诗性大发呀。
8: 你要现原形啊？
7: 不是，我就是当场做了一首诗。
8: 哦，做了首诗。
7: 对，
8: 哎，那我问问你
7: 啊
8: 这个诗是以什么为题呢？
7: 故宫的城。

0: 墙。
1: 城墙
0: 没听过吧？
1: 这个题材很少见，
0: 即兴的。
1: 是啊，
0: 即兴的。
1: 那太好了
0: 啊！
1: 您看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在现场听您朗诵朗诵这首诗啊？
0: 不是我，我吝啬啊！
1: 啊啊！
0: 因为这个来的这个笑动这个欢乐秀啊，
1: 是，
0: 但是电视台播出。
1: 对呀、啊，
0: 它这收视率又高，
1: 哎，特别高、啊。
0: 回头我在这儿当当当一说这诗
1: 啊，
0: 你保不齐电视机前有这个北大的博士，
1: 哦，
0: 清华的硕士。
1: 嚯，
0: 哪个大学的教授？
1: 嗨，
0: 他们一听完了，他们把我这诗给抄走了，回头说他们写的，这是不是这个版权？
1: 这位还小心眼儿，
0: 不是小心眼儿。
1: 哎，是您听我的啊，这事儿我给你打保票，不会出现，
0: 没人偷我诗，
1: 不可能。
0: 那我在这儿朗诵一下。
1: 哎，您朗诵朗诵，我们听听。
0: 描写故宫城墙的，
1: 哎，这头一句啊，咱听听。
0: 啊。啊，
1: 嗯，
0: 啊，
1: 这乌鸦又飞回来了。
0: 远看城墙
1: 啊，
0: 句句齿儿。
1: 哦，那下面这句，
0: 近看城墙，
1: 嗯，
0: 齿儿句句。
1: 后边呢？
0: 要把城墙掉个个儿、
1: 啊，
0: 上头不句句，底下句句。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走，别走，你给我回来。这是你做的诗啊？就你还诗人呐？就得是你整个一文盲。你糊弄大伙儿行，你糊弄了我吗？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各位，还别说，他今儿啊还真去了趟故宫。可是你连午门那门你都没进去，怎么回事呢？上午他听说呀，在东四那儿啊搞个这个啤酒展览会，他就去了。一到那儿他可美了，怎么呢？和这展览会的啤酒啊，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了。这常言说得好啊，食归大肠，水归膀胱啊。您再瞧他这身板儿，这170多扎啤酒，他受得了吗？他可就找开了厕所了。他这捂着肚子呀，这一路的坑挤呀，看哪儿都像厕所，瞅谁都像马桶。赶巧溜达到这午门外边啊，这午门有几个大学生，人家来这个天安门这儿参观。人家看这风景很好啊，也想啊说几句啊文词儿。人刚说仨字儿，他站在后边捂着肚子一个劲儿的吭叽。人一回头，哟，哪来这么一位啊？人可就散了。他就听见仨字儿，还追着要听，一着急一跺脚，坏了，他可就开闸了。170多扎啤酒啊，当时这俩鞋可就灌满了。这人也走了，他也追不上了，走吧。就溜溜达呀上咱电视台来了。你不是来作诗的，你就是上这儿找厕所来了。捣乱。
0: 哎，我说连续老师
1: 啊，
0: 你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说完了哈。
1: 对，
0: 我问问你啊，
1: 嗯，
0: 我在这个啤酒什么招商会
1: 啊，
0: 我喝人170多扎啤酒，你看见了？说说，
1: 没有，
0: 没看见是吧？
1: 嗯，
0: 我在午门那边找厕所，你照下来了？
1: 没有。
0: 哦，我在咱们电视台一步一个脚印，你录下来了？都没有是吧？都没有，还是的？那你凭什么说呀？
1: 不是我。我是这么想的，
0: 你这么想的行吗？你这是侮辱我呀！
1: 不是我，
0: 你诽谤我呀！
1: 这哪儿说的呀？你是
0: 诽谤就是犯罪呀！
1: 啊！
0: 我国刑法有这条罪呀！
1: 哎呦，
0: 诽谤罪就是行为人明知道自己散布的虚假信息给被害人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
1: 哎、
0: 这就是诽谤罪。诽谤罪最高定刑3年。我现在开始啊，我一会儿起诉你去，出门我就奔法院，我找检察官，我找法官，我找警察，
1: 你哥们儿，你听我说，
0: 干嘛干嘛？

0: 干净，你还跟我动手？你
1: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近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足有6尺开外，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古铜，鼻直口阔，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嘿，谭嗣同一看，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呐，变法维新，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京，是暂避一时。”哦，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见，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如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邦。王五爷赶紧迎上前去，将龙泉宝剑紧紧握在手中：“谭大人呐、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2: 对，
1: 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是清楚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王五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2: 好。
1: 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郊民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3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天夜晚又只身一人闯进了兵营，杀了一个血染钢锋。怎奈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之内，与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爱国英雄，江湖人。
2: 好。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

0: 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哎，杨老师，哎，你都下去了，下去，快下去。哎，不是，你要干什么呀？哦，小点声，别让人听见。哦，你孤独，你寂寞，还有吗？哦，想找个老伴儿。你什么时候干嘛呀？不是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干嘛呀？想找老伴儿？您跟我是干嘛？
8: 我呢？啊，我想借这机会，把我这事儿也解决就完了。
7: 不是，杨老师，您看，当时这么多亲爱的观众，这么多人，不好意思，不好说。
8: 没有什么不好说的。现在尤其老年人婚姻自由，谁要干涉我打我。
7: 不是这样好不好？嗯，要不这样，您把您的那个具体条件跟我说说，要不然我
8: 这样对啊，把条件跟你说，你借此机会呢，给我征一下婚。
7: 我给你征婚，
8: 嗯，征婚。
7: 行，您说说什么条件，我听听。
8: 条件就是说，啊，第一个条件就是啊，会开汽车。
7: 哦，会开汽车，好。观众朋友们，您看呢，您哪位朋友首先您得喜欢这老头啊，然后呢您还会开汽车，这事儿呢我想，
8: 还有呢就那个会掌握电脑。
7: 哦，对，还有呢您得啊会这个电脑操作，那个尤其是有一些里边那软件儿什么，
8: 会那个世界语言，就那外文。
7: 哦，您还得外语流利，所以呢在，我说您哪那么多条件呢？
8: 不，你甭管，你征，你不征婚吗？啊，帮我一下，我请客
7: 啊。您请客啊。好，行，叫您请客。我说啊。嗯，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替我们杨老师征个婚。首先您要会开汽车，第二呢您外语要流利，第三呢您要会掌握电脑。在这儿呢，如果有意的朋友啊，还真有啊，在那儿。哎呦，你好，来，快点，来，请，对，哎呀，您好，啊，

0: 问您一下啊，您会开汽车吗？啊，哎，这个英语很流利吗？啊，那这个计算机、电脑怎么样？操作性没问题？哎呀，好，这仨条件都有了。行，这样，您跟杨老师你们聊聊。来来来，来请。杨老师、啊、您看这条件三个条件都有了、嗯、看来呢这位女同志呢对您还是啊有点意思，既然这样的话这事儿给您办成了，您请我吃饭这事儿
1: 我跟您说啊，今天当着各位、嗯、我们公们俩就谢谢您了。哎呦呵，
0: 来来来，别客气，您太客气了。
2: 哎，谢谢您了。
0: 哦，假的呀。

这个本来想退休了，结果呢，后来发现退休生活很无聊，因为一睁眼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后来就说。

0: 当然他现在也不老了，我们这个一起演过哈姆雷特，他演的就是奥菲利亚，我演的是哈姆雷特。
1: 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让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3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雪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听见中轴，看见北京，原创音乐会突破传统舞台表达，把中轴线万千意象化作灵动乐章，打造一卷可聆听的立体古都长卷。耳畔乐曲流转，便能触碰这条绵延千年的文化经脉，以全新当代之声续写中华文明。8月30日20:08，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隆重推出，敬请收看。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过江。
2: 总部下达了这项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3: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我有没有跟你说不要你乱碰？你为什么不听话？
1: 怎么了，小叔？烫着了？啊？怎么了？
2: 你去哪儿了呀？给你打电话不接，短信也不回的。
1: 下午面试嘛，关了静音，忘开了。哎呀，我也给你买书了。哇，我也买了。
0: 你是逛街去了吗？自己一个人吗？关一梅，我想了一下，你还是不要去上班。
1: 小初，你那个帮妈妈把这包东西打开好不好？回你自己房间拿着啊，提住了。嗯，好。
3: 每次只要一提上班，你就百般阻拦，一百个理由不让我去。这次什么理由？
0: 你为什么非要工作啊？今年公司业绩非常好，并且咱们家贷款提前还完了，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啊。
3: 我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
0: 那为了什么？啊？为了离开这个家？
3: 我想找点

0: 你在家里有好多事儿可以做啊，你平时可以带小叔出去玩一玩，这不好吗？
1: 小叔马上就上幼儿园了，我在家干嘛？那你再生一个儿子，怎么样？你看，咱们有一个女儿，再生一个儿子。 凑个好字儿，
2: 我没这个精力，我也没想过。
1: 你有精力工作，你没精力生儿子。

0: 张贤文，你就是想再要一个儿子，是吧？小初，拆到哪儿了？妈妈帮你一起拆好不好？来，
1: 这多好看！
2: 啊，对对对，
1: 哎呀，这个放大了，
2: 放大看。哎
1: 呀，你看多好看！
3: 这外孙，
2: 好看好看，
1: 我喜欢这个，
3: 活脱一个小玫瑰啊！
2: 放大放大了看，
4: 外甥女儿随舅，眉清目秀，
3: 你们吃。
4: 她长那么漂亮，我功不可没。
2: 将来你们要有孩子，我看随小苏，就你那长相，别拖累了下一代。
5: 既然你们那么担心，那我们干脆不要，永绝后患。
2: 啊？说什么话呢？
1: 像谁无所谓，我倒是觉得智商得像郑华，对吧？啊，
2: 对
3: 对对对。
2: 哎，那再给我
3: 这个是吧？
2: 还有一张，哎，这张好看。
3: 我怎么没见过呀？
2: 有啊。
3: 哦，好看！
2: 你看，你看，睡着了。
1: 你往后翻，后面还有，
2: 后面还有，来，还有。哎呀呀，这张好看，哎，往后看。
3: 怎么不动了？哎，你帮忙看看。
6: 杨这个先退。
4: 苏苏，你是吧？
2: 对了，
4: 你是不是明早还有事儿？咱们今天晚上早点回去吧。
1: 嗯，我再陪叔叔阿姨嘛。啊，
3: 你看。
4: 别耽误明天的事儿。
1: 那人看照片看得正起劲儿呢，就回去嘛。
4: 不行，你把照片发给爸妈不就完了？
2: 你看这张。你看，
0: 一嘟嘟嘴，哎呦，好看吗？
4: 你之前不是说不想结婚，不想要孩子吗？
1: 那我要是一辈子都不要孩子，你还会跟我在一块吗？
4: 说实话，我喜欢孩子，但更在意你。如果必须二选一的话，我肯定选你。
1: 很早以前我就没有家了，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不想失去他，但是夫妻之间应该坦诚，不是吗？有件事儿，我想我应该告诉他。

0: 姐，新婚快乐！也不太会挑，也没多少钱，买不起太贵呢。
1: 谢谢，我很喜欢。送我进去。

0: 哎，
1: 啊，
2: 你今晚还要做书吗？
1: 哦，上次面试一直没有结果，我再去做几份简历。
2: 不是，我到底要挣多少钱才满意啊？啊，你为什么非要工作？我挣的钱不够你花吗？
1: 小初马上就去幼儿园了，我一个人在家能干什么？嗯，
2: 不是你出去又能做什么呀？你给人打工能挣几个钱啊？你不如在家享享清福，做做家务，最重要的是要把身体养好，别到时候又跟怀小初似的，三天两头出问题。
1: 到时候？什么时候？
2: 万一咱们俩又有了，怎么办？
1: 条件不允许，怎么万一？
0: 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你踏实在家怀孕生子，
2: 这钱啊，我挣得出来。
1: 你真的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能用钱解决是吧？方先问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再要一个呢？小初不好吗？
2: 你们家不也两个孩子吗？热热闹闹的不行吗？为什么我每次提到这个事儿你都那么抵触呢？
1: 不是，
0: 哎，就算你为了小初想，
2: 王一梅，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啊？
1: 我自私？我这三年所有的时间都在小初身上，你说我自私？名字是咱们两个的，凭什么你能工作我不行？
2: 男主外女主内，这不应该的吗？养你养孩子我什么时候抱怨过？
0: 我努力工作加班见客户，
2: 我赚的每一分钱都用在这个家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1: 没有时间。
2: 哎，那我问你，你出去工作为了什么？
0: 不是为了钱
2: 啊？哦，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那价值靠什么体现？不还是钱吗？我说的有错吗？

我以前结过婚，还是我中学同学。我们认识的时候，他父母就离婚了，他父母各自组建了家庭，谁都不想要他，他跟我很像。都拼了命的想要离开那个地方，但唯一能做的就是念书。

0: 你是北京，我也是北京。
1: 太好了，我们真的考上了，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
0: 我们两个能一起去北京了，能一起去北京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0: 所以我们就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后来我们一起到了北京，努力地想要在这个城市留下来。
1: 北京，
0: 我来了。毕业以后，他进了事业单位，已婚员工可以分房子，还可以解决配偶的户口。
2: 你是想告诉我，你们俩结婚不是为了感情，只是利益？他为了房子，你为了户口。
0: 对，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之间只是一种同病相怜，根本不是爱情。我俩太像了，我们都觉得世界对我们怀有敌意，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够活下去。后来他被外派出国，我们就办理了离婚手续，从那以后就没有再见过。

0: 你瞒了这件事情是我的不对，没什么可辩解的。
1: 走吧，先送你回家。

0: 了吗？
1: 不是说领了证带小苏来家吃饭吗？怎么还不过来啊？
0: 今天结婚证没领成。
1: 为什么？
0: 我们公司临时出了点急事儿，我处理了一天，我告诉你们。
1: 什么重要事情啊？比结婚还重要？
0: 哎呀，挺重要的事儿，周末我得把户口本送过去。
1: 搁你那儿呗，选个日子不还得结吗？
0: 也行，我先挂了。
1: 没领成。
2: 为什么呀？
1: 说是因为工作的事儿。
2: 哦，那就改天呗。

0: 潘三，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我怎么回来了？对啊，啊，喝酒喝多了。啊，我喝了点儿，我估计是我跟出租车司机说错地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啊，昨天也没登记成，到底是公司的事情，还是你跟小苏？
1: 行了，儿子喝酒喝多了，胃里肯定不舒服，赶紧给他做点吃的吧。
0: 你别推我呀，他喝成这样，我总得知道他为什么吧。
1: 好了，别问了。

0: 我们和远航谈了那么久，你为什么突然就决定卖给天狼星？
1: 他们的出价比远航高了500万。
2: 哥，卖给天狼星会削弱咱们的掌控权的。
0: 天狼星之所以提出并购，是为了挤远航的市场份额。这份收购邀约你到底仔细看了没有？
1: 看了。
0: 看了你还同意？
2: 哥，到时候咱们的员工至少会被裁掉1/3。
1: 调整业务范围，在并购行为里再正常不过了。
0: 再正常不过。黄协文，咱们从个小作坊到现在这么大一个规模，都是公司的老员工陪咱们一起扛过来的。你现在倒好，为了多卖点钱，说开人就开人。
1: 这个事儿啊，不用再讨论了，我已经决定了。
0: 老方，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么独断专行合适吗？
1: 我的股份占51%，我觉得挺合适的。
2: 哥，这么重要的决定咱们再好好想想吧。
0: 当初是谁啊，是谁说公司是员工第二个家？有你这么对待家人的吗？
1: 赔偿金一分钱都不会少给的。
0: 行，以后这公司就你一个人开。哦对了，还有，我告诉你，但凡黄一梅手上还有咱们公司的股份，他绝对不会像你干出这么失控的事儿。

0: 喂。
1: 我可能要回趟北京。
2: 啊，
1: 就待两三天，中午的飞机，我待会儿把小初给你送过去啊。
0: 你开什么玩笑啊？大家都要工作的，我怎么带他？
1: 他自己在旁边看书画画就行。
0: 哎，黄一梅，你又想干什么呀？说走就走，你还有没有一点当妈的责任心啊？
1: 家里出了点事儿。
0: 出什么事儿啊？是你爸出事儿了，还是你妈出事儿？
1: 我哥和苏苏，我回来再跟你细讲，好不好？
0: 不是，他们俩能有什么事儿啊？哎，你自己的日子你不好好过，你老是管别人家闲事干嘛？
1: 你要骂我，等我回来再骂，好不好？我就问你，能不能带他两天？
0: 公司不是幼儿园，没人帮我看孩子。王一梅，你给我听好了，你的家在上海，你有丈夫有女儿，你是一个妈妈，你怎么不是老想着往外跑，就是要回北京啊？你就不能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吗？我现在这么忙。

0: 那个时候，结婚是我的最佳选择。
1: 青梅竹马，知根知底，还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走到那一步也正常。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一些事你都愿意跟我哥说，什么事情上瞒着他？
0: 最开始我没有想过要跟振华结婚，所以谈个恋爱没有必要连婚事都报吧。说到底其实是我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居然因为自己有资格结婚。哎，你不用安慰我，真的不用，这事本来就是我做错了，我应该承担的。你帮我跟你哥说一下吧，就这样吧，分了吧。

0: 去哪儿了？
1: 我给你留字条了。
0: 我同意了吗？你还一声不吭的把孩子也带走了。
1: 你不管他，我只能带走。
0: 黄一梅，你不要太过分，你这是离家出走，你知不知道？
1: 我跟你说过，这边的事办完两三天就回去。
0: 谁知道你回去要办什么事儿，见什么人，拉着你们全家给你打掩护。
2: 喂。

0: 方总。
1: 喂，给我订一张机票，明天最早一班到北京。
0: 明天？不行吧？
1: 有什么不行啊？我是老板，你是老板。
0: 方总，您明天下午约了天王星的人谈并购，

0: 真这么说的，说算了。
1: 那不然呢？给你道歉，求你原谅。以他那个性，做不出来的呀。
0: 要分手也应该是我说呀，我又没做错什么。他倒先下手为强了，倒像是我输了我。
1: 哦，你提分手你就赢了。如果结了婚有了孩子，还是过得不开心，你说是算输了还是赢了？
2: 爸妈恩爱了一辈子，结婚该是什么样，答案早就帮我们写好，照着抄还不会了。
1: 每套卷子不一样啊，结婚的时候都是奔着满分去的，到后来发现能及格就不错了。
2: 还没进考场呢。
1: 那你想补考吗？如果苏苏没有隐瞒你，一开始就告诉你他结过婚，你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3: 嗯，
2: 愿意。他就是我高考那年的志愿，
1: 除了清华哪都不去。哥，你知道爱尔兰以前禁止离婚，但是可以选择结婚期限从1年到100年随便选，到期了自动。

0: 请慢用。
1: 生了孩子果然不一样，有了熟女的风韵。
0: 有，夸我了？
1: 那当然了，肯定是夸你啊！我现在可不能骂你了，我又不是你老板。
0: 你最近怎么样？听苏苏说你也是今年才回北京。
1: 我一直陪着老姑在香港，然后跟他家里人一起送他去了瑞士。
0: 他一定走得很安详。
1: 后来我一直一个人旅行，我去了非洲和南美洲，在那儿我很喜欢参加陌生人的葬礼，去看看那些活着的人是怎么用奇奇怪怪的方法纪念死去的人。有的时候我也经常在想，老顾的葬礼是什么样子。走的那天，我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

0: 走。
1: 嚯，这么忙，还是这风格啊？
2: 我这是建筑设计公司，你这就一室内改造，找我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0: 就算是个蚂蚱，也得用你这个牛刀给我削了。那我跟别人说黄老师的妹妹开展馆啊，外包给别的公司做设计，你不砸自己招牌吗？
2: 少来这套。
0: 你可以告诉你外甥女啊，北京最牛的美术馆他舅舅设计的。
2: 哎呦，哎，行行行行行。看在太叔的面上，我接了。
0: 赶紧的啊，报价合同。
2: 你太势利了吧？谈完事抬屁股就走啊？也不关心关心你哥和你嫂子？
0: 你们不挺好的吗？你们家都不吵，能有什么事儿啊？风平浪静的，我要见个藏家下午啊，快点。是，好久不见啊！
3: 哎，好久不见，
0: 又跟我哥并肩作战了。
3: 是，振华很照顾。
0: 嗯，那你忙吧，走了啊。
3: 哎。玫瑰的这个项目能不能
2: 想都别想。佳敏，来到我们办公室。
4: 哎，黄老师，
3: 一会儿。

0: 慢点啊！上面注意安全啊！慢点啊！
1: 小梅姐，哎，来了。小梅姐，黄老师都跟我交代过了，你放心，我肯定每天都在这盯着。嗯，
2: 那个，你看，这抱腿扬尘的，你不用老来。
1: 平面图像啊，跟立体空间感觉还是不一样，肯定要到现场来看看嘛，才有直观的感受。哦，比如说这面墙。 我刚才一进来我就觉得太堵了，应该它是一进来你第一个看到的东西，可能还是要做点调整。
0: 好的，
1: 想想。
0: 好。
1: 嗯。还有这边，这个空间也是一大面太空了，可能需要做一个隔断。艺术品的陈列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空间感你得帮我买好了。如果有些什么新的想法啊，就是比如说这边是这样的，然后你可以透过去看，是有一个纵深的感觉。好。
0: 小梅姐，
1: 你是不是懂风水学啊？我上学的时候，有一门学科叫时空环境学，里面有好多传统的风水学理论。
0: 我不懂风水，但是我相信直觉。其实人潜意识是会收到环境意向的一些信号的。
1: 我觉得风水其实就是环境对人一种心理的暗示。
0: 哦，
1: 我哥这一搞设计图呢，其实是非常初步的，我可能会有很多新的想法进来，可能会不停的更改。
0: 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客户。没事儿，我喜欢有想法的人，跟你讨论我也能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1: 你别因为我是你老板的妹妹，你就拍马屁啊！
0: 没有，我真心的。嗯，我哥是做音乐的，每天戴个耳机，神神叨叨的。嗯，敏感也是一种天赋，有的人天生就自带那只天线。嗯，
1: 哎，
0: 要不咱去天台上看看？哎，这边。嗯，慢点啊。 小梅姐，你往后看。我觉得啊，这临街的这条长廊，可以做一个文创店，或者是一个咖啡厅，然后作为我们整个展区的一个延伸，可以根据不同的展览，定期这个更换店里的主题风格，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嗯。

0: 睡这儿，怎么样？
1: 是挺有特色的，但就是缺少了一些对空间的想象力。哎，你小时候玩过捉迷藏吗？
0: 玩过呀。
1: 你看啊，在一个特定的角落，小孩就能够打打闹闹玩起来，那个空间非常灵动，能让人和作品产生交流。我希望做一个沉浸式的展览，让来参加的观众都能够充分的参与。
2: 你的意思是设计一些
3: 玫瑰

0: 喜你啊，又升职了。
1: 我怎么听你这话好像在嘲讽我啊？
0: 嘲讽？为什么？
1: 当年我们两个分开就是因为这个吗？
0: 中国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不了解
1: 我。那就让我了解你。玫瑰，只要你一句话，我就留在北京不回去了。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追求你好吗？
2: 来，生日快乐！欢迎光临，
3: 要换鞋吗？
2: 没事，
3: 还是换了吧。
1: 换了。
4: 来，
2: 谢谢黄老师啊，谢谢。
1: 来，
2: 哎，咪咪，这位是师母苏老师，然后黄老师、周副总、袁征，这是我女朋友咪咪。那个，现在是未婚妻吗？
1: 真般配。
3: 哟，好看，好漂亮啊！
2: 请进。
3: 真的。
2: 哎呀，老板亲自上门为员工庆生，还带了礼物。成惶恐，
1: 惶恐什么呀？好好干，年底给你股份，到时候你也是老板。哎呦，
5: 不吃饼，
1: 什么意思啊？
3: 随便坐。
1: 我什么时候答应的事没做到啊？
5: 走，
6: 随意。
1: 哎，这房子不错呀。啊，
2: 那个父母走的时候留了笔钱，我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哥就买了这套房，后来他搬出去说。留给我跟咪咪当婚房，
1: 哥对你真好，
2: 还行。
1: 这都是什么呀？
2: 这是我哥从世界各地捡回来的。这个，那儿，这好像是我哥从哪儿来的？
0: 是纯银的吗？哎，
7: 你们再看看这个，我哥从非洲带回来的。
8: 你哥真够可以的，都能办个展览。
0: 哥。
5: 怎么了
6: 这是、
7: 怎么能这样啊？
9: 你这没事就摔了一下。

0: 小初，这位叔叔是妈妈的好朋友，第一次见面叫什么？
1: 叔叔好，我叫方太初，今年五岁。
2: 你好。
0: 孩子小，得用这个，麻烦你了。

了。

0: 可以，挺丰盛啊，红烧鲤鱼，这菜这山东菜啊，
1: 拿手菜。
2: 生日礼物，
3: 这什么呀？
2: 对对对，他汤里好像是糖醋口的啊，
3: 这砖头生日礼物啊。 刚才没来得及告诉你们，我从赤峰上国道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呢着急的回来，结果呢才骑没10公里，就压在这块砖上了，咔嚓一下，我连人带车摔到路边草丛里。结果我才刚倒下，一辆大货车唰的一下从我旁边开了过去，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连撞了3辆车，要不是摔这下，车轮子底下人就是我了。这东西有灵性。
4: 传给你了，好东西，谢谢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5: 这礼物很珍贵啊！
6: 快乐，快乐，快乐，快乐！
7: 谢谢老板，谢谢大家，来来来，
8: 下次更快乐。
9: 幸好分好。
10: 弄块，弄块，弄块，弄块。
11: 妈妈，你看那个塔是白色的。
12: 啊，那是白塔呀，姥姥带你来过，还教了首儿歌，记得吗？
13: 朝天宫写大字，过去就是白塔寺，白塔寺挂红袍，过去就是马市桥。
12: 怎么不唱了？
13: 我忘了。
12: 我爸前几天提起你呢，说让你回家吃饭。
14: 我以为今天吃饭就我们两个人，所以我订的是法餐，那种地方吃起来就得2个多小时，小朋友坐得住吗？大厨，
15: 你想吃什么？披萨。
16: 妈妈想吃汉堡。不，
17: 是的，真的。
16: 不，
18: 哎呀，吃汉堡。
16: 哼，
19: 给你买冰淇淋好不好？草莓味的。
7: 前面路可右转。
10: 哦。苏苏啊。哦。嗯。你跟你哥换个盘子吧，让那板砖一学。
7: 那个说到礼物啊，玫瑰来不了，就是他让我给你的。还有礼物呢。哇，这是小梅姐画的。
10: 啊，这也太像了，这跟我一模一样啊！什么小梅姐？
7: 小梅姐谁呀？王老师妹妹啊，我现在的客户。哦。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我还以为哪个大明星来武功地了呢。不光人美，性格还好，有知识，有文化，有内涵。
10: 司令指挥啊，兄弟，这美女你还是躲着点的比较好。
7: 说什么呢？
10: 怎么着，有故事啊？
7: 那得问我们周老师。
10: 能讲吗？说说说说。
7: 听听。
10: 老周当年真是被他迷得神魂颠倒，跟媳妇儿去民政局登记，眼看那个章都要戳在证上，哥们突然觉醒了，当场悔悟。 被女方撬团打得破头烂钉，连带我和老黄都挨了血滴。真的？这人的一生，总要疯狂几次嘛？来来，疯狂一下，疯狂！
7: 一起疯狂！
10: 他要是敢悔婚的话，我替你收拾他。
8: 你老实点啊！
7: 怎么可能？人家小梅姐有男朋友了。
8: 谁啊？
10: 你们不知道，上回在工地，
7: 有个男的来找他，又高又帅，穿的还挺有品味，一看他们关系就不一般。
10: 哎，你们家这姑娘是会下蛊啊？有机会的话，我倒是想见见。哦，
7: 哎，
10: 过2天刚好他的美术馆开幕，发张请柬给你哥。
7: 行。
0: 我想吃这个。
1: 啊，吃这个好。
0: 还有这个。
3: 哎，我帮你。
0: 好，那我想吃这个。
3: 叔叔看看啊，哎呀，你们是个小狮子。
0: 叔叔，我想尝尝你的薯条。
3: 那好。
0: 谢谢叔叔，我请你喝牛奶。
3: 啊，叔叔自己来，谢谢你。
0: 叔，你长这么高，是不是也爱喝牛奶？我每天喝，可以长得像你一样高吗？
3: 可以啊。
2: 你是不是觉得这三餐时间比法餐还长？我去洗手间。
0: 哎呦！啊，叔叔，你说什么？
3: 啊，叔叔没说什么。
0: 哦，叔叔，那你叫什么名字呀？啊，
3: 叔叔叫庄国栋。
0: 庄国栋，国栋叫国栋，国栋国栋。
3: 国栋，国之栋梁。
2: 你笑什么呀？笑这么开心。
0: 叔叔叫庄国栋，国栋叔叔。
2: 叔叔叫庄国栋，国栋啊，不是国栋。
0: 国栋，国栋。

0: 我真的不太会和小朋友相处。
1: 我看出来了。
0: 我知道，为了劝退我。不过没关系，我可以慢慢学习怎么带小朋友。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1: 没有我，不也过得挺好吗？
0: 这些年，在我的身体里，一直有一个洞，很深很深，只有我自己知道。
1: 不是所有遗憾都需要弥补的，我只想往前看。

0: 苏总，在那边直接上二楼。
1: 哎，先生，这个设计怎么样？你没有楼梯，展览啊，那画那个什么意思？
0: 可以啊，这立体屏放着还挺好。
1: 直接坐。
0: 大个展两个月就筹备好了，还得是你啊！
2: 都是黄一梅的功劳，我啊就是动动嘴，
3: 还是用人用得很啊！
0: 来来来来，
4: 你们都来了，
5: 哇，好开心啊！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
6: 哎，电话。
5: 喂，
6: 你怎么还没来啊？
7: 我有点事儿，不过去了。
6: 不来了？
2: 你忙前忙后跑了两个月，开幕怎么能不来呢？
5: 我女儿发烧了，今天反正你是主角，
7: 祝贺你。然后我那几个狐朋狗友让苏苏的帮忙招待了，
6: 我在医院呢，跟你都说了啊。哎，挂了。
1: 小鬼，怎么样？见到医生没？退烧了吗？有什么您随时给我发微信啊，我过来。哎，来了。
8: 哪一个是你们家会下毒牛呀？
1: 没来。
8: 没来，嗯，
1: 哎，我为了他把演出都给推迟了。孩子生病了，要帮忙吗？
8: 医院我熟人多，
1: 就是着凉，不严重，谢谢，
8: 行。
5: 欢迎大家光临漫漫美术馆首展开幕。好。

0: 都给我做好准备。演员呢？演员，
1: 哎，这儿的，这儿的，这儿的。
0: 你说你们俩这是什么造型啊？啊？
2: 杨院儿，这什么都不懂呢？我们这是精心装扮的，国际范儿。
3: 国际范儿。
0: 我不管你们什么范儿，还记得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吗？
1: 记得。
3: 记得，那就是一定让咱程大爷乐出来。
0: 好，我们这位程大爷呀，跟他老伴儿风言风语在一起生
3: 啊，
0: 不是，风风雨雨在一起生活了50多年。去年呢，他老伴儿走了，自那以后呢，这程大爷再也没笑过。自打程大爷来到我们养老院，我就跟他拉钩许诺，我一定让他找回从前的快乐。经过我一年的努力，哈哈，终于我成为了他的病友。这一年我也没笑过，所以说今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让程大爷笑出来，有没有信心？
4: 有。
3: 但是我程大爷在电视台干了一辈子了，那是老导演，啥节目人家没见过，就咱们那节目我有点担心。
2: 担心什么呀，有我呢啊。
0: 开干，
5: 走
0: 走。
5: 哎呀，这舞台太漂亮了。哎呀哎呀，前两句
6: 谢谢。
5: 哎，老程啊，干啥呀？咱俩是同住一室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大过年你开心点儿，就不能有福同享、有乐同当吗？你啊，
6: 别跟我俩套近乎。春晚我不喜欢看，倒了一辈子了，看够了。
0: 二位大爷，哎，
5: 严院长，
0: 二位大爷，过年好，
5: 过年好啊，
0: 大爷，
5: 我看这
0: 冠军，请大家
2: 太神奇了，
0: 继续欣赏大变活人，走你。
5: 太神奇了！哎，这人是谁呀？这谁这是啊？
6: 那人啊是替身，也就你的智商能看这个，我看不了。
0: 哎，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别着急，别着急，后边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你等一会儿好不好？咱们换，还有节目吗？
2: 要不然直接放大招。
0: 你说你有大招你就早点放呗，这咋整？
2: 给他戴上
0: 扣上啊。
2: 嗯，
0: 好了。咳咳，
2: 接下来就是我们最最最最刺激的节目，也是为程大爷量身定做的时空穿梭。
0: 戴上戴上戴上。
6: 啥玩意儿？
0: 戴上戴上，
6: 那没用你。
0: 戴上。
2: 对，
6: 我看你还有啥花招。
2: 戴上它，你就能走进虚拟的世界，让您重回童年时光。
7: 小雨哥哥，
6: 小花，
7: 小雨哥哥，
6: 你在哪儿呢？小花，
7: 我在这儿呢。你看，咱们山后的杜鹃花全开了，好美啊！
6: 我要给你摘一朵。哎呀，哎，
7: 小雨哥哥，你能给我戴上吗？
6: 哎。

0: 是，我说花没你好看。
1: 这还差不多。
0: 小花
1: 啊，
0: 长大以后你会嫁给我吗？
1: 那得看你表现。
0: 我一定好好表现。小花，小花，你上哪去了？小花，小花，
1: 我在这儿呢。小野，你傻愣着干嘛？还不赶紧过来？
0: 今天我们结婚了吗？
1: 当然了，赶紧把这红盖头给我掀开呀！

0: 天，我是你的新娘，你开心吗？
1: 开心。小花啊，我要送给你个礼物。
0: 什么礼物？
1: 口红。
0: 哦，那你赶紧给我涂上呀。

0: 小野，我好看吗？好看。小野，从今往后，咱俩就要一块过日子了。那你得答应我，这一辈子，咱俩都得开开心心的，好吗？别说一辈子，十辈子我都答应你。小花，小花，小花。
1: 我在这儿呢，老程，老伴儿，老程啊，我走这些日子，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啊？以前你总嫌我唠叨，现在我不唠叨了。哎，对了。 你有没有按时吃药啊？得照着我给你画的那个表啊！别吃错喽。还有，你有老寒腿，我给你买那护膝，你遛弯的时候得带上，听见没？对了，你有没有去春天养老院呢？你到了那儿啊，千万别发你那导演脾气，不好。你答应过我，不管咱俩谁先走。
0: 剩下的日子都要开开心心的，老伴儿啊，你咋说话不算数呢？你不说跟我一起白头到老吗？你咋扔下我一个人先走了呢？老伴儿啊。 惦记我了，我在春天养老院特别好。儿子谈了个女朋友，在国外经常给我打电话，还给我寄礼物，特别孝顺。老伴儿，我现在惦记的是你。 老伴儿，尝，老伴儿，尝，老伴儿，咋是你呢？咋回事啊？到底咋回事啊？
2: 爸，
0: 儿子，
1: 伯父，
0: 这是。
2: 爸，这是您还没过门的儿媳妇儿小杨。
3: 伯父好。哎呀，
2: 你不说过年不回来了吗？爸，我毕业了，过年能不回来吗？感谢你跟老妈辛苦的把我养大，还送我去国外学习导演。我决定了。
0: 我准备回国发展，也能多陪陪您。这台小小的春晚，是我导演的第一个作品，我就是想逗您开心。爸，您开心吗？您开心吗？开心，你俩回来，我特别开心。他这咋不笑呀？
4: 大爷呀，啊！你说这一年多，我为了逗你笑，陪你下棋，陪你打球，差点把我折腾成猴。你给我一个笑脸吧，啊！你说今天孩子回来了，给你倒了一场春晚，你又不笑啊？这孩子不容易。现在这春晚多难搞，你想想，啊！
0: 春晚难搞，嗯，那得分谁倒？
4: 我。
0: 只要我出山，你看那节目，
4: 肯定很一般。
0: 你不就是想逗我笑吗？
4: 对呀，
0: 简单，节目没选对。儿子，啊，把你小时候爸教你那首歌给他们唱一唱。

0: 后笑容没有了，一台车外咽下来还没有逗笑他。
1: 养院老少孩子们，你们辛苦了，老伴走了以后我就心情压抑呀。来到春天养老院特别幸福啊，从今以后改变生活我要笑哈哈，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路过春节独有的仪式感，大年初一看北京春晚吃饺子是个好习惯，
1: 饺子就酒就醋就葱就大蒜，
0: 饺子就饺子，饺子就快乐，饺子就让生活灿烂。
1: City to City
0: Say 过年好像世界发誓要庆
1: Party
0: 来中出现遇见了起舞狂欢，
1: 无论是春秋还是冬夏，无论是地北还是天南，

0: 演堂会戏。
1: 嗯，
0: 演的。
1: 演的什么戏啊？
0: 演的，哎呀，这演这人是给人家一个本家啊。
1: 啊。
0: 堂会做生日。
1: 哦，做寿。
0: 我不知道这人您听说过没有？
1: 谁呀？
0: 解放前京西北有个大土匪。
1: 大土匪。
0: 叫李大脑袋。
1: 李大脑袋，
0: 这小子杀人如麻呀。
1: 是啊，
0: 这其实脑袋也不大
1: 哦，
0: 他就反正就长一个长圆脑袋，少白头，30多岁头发就白了，剃一寸头，远处一看的跟冬瓜似的，哎，都管他叫大脑袋。
1: 这怎么跟我这模样差不多呀？
0: 没有往身上拉这个的
1: 啊。
0: 就那年大脑袋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戏班请去了。
1: 嗯，
0: 第一出戏就唱砸了。
1: 唱的什么戏？
0: 贾家楼。
1: 哦，这出戏呀、啊，
0: 嗯，
1: 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0: 对，就是这出戏。
1: 你演谁呀、
0: 啊？我演罗成啊。
1: 哎，这倒对功。
0: 这戏刚演没3分钟，
1: 嗯，
0: 就这大脑袋他妈
1: 蹭
0: 一下从椅子上就蹦起来了。
1: 干嘛？
0: 别唱了
1: 啊！
0: 唱的这是帅儿啊。
1: 不，你先等会儿。什么叫帅儿
0: 啊？北京西北边方言土语
1: 哦，
0: 这个帅儿，
1: 嗯，
0: 就是什么、嗯、
1: 什么？
0: 比如说问您，您贵姓啊？
1: 啊，
0: 可是您姓什么呀？就是您姓帅儿啊、嗯？
1: 哎，你才姓帅儿呢。
0: 没有，
1: 哪有姓这姓的人？
0: 他就是这么说。
1: 哦，姓什么就姓帅儿。
0: 对，唱的这是帅儿啊。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完没了的一通喊的这心烦劲的，全给我滚下去，
1: 滚下去！
0: 管事的不知道哪儿的事儿
1: 啊，
0: 赶紧过去了。哎呦，老太太，
1: 嗯、
0: 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样
1: 啊，
0: 您想听什么戏，您点出来，我们就给您演，好不好？
1: 对，你自己点吧，啊，
0: 让我点戏。
1: 是啊，
0: 哎。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1: 小媳妇儿
0: 啊？
1: 哦，那说的可能是青衣花旦啊，这有。
0: 行，就让他
1: 办什么戏呀、
0: 啊？坏了，这老太太没听过戏
1: 哦，
0: 哎，她可听过说书。
1: 嗯，
0: 说这三国里头啊，最漂亮的就是貂蝉了。
1: 哎，貂蝉是美人啊。
0: 行，就这让那个小媳妇儿给我办一个貂蝉吧。
1: 哦，行，那还办谁呀、啊？
0: 还，你们那个刚才那一群骚老爷们儿里头有个那个小白脸儿，那个叫个帅来着？
1: 哦，说的是那小生啊，那是罗成。
0: 行
1: 啊、
0: 哦，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1: 啊、哦，是啊，
0: 老娘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
1: 哎呀，谁知道您有这毛病啊？
0: 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小白脸儿，行，还让他给我办罗成。
1: 好，这老太太老不歇心。哎，行了，就给您唱这两出吧。啊，
0: 帅两出，
1: 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0: 我点的是一出戏呀，
1: 一出
0: 啊？
1: 哪出？
0: 罗成戏貂蝉。
1: 这哪有这戏呀？
0: 管事一听那什么。哎呦，呦，老太太，您这个他又不能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1: 啊。
0: 老太太，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他唱不了，您再点个别的吧。
1: 没学过。
0: 帅，老娘点的戏唱不了
1: 啊，
0: 不是唱不了，
1: 嗯、
0: 是诚心气我。
1: 不，谁气你？
0: 大脑袋，他们诚心气我，把他们都弄到山沟里头，拿机枪给我突突了。
1: 哎，咋突突了？
0: 我后台一听，甭说都突突了
1: 啊，
0: 突突一个受不了啊！
1: 对，人命关天呢。
0: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1: 啊，
0: 干脆罗成，我来。
1: 你来罗成，
0: 我来罗成。

0: 里根儿当当，里根儿里根儿当啷当啷当啷当。
1: 你到花园去散心。
0: 哎，好好好好。哎呀，您看吧，他下场了，
1: 他下来了。
0: 嗯，
1: 看我的，
0: 对，看你的。
1: 家伙点一上，我也上了。
0: 你有词儿吗？
1: 没词儿，
0: 怎么办？
2: 钻啊，
0: 对，接着钻。咱们看他怎么钻。嗯，
1: 过了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台。
0: 哦，这是出场亮相。
1: 菜菜菜菜
0: 透秀
1: 菜矿
0: 整官
1: 台
0: 捋穗儿
1: 矿
0: 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
1: 哐！踩，哐！踩，
0: 你怎么走那么慢呢？
1: 这不想词儿呢吗、啊
0: 哦、对对，他还没词儿呢。
1: 哎，一席当年战瓦岗，
0: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1: 俺真不战没名扬，
0: 名气不小啊，
1: 本当够本叫军场。
0: 那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哎呦，你呀、啊、怕秃秃露下的。
1: 俺唐将刘春，
0: 对，
1: 本当够本教场操演人马，
0: 是啊，
1: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教军场哦，
0: 怎么样啊？
1: 哎，不去也罢。
0: 他不去，你上哪儿啊？
1: 呼呼呀！
0: 怎么了？
1: 实在路过一座偌大花园，门前站定一位绝色美女，冲我眉来眼去。
0: 哪儿的事儿啊？
1: 趁此无人，不免进花园寻找美人便了。
0: 哎呦，您听吧，这罗成是花心呢、啊，这是。
1: 进得花园，金山。那霜、
0: 哦、三会儿他又高兴了。
1: 月到中秋分外光，
0: 您听吧，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1: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
0: 了、哦、你下去了。
1: 到后台一看呢，
0: 嗯，
1: 林慧秋坐在上场门那正运气呢。
0: 运什么气？
1: 一边运气一边叨了啊，这叫什么事儿？老太太不懂，不懂还就瞎点戏，点出戏了还就得唱，不唱吧还就拿机枪突突了、嗯、哎，我说慧秋你别嘟嘟了，该你上了。上
0: 啊，
1: 上场就上场，丫鬟带路。
0: 来的还挺快的。
1: 林慧秋一想，我干脆不跟他费劲了。
0: 那怎么办？
1: 我抄词儿唱吧。
0: 抄什么词儿啊？
1: 抄那大俗词儿呗。
0: 哦，
1: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君。
1: 哎，您听着，这不跟逛花园似的吗？
0: 哎，看牡丹词儿，嗯，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喧呢。
1: 坏了，
0: 怎么？
1: 他做一个动作，就这么一指啊，
0: 啊，
1: 顺指这么一看，正看见台底下坐那老太太。哎呦，他这一口气上来，咣当一下堵到这儿了。
0: 是、啊。
1: 再张嘴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哟，忘词儿了。
1: 嗯，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呀片。
0: 这怎么办啊？
1: 丫鬟带路。
0: 公上丫鬟了，这个
1: 小丫鬟一听，哎呦，怎么着
0: 啊？
1: 带路
0: 啊？
1: 这不刚上来吗？
0: 是啊，
1: 刚上就带路啊。
0: 嗯，
1: 忘词儿啊？哦，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我们得听你的。
0: 啊，
1: 是抬抬抬抬抬，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还没想
1: 明白吗？
0: 怎么着？
1: 丫鬟带路。
0: 哎呦，您听吧，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1: 小丫鬟连绕三圈没想起台词来，
0: 这下麻烦了。
1: 我扒台帘一看，林慧秋汗都下来了。
0: 就是啊，
1: 一个人忘词儿不要紧，台上跟着转悠多，还有三十多个小丫鬟呢，
0: 那怎么办呢？
1: 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办？上。

0: 对，
1: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扇，哐菜菜菜，小丫鬟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呦，哎呦，哎呀，
0: 怎么着？
1: 可来了，这救星可来了！你要再不来啊，再不来我这邪非开展不可。
0: 这好嘛，都跑累了。
1: 小丫鬟往两边一翻，把貂蝉让出来。
0: 嗯，
1: 貂蝉看见我一高兴，又想起一句台词来。
0: 他怎么唱的？
1: 眼前站定一少年，
0: 行，他把腿给缝上了。
1: 什么人胆大闯入这汉室花园？
0: 对呀、啊，他那是问你呢。
1: 告诉他，
0: 啊、
1: 唐相落尘。
0: 哦，他说什么？
1: 啊，将军，
0: 嗯、
1: 你乃唐朝名将，
0: 对，
1: 因何闯入这汉室花园？
0: 这个、哎，我看你怎么说。
1: 我心里说，你这不是废话吗？
0: 啊。
1: 我不来，我不来，啊、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啊！
1: 我一想，干脆，
0: 嗯，
1: 不跟他啰嗦了。
0: 怎么办、啊？
1: 这不跟罗成、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呀、啊，
1: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0: 嘿，就蒙老太太呗。
1: 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0: 没错，
1: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哎，
1: 啊，大姐不必多问、
0: 嗯，
1: 你我有姻缘之分。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0: 嗯，这不挺好的吗？
1: 拉得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挺圆满啊。
1: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
0: 哦，
1: 哎呦，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嗯，
1: 哎呀，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0: 就是，
1: 哎，心里一难过，不又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0: 怎么？
1: 这一甩水袖。这是棋板叫唱啊，
0: 叫唱。
1: 大姑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啊！大大得拉胡继清，怎么还有我的事？但儿能登，你儿能登，胡琴响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胡琴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1: 胡琴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0: 有词吗？
1: 没词啊！
0: 那怎么办呢？哎、
1: 林慧秋现编了四句唱的，
0: 他怎么编的？
1: 这么唱的。唐朝我在汉，我们相隔十百年。自从盘古立地天，哪有那罗成戏貂蝉？
0: 哪有这事儿、
1: 啊？我一想，他唱了，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孙山大街绣满园，怕只怕老太太她吐吐簪，顺水推舟随心愿，罗成偏要戏貂蝉。
2: 走呗。
0: 哦，下去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

0: 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平时说话得注意技巧，就注意智慧。
9: 哦，这生活当中还有智慧，
8: 那当然了。
9: 您举个例子，
8: 举个例子说啊，无论关系多近，这说话得有技巧，
9: 是吗？
8: 有的话你得顺着说，有的话你就得呛着说，
9: 这话还非得呛着说，
8: 呛着说呀。
9: 哎，我问你啊，什么关系吧？咱先说，
8: 你跟你媳妇
9: 或两口吧，
8: 关系近不近？
9: 那太近了，
8: 不能全顺着说啊，该呛着得呛着说。
9: 什么事儿得呛着说？
8: 比方说吧，这个你媳妇儿呢，没事在家发牢骚，
9: 发牢骚，
8: 埋怨他妈两句。哦，这话你就得呛着说，
9: 是吗？
8: 你看，他又回家了啊，发两句牢骚。
9: 啊，我媳妇儿怎么说呢？
8: 你说我妈怎么这样啊？哎呦，一天到晚就盼着我下班。我一回家呢，多一分钟不待就出去。
9: 是是。
8: 你说晚饭也不管做了，孩子也不管看了。你说我上一天班多累呀，就知道出去跳广场舞去。有他这样的吗？
9: 那我得怎么说呢？
8: 你得呛着说。
9: 怎么呛？
8: 闭嘴吧你！哎呀呵。闭嘴吧你！
9: 我跟你说，这话不能让咱妈听见。
8: 这听完以后，妈心里多难受啊！哎呀，我不了解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9: 对，
8: 爸死得早，都是妈一人给你拉扯到大的。老了老了，给咱小两口看孩子容易吗？
9: 是
8: 哦，天天早起，你吃完饭，你上班，你走人了，妈溜溜了一天，知道吗？就盼着晚上这点功夫出去活动活动去。再者说了，跳广场舞怎么了？哎，那是为了锻炼身体。
9: 是，
8: 妈把身体锻炼好了，多活几年，那不是咱当儿女的福分吗？嘿，我可告诉你，这话以后不许再说了啊。听见没有？
9: 嘿，真好。
8: 是不是得呛着说？
9: 是得呛着
8: 说。完以后你再看你媳妇儿。
9: 我媳妇儿
8: 傻样吧你？
9: 哎呦，处死我这儿
8: 傻样吧你？啊，嫌你
9: 不惑，
8: 就你明白道理，真是的。走，赶紧跟我走。
9: 干嘛去？
8: 上超市啊，买点猪蹄给我妈补补。
9: 买猪蹄补哪儿？
8: 废话，跳舞多费脚啊。
9: 嘿，还真是这么回事。
8: 是不是得呛着说？
9: 是得呛着说。
8: 而且生活当中呢，语言有规律。
9: 不是，我跟您说，你不是说都得呛着说啊。你不了解我媳妇儿。
8: 你媳妇儿什么脾气？
9: 我媳妇儿顺毛驴。
8: 哎。说自己媳妇是驴的吗？
9: 不是，就说这脾气啊，吃顺的不吃枪。前两天我跟他老人家犟了句嘴，给我来一跪腿德和乐，知道吗？摔我一大马趴。
8: 你媳妇什么脾气啊？这是？
9: 我告诉你，遇我媳妇你就得顺着。
8: 我告诉你，什么事顺着，这事不能顺着。
9: 哎，顺着准成。
8: 你不可能啊！
9: 不信咱来了，
8: 来一回，来来，这么着啊？你演你媳妇儿，
9: 行，
8: 我演你。哎，我顺着你说，
9: 来吧，
8: 你让大伙儿看看成不成？
9: 绝对成。
8: 来一回，来来回啊！
9: 哎，我说啊，我跟你说，咱妈最近怎么回事啊？
8: 怎么回事啊？
9: 天天盼着我下班。哇，干嘛呢这是啊？哎呦嚯！我这一下班他就出去，晚饭也不管做，孩子也不管看的。哎呦啊，天天出去跳那广场舞去。你说他什么意思？他有他这样的吗？
8: 才看出来呀、啊，早看出来了我，
9: 是吧？
8: 我跟你说，你妈就是懒，知道吗？是你妈就是懒。你没发现早上起来太阳一出来，他就盼着，
9: 盼着什么？
8: 盼着天黑。
9: 干嘛去？
8: 跳舞去。
9: 就是，
8: 我跟你说，在你都不明白。我跟你说，媳妇儿，你知道你那是跳舞吗？那是跳舞吗？
9: 干嘛？
8: 搞对象去了。搞对象。我跟你那天我瞧一个舞，哎，一首歌，你知道吗？一个舞换四个老头。那天四个老头因为跟他跳舞，四个老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有一老头三根头发薅得上一根半了啊！你知道吗？你说你什么人？我跟你说，我看别人，我都给他臊得上。
9: 你说谁呢？你刚才这句话你说谁呢？
8: 说你妈呢？
9: 说我妈，嗯，你妈好，
8: 我妈怎么了？
9: 你妈好，
8: 我妈怎么了？
9: 咱们家孩子生完了之后，你妈来过吗？
8: 怎么没来呀？
9: 当奶奶的看过一眼吗？
8: 怎么没看呢？
9: 爱来不来，可以不来。你撂下个百八十万的，你可以不来。
8: 妈穷疯了是吗？撂下
9: 我告诉你，你妈就是抠，
8: 你妈就是懒，
9: 你妈抠，
8: 你妈懒，
9: 你妈抠，
8: 你妈懒，
9: 你妈懒，你妈抠，你妈抠。
8: 我告诉你说，你要这么着，你这日子没法过了。你
9: 早就不想跟你过了，走，
8: 干嘛去？
9: 离婚去！
8: 你看看，是不是不成？
9: 哦，还真是。
8: 我这一顺着，你说是不是打起来了？
9: 说说就打起来了。
8: 这都是生活中说话的智慧和技巧。哦，而且刚才我说了啊，嗯，生活中还说话有规律。
9: 什么规律？
8: 你看两人一见面，嗯，一聊天，
9: 是
8: 俩人这谈话内容只要一出来，这个表情啊，自然而然的跟这个谈话内容结合到一起。
9: 表情跟这谈话内容还能结合到一块儿？
8: 那当然了，
9: 我没注意。
8: 这么着吧，啊，举个例子，
9: 是，
8: 好比说呢，嗯，我结婚，好吧，哎，举个例子，我结婚，
9: 你
8: 高兴啊？
9: 你别高兴，嗯，干嘛非得你结婚呢？要不能是我结婚呢？
8: 不是，你说这你狰狞什么？这举个例子呢？
9: 废话，那大伙儿这都瞅着结婚的喜事，谁不愿往自己身上安呢？是不是？
8: 这么就得了，嗯，这例子拿我举，啊，后边例子全是你的。
9: 你可听明白了 啊！我跟你说，那后边那例子可都是我的，
8: 都是你的，后边那例子都是你的。
9: 对对对，
8: 啊，这个我结婚，哎，我结婚，我给你送信儿去。
9: 是是，
8: 我送信儿，你看咱俩一聊天的那个表情跟语言是不是结合到一起？
9: 让大伙儿瞧瞧。
8: 好，来
9: 来来来，
8: 哎呦大哥，
9: 哎呦兄弟，
8: 在这儿呢啊，找您半天了。
9: 哦，有事儿啊？
8: 有事儿啊？就是那个啊，给您送信儿来了吗？
9: 什么事儿？说
8: 下礼拜天呢？啊。结婚，
9: 是啊，
8: 结婚，哎，
9: 那日子都定好了，
8: 定好了哦，下礼拜天的中午10点半啊，哦，就在全聚德那儿办。呵，大叔大哥您可得去啊，
9: 我肯定去。
8: 你早去会儿啊，受累你帮我张罗张罗。
9: 你放心啊，到那天大事小情全有我呢，
8: 别光顾着忙啊，忙完以后啊，您多喝两杯喜酒。
9: 放心啊，我不光喝，
8: 什么意思？
9: 我还得多喝，嗯，喝多以后啊，闹洞房呢我。
8: 别这样，你
9: 我得闹的啊！
8: 这么着，
9: 媳妇儿，你瞧着
8: 吧，一会儿
9: 你老得闹着吧。
8: 你让大伙看这表情啊，是不是喜庆啊？结婚，你说好事儿啊？这表情跟语言结合到一起，
9: 还真是这么回事。
8: 你反过来说吧啊，谈话内容只要一变，啊，这表情自然而然就跟着得变。
9: 很自然就变了吗？
8: 当然得变了
9: 啊！您再举个例子，
8: 再举，哎，这回的例子归你了。
9: 对对对，
8: 好不好？
9: 我的了。
8: 那你举个例子，哎，好比说呢，你爸爸出车祸了。
9: 你爸爸出车祸了，
8: 你让大伙儿说，刚才说后边例子都是你的呀。
9: 废话，到你那儿娶媳妇儿，我这出车祸
8: 啊，你也沾沾喜气儿，哎，行不行？哎，那你举个例子，嗯，你爸爸结婚，
9: 你爸爸结婚。
8: 你说结婚出车祸，你挑一个，
9: 先结婚后住，我一个我也不要，我
8: 怎么
9: 都归你，都归你，
8: 都归我，
9: 没有我的事。
8: 那我举例子啊，好比说呢，我搭档的爸爸出车祸了，
9: 那不还是我的例子吗？这不还是我吗？你
8: 跟你
9: 没
8: 关系了，
9: 没有我全是你。
8: 行，
9: 折腾我干嘛？哎呀，
8: 那我举个例子，哎。好比说我爸爸出车祸了，哎，我这个找你帮忙去，嗯，你看这个谈话内容一变，表情就得跟着变，
9: 是吗？
8: 来一回啊，
9: 咱俩来了，
8: 喂大哥。
9: 啊，兄弟，
8: 在这儿呢。啊，找您半天了，
9: 找我有事儿。
8: 哎，这不早起8点多的时候啊，我爸爸
9: 怎么
8: 把车给撞了？
9: 哎呦，是啊，
8: 送医院去。哎呦，说是重伤。哎呀呀呀呀，这就住院了。哎呦呦呦呦，我这不找您帮忙来了？
9: 是是，兄弟，
8: 我最近这工作也多，拖不开。
9: 你别着急，别着急。
8: 你说我也没个哥哥，没个兄弟。哎呀，就您这么一好哥们儿，嗯，这医院我也忙不过来。哎
9: 呀，你甭说了，你不用说了啊，不就这点事儿吗？
8: 是是，
9: 老爷子那儿我盯着，你该忙忙你的啊。到那儿大事小情全有哥哥我呢，
8: 哥。哎，什么也不说了。
9: 是是，
8: 老头平时也最喜欢你。哎。
9: 哎，你说这人真是说不准。老头昨天我们还下象棋呢，这一早就出车祸，你说这心里得多难受。老头不舍得喝的酒全给我喝了，你说我这万难不伺候，解放我。
8: 行，哥哥，嗯，怎么你这表演跟你爸爸出车祸一样呢？这没表情，
9: 什么意思？你这是？
8: 是不是入进去了？
9: 您还别说，这么一谈，心里还真怪难受。
8: 你说这个谈话内容一变，表情跟着就得变啊！
9: 是是是，
8: 这都是说话的规律。哦，
9: 嗯，这就必须是一定的，
8: 必须是这样啊，规矩嘛。
9: 哎，咱把这规矩乱乱行不行？
8: 就是乱乱，
9: 让这俩事拧着点，我觉得行。
8: 拧着点啊？你的意思是说， 出车祸这事儿，按结婚的表情来。
2: 对呀，他显着热闹。

0: 没的，
1: 热闹。
2: 那这么就得了啊，咱哥俩给大伙热闹一回，
3: 可以啊，
2: 来回事
3: 来了来了，
2: 哎。哎，大哥！
3: 哎呦，兄弟，
2: 在这儿呢，
3: 在这儿呢，
2: 找你半天了。
3: 找我有事儿、啊。
2: 有事儿哦。这到你爸这女的怎么着？
3: 怎么着？
2: 我都不好意思说。
3: 你说，你说。
2: 我爸爸、啊、让车给撞了。
3: 哎呀，你爸爸可出车祸了。
2: 哎呦，太可乐了，
3: 可乐吗？
2: 我给你讲讲啊，是这么回事。嗯，这早起老头倒霉催的，你知道吗？哦，非出去遛弯去。
3: 是啊，
2: 走着走着坏了。嗯，有打对面过来一十轮大卡车。哟。没撞着，
3: 没撞着，
2: 没撞着。哦，这大卡车咣就追面包上了、啊，这面包啪就撞一出租车，啊、这出租车噔就撞一电线杆子，这、啊、电线杆子一倒，噔整砸井盖上，哟，把这井盖弹起两米多高，啪整呼我爸爸脑袋上。
3: 兄弟，兄弟，兄弟，
2: 太可怕
3: 了！你爸爸这车祸这是重的，这重的跟彩票似的，
2: 谁说不是呢？
3: 正好、啊、
2: 谁说不是呢、啊？你说你猜怎么着？啊，到医院以后啊，抢救了，
3: 哦，抢救
2: 抢救了，哦，我这还忙我也没工夫啊。
3: 是是是，
2: 我找你帮忙来了。哎，你去，你得瞧瞧去、啊。
3: 你放心，到那大市场全都有我呢。
2: 你得去啊，
3: 我肯定去。
2: 你得去，得去。
3: 我告诉你，我不光去，
2: 那怎么着？
3: 到那我跟老头我热闹热闹。嗯，我热闹。
2: 你这你有什么可热闹？
3: 废话，我问问那井盖怎么着，啪蹦起两米多，砰！
2: 你还得，你别，老头在床上躺着，你问
3: 你，我就问他逗
2: 你玩。
3: 咱俩有病，
2: 你让大伙说是不是吃错药了，这不是
3: 好像是，这不太对，
2: 这不成、嗯、你说这不成那也不成啊，
3: 那个
2: 因为我结婚我给你送信儿，按出车祸着来更要命、
3: 嗯、哎，这行，嗯，这行，
2: 怎么什么，
3: 因为结婚呢它本来就是个特别严肃的事儿，
2: 是啊，
3: 你要这么一来呢、嗯、显得特别庄重，
2: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这都是
3: 不是显得庄重吗？
2: 庄重
3: 一样，
2: 那咱俩得庄重一回呀、
3: 啊！来一回，
2: 你来一回，
3: 来来
2: 一回。嗯，哥，
1: 哎，
2: 在这儿呢，
1: 在这儿呢，
2: 找您半天，
1: 找我有事儿啊？
2: 这不给您送信儿来吗？
1: 什么事儿？
2: 下礼拜天，嗯，我结婚，
1: 兄弟。日子都定好了，
2: 定好了。嗯，下礼拜天中午十点半啊，全聚德那儿办。哦，
1: 哥，嗯，
2: 你得去，
1: 你放心，我肯定去。哎，
2: 你早去，有个大事小情的，你得帮我张罗张罗。
1: 你放心吧，兄弟。哎，到那大事小情全归我了，
2: 别光顾了忙。哎，忙完了啊。喝喜酒，哎，
1: 兄弟你放心，我不光喝，我还得多喝，喝完以后我还得闹洞房呢，我
2: 哥，你别这样，哎，你这样我心里也不好受。
1: 兄弟，你听我一句劝吧，下回再结婚呢，你可不能这么难受了。
2: 我也不想这样啊。
1: 是是是，
2: 我知道结婚这么难受，我不结婚呢。
3: 是是，咱差不多得了，哎，
2: 这回去，
3: 哎，我说，哎。您这是结婚呢？
2: 这不是离婚吗？
3: 别演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0: 8月31号。
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来，咱们这个孝东剧场。我这个路上去了一趟这个
1: 哪儿啊？
7: 故宫。
1: 嘿，啊，好地儿！
7: 我站这午门，一看这个故宫啊，太壮观了。
1: 那可不，
7: 太漂亮了。
1: 是，
7: 当时啊啊，这个诗性大发呀！
1: 你要现原形啊？
7: 不是，我就是当场做了一首诗。
1: 哦，做了首诗。
7: 对，哎，
1: 那我问问你啊，这个诗是以什么为题呢？
7: 故宫的城墙。
1: 城墙
7: 没听过吧？
1: 这个题材很少见，
7: 即兴的。
1: 是啊，
7: 即兴的。
1: 那太好了啊！您看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在现场听您朗诵朗诵这首诗啊？
7: 不是我，我吝啬啊啊啊！因为这个来的这个孝动这个欢乐秀啊，
1: 是，
7: 这是电视台播出。
1: 对呀、啊，
7: 它这收视率又高，
1: 哎，特别高、啊。
7: 回头我在这儿当当当一说这诗啊，你保不齐电视机前有这个北大的博士，哦，清华的硕士。嚯，哪个大学的教授？嗨，他们一听完了，他们把我这诗给抄走了，回头说他们写的。这是不是这得版权？
1: 这位还小心眼儿？
7: 不是小心眼儿。
1: 哎，是啊，您听我的啊，这事儿我给你打保票，不会出现，
7: 没人偷我诗，
1: 不可能。
7: 那我在这儿朗诵一下。
1: 哎，您朗诵朗诵，我们听听。
7: 描写故宫城墙的啊，
1: 哎，这头一句啊，咱听听。
7: 啊。哦，
1: 啊，这乌鸦又飞回来了。
7: 远看城墙啊，句句齿儿。
1: 哦，这下面这句，
7: 近看城墙，齿儿句句。
1: 后边呢？
7: 要把城墙掉个个儿、啊，上头不句句，底下句句。
1: 说完了，
7: 说完了，
1: 走，别走，你给我回来。这是你做的诗啊？就你还诗人呐？就这是你整个一文盲？你糊弄大伙儿行？你糊弄了我吗？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各位，还别说，他今儿啊还真去了趟故宫。可是你连午门那门你都没进去，怎么回事呢？上午他听说呀，在东四那儿啊搞个这个啤酒展览会，他就去了。一到那儿他可美了，怎么呢？和这展览会的啤酒啊，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了。这常言说得好啊，食归大肠，水归膀胱啊。您再瞧他这身板儿，这170多扎啤酒，他受得了吗？他可就找开了厕所了。他这捂着肚子呀，这一路的坑挤呀，看哪儿都像厕所，瞅谁都像马桶。赶巧溜达到这午门外边啊，这午门有几个大学生，人家来这个天安门这儿参观。人家看这风景很好啊，也想啊说几句啊文词儿。
8: 人刚说仨字儿，他站在后边五十度的一个地儿的坑去，人一回头，哟，哪来这么一位啊？人可就散了。他就听

0: 要听，一着急一跺脚，坏了，他可就开闸了。170多扎啤酒啊，当时这俩鞋可就灌满了，可人也走了，他也追不上了，走吧，就溜溜达呀上咱电视台来了。你不是来作诗的，你就是上这儿找厕所来了，捣乱。
1: 哎，我说连续老师
0: 啊，
1: 你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说完了哈。
0: 对，
1: 我问问你啊，
0: 嗯，
1: 我在这个啤酒什么招商会
0: 啊，
1: 我喝人170多扎啤酒，你看见了？说说，
0: 没有，
1: 没看见是吧？
0: 嗯，
1: 我在午门那边找厕所，你照下来了？
0: 没有。
1: 哦，我在咱们电视台一步一个脚印，你录下来了？都没有是吧？都没有，还是的？那你凭什么说呀？
0: 不是我。我是这么想的，
1: 你这么想的行吗？你这是侮辱我呀！
0: 不是我，
1: 你诽谤我呀！
0: 这哪儿说的呀？你这
1: 诽谤就是犯罪呀！
0: 啊！
1: 我国刑法有这条罪呀！
0: 哎呦，
1: 诽谤罪就是行为人明知道自己散布的虚假信息给被害人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
0: 哎、
1: 这就是诽谤罪。诽谤罪最高定刑3年。我现在开始啊，我一会儿起诉你去，出门我就奔法院，我找检察官，我找法官，我找警察，我去。
0: 哎、你哥们儿，你听我说，
1: 干嘛？撒开！你还跟我动手？你还跟我动手？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你想怎么解决吧？
0: 不是，
1: 你说吧。
0: 那你说怎么解决？
1: 你说，你说，官了私了。
0: 那咱官了。
1: 官了起诉你去。
0: 哎，别去，私了。
1: 什么？
0: 咱私了。
1: 私了啊。
0: 私了。
1: 私了
0: 啊。啊。
1: 私了，你们家，你说你有多少钱吧？
0: 你要坑我多少钱呢？
1: 不是坑你，你知道吗？
0: 啊，
1: 这你在赔偿我。这样吧，
0: 嗯，
1: 我这人呢一向这个心善。
0: 哦，
1: 啊，一向心善，我也不要你现金了。
0: 啊，
1: 你给我充20万的话费怎么样？
0: 我得有20万呢。
1: 不是你这种行为就是得赔钱呀，你知道吗？你凭什么呀？再者说了，我是看你没有学问，我在这儿说一好玩的诗。那逗大伙哈哈一笑
0: 啊，
1: 真写故宫那诗，我在这儿说出来你未必听得懂。
0: 不是，你真有好诗啊？
1: 你听我这故宫的诗啊，
0: 咱听听这个。
1: 你听我写的怎么样
0: 啊？啊，
1: 世界闻名紫禁城，
0: 哦，
1: 封建明清做朝廷，昔日本是皇家地，今日人人有故宫。
0: 好，
1: 怎么样？
0: 这诗不错，
1: 是不是还行了？
0: 这诗是不错，
1: 听着不错吧？
0: 是不错，
1: 完不了，赔钱。
0: 不是，你怎么还记得这
1: 事？什么叫还记得呢？
0: 哎呦，
1: 赶紧解决啊！我不管。
0: 哎呦，各位，您说我怎么出门碰着这么一位呀、啊？得了，谁让咱们呀说话不客气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啊，给央给走就完了。我跟你说呀，
1: 没完。
0: 好家伙，咱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1: 就这脾气，
0: 这地也滑点。你
1: 就
0: 真是
1: 这，
0: 哎呦，你听我说呀，这个我这人呢，你看我是个说相声的，
1: 知道。
0: 您说那什么20万那事儿，我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1: 啊。
0: 要过去我们说相声
1: 啊，
0: 就是跑江湖做小买卖的
1: 啊。
0: 所以说您，哎，对了，您别跟我生气。
1: 为什么呀？
0: 你我就是个江湖人呐！
1: 哎，
0: 您说谁跟江湖人置气？
1: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0: 我是个江湖人呢。
1: 你是个江湖人
0: 啊？对对对，
1: 江湖人你可比不了。
0: 嗯，江湖人我怎么比不了？
1: 那是一位爱国的英雄。
0: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没关系
0: 啊啊！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什么叫想当初呢？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过去的事儿。
1: 过去
0: 啊，
1: 公元1644年。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引来了清兵入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
0: 哦，
1: 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已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枉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 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他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狠手毒的西太后又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要处于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足有6尺开外，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古铜，鼻直口阔，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谭嗣同一看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呐，变法维新，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京，是暂避一时。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建，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如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邦。王五爷赶紧迎上前去，将龙泉宝剑紧紧握在手中。谭大人呐、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对，
1: 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是清浊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王五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0: 好。
1: 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郊民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3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天夜晚又只身一人闯进了兵营，杀了一个血染罡风，怎奈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之内，与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爱国英雄，江湖人。
0: 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3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
9: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哎，杨老师，哎，你都下去了，下去，快下去，哎，不是，你要干什么呀？哦，小点声，别让人听见。哦，你孤独，你寂寞。还有吗？哦，想找个老伴儿。
13: 孩儿，
12: 这个你什么时候干嘛呀？不是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干嘛呀？想找老伴儿？您跟我是干嘛？
13: 我呢？
12: 啊，
13: 我想借这机会，把我这事儿也解决就完了。
12: 不是。杨老师，您看，当时这么多亲爱的观众，这么多人，不好意思，不好说。
13: 没有什么不好说的。现在尤其老年人婚姻自由，谁要干涉我打我。
12: 不是这样好不好？
13: 嗯。
12: 要不这样，您把您的那个具体条件跟我说说，要不然我。
13: 这样对
12: 啊，
13: 把条件跟你说，你借此机会呢，给我征一下婚。
12: 我给你征婚，
13: 征婚，
12: 行，您说说什么条件，我听听。
13: 条件就是说，第一个条件就是会开汽车，
12: 哦，会开汽车，好， 观众朋友们，您看呢，您哪位朋友首先您得喜欢这老头啊，然后呢您还会开汽车，这事儿呢我想
13: 还有呢，就那个会掌握电脑。
12: 哦哦对，还有呢，您得啊会这个电脑操作，那个尤其是有一些里边那软件儿什么，
13: 会那个世界语言就那外文。
12: 哦，您还得外语流利。

0: 所以呢，在我说您哪那么多条件呢？
1: 不，你甭管，你征，你不征婚吗？啊，帮我一下，我请客啊，不行，
0: 请客啊，好，行，叫您请客，我说啊，嗯，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替我们杨老师征个婚。首先您要会开汽车，第二呢您外语要流利，第三呢您要会掌握电脑。在这儿呢，如果有意的朋友啊还真有啊，在那儿，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来快请来请对，哎呀，您好您好啊，问您一下啊，您会开汽车吗？啊，哎，这个英语很流利吗？啊，那这个计算机、电脑怎么样？操作性没问题？哎呀，好，这仨条件都有了。行，这样，您跟杨老师你们聊聊，来，请。不是杨老师，您说话说话，
1: 会开汽车吗？会玩电脑吗？会外文吗？
0: 好嘛，这位晕了。杨老师，您看这条件，三个条件都有了，看来呢，这位女同志呢，对您还是有点意思。既然这样的话，这事儿给您办成了，您请我吃饭这事儿，
1: 我跟您说啊，今天当着各位，我们公们俩就谢谢您了。哎呦呵，
0: 来，别客气，您太客气了，
2: 谢谢您了。
0: 哦，假的呀。

0: 胜利了，我们就在这里相聚。
1: 因为年岁大了，这个本来想退休了，结果呢后来发现退休生活很无聊，因为一睁眼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后来就说再拍拍戏吧。
0: 战争侵蚀这片土地太久了，太多百姓和士兵无辜的死去。
2: 自言退休的导演赵宝刚此番携带谍战大戏醒来归来，在看片现场他表示，这部剧并非传统谍战套路，欧豪饰演的男主近乎零武力值，老式相机与暗房手艺就是他的武器，角度十分新颖。
0: 但胜利了，我们就在这里相聚。为什么每次分开都像是一场离别呢？
1: 他一天谍战呢，他有点发怵，可是那么多谍战了，好多什么都演了，我说这个不太一样，你要不有个小说你先看吧。哎，后来看完了，他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演了。
3: 高兴点儿，
4: 我是个照相师，赚钱养活自己，顺便拍点有意义的东西。
0: 有手里的相机，进入这个时代。
5: 就是因为他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武力值，就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他显得真实了。这也是导演一开始让我进入到人物，给我一个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抓手，不要把他当作一个英雄，就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一个照相师，反而其实这样的一个人物去进入到整个事件当中，这中间发生的这一切给他的冲击会更大一些。
0: 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7: 欧豪在我的印象当中，生活当中他就是个特别好的孩子，乖的好好的，这个实正很实在，我觉得给我印象就这样。平常来起码是一好孩子，对不对？人有技能的一好孩子，专心爱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这些共通的呀，这没什么不能演的。
2: 欧豪之外，两位女主角同样看点满满，江疏影、古力娜扎都是导演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此番首次合作均实现表演突破。常演都市独立女性的江疏影挑战地下工作者，而多以古装示人的娜扎变身当。

0: 高尖特工打破了大众固有印象，
1: 他这种风情的伪装呢，对于他来说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更方便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在剧中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伪装的状态，但是他也是为了自己的任务嘛。
2: 我在上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我们两个见过一次
3: 啊？什么样的场合见？
2: 哎呀，我就是去了他公司，但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我忘了，但是我去了宝刚导演的公司，然后他好像是要拍一个戏，然后要正在看演员，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带任何的工作人员，我就自己去的。然后去了之后就是真的很小，穿了一个背带裤，感觉那时候还没有长大的那种状态。然后我记得宝刚导演说了一句，他说孩子你先回去好好上学，因为那时候他觉得我还是有点小。
4: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学生就先上学。
5: 我们看过全片的人认为娜扎这一回的表演是非常有突破性的，而且完成度非常高。
6: 你这照片这么值钱？
7: 是我的照相师。
8: 我去，哪那么多照相师？为什么非找我？
7: 因为你把我拍得比较好看。
8: 夸我也没用，我可贵啊。
7: 拍个价。
8: 那就110天。
7: 成交。
1: 宗门这个放在当代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上海滩的女客户吧，工作了很多年的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比较完整的。她应该都有，比如说。

0: 龟一样的人物，娇艳怒放，但是有刺。那么在这部戏里面，他过了瘾了，他使劲拿着枪追着我，天天欺负我。
1: 这个应该是我跟班哥的第几次，我记不住了，两三次合作吧，因为上次是关汉卿，但我觉得这次他应该是让我认知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在北京人艺排练的时候更多是剧场里的交流，那这

0: 夜来香一样，温婉内敛，外表柔弱，但是内心藏满了心机。我们年轻的时候，当然他现在也不老了，我们这个一起演过《哈姆雷特》，他演的就是奥菲利亚，我演的是哈姆雷特，所以你看，这都是在舞台上结下情缘的这些优秀的演员。
1: 多亏上海有你这么位好姐姐，省得我们流落街头了。
2: 那是自然的，表姐那是自己人，都为我们考虑到了。
3: 我以前是希望它的颜色更加浓艳一点，明快一点，或者再高调一点，后来那个导演一直在跟我沟通，他说我希望你能再温婉一点。其实我当时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何文艳要温婉的，我后来明白了，就是女人在爱情里面，不论她是什么样的性格，当她付出真心的时候，她就一腔热情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乎她自己是什么颜色的，她在乎的是我这份爱情是否能够得到很长久的一个滋润。
1: 欢迎表妹，今天是上海抗日胜利的第一个
3: 他自己一直觉得，你们三个人就是我非常得意挑中的三位女演员，就是在他的心目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像他心目中的素芬、王丽珍，对，何文艳，包括庞老。素芬这个人物是大悲不大哭，大喜不大乐，可能他更多的是不太会很外放的自己的情感和情绪，都是非常的隐忍，接纳，和在那个年代很典型的一个中国传统式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代表吧。
0: 素芬应该是像水仙花一样美的女人，她的香源自于她的善良，而且是慢慢的浸润式的散发出来的香。
4: 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康儿啊，她会写字了，你瞧，写得多工整啊。
0: 在创作之初啊，我就给所有的主创和所有的演员定了一条创作方向，一定要守住电影的经典之证啊，同时呢也要创舞台的审美之心，因为毕竟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年轻观众，让更多的年轻观众看完这部话剧以后呢，反过头来再去看这部老电影，我觉得真正我们才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致敬。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

0: 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相声啊是这个曲艺形式之一，
1: 是
0: 曲艺形式多种多样
1: 哦。
0: 说实话，我最比较喜欢的，知道是什么吗？
1: 您喜欢哪个呀？
0: 评书。
1: 评书好。
0: 哎，评书怎么样？你喜欢听吗？
1: 评书我也喜欢听。
0: 喜欢吧？
1: 嗯。
0: 知道听评书听什么吗？
1: 哟，这还真不知道。
0: 你看，
1: 嗯，
0: 评书听字儿啊。
1: 是什么是字儿啊？
0: 字儿不知道吗？
1: 不明白。
0: 写出来是称赞的赞，
1: 赞美的赞。
0: 哎，加个儿化音叫字儿。
1: 哦，
0: 跟这个相声当中这个贯口差不多
1: 啊，
0: 大段台词形容描述一个人或者一个事儿，这叫字儿。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哎，听书听字儿，
1: 听书听字儿，
0: 相声听贯儿
1: 啊。哦，您刚才说了听贯口，
0: 贯口，
1: 对对对 对, 对，
0: 看戏，看范儿。
1: 哦，他得有这范儿。
0: 哎，大褂看派儿。
1: 哦，派儿得好看。
0: 手表看带儿。
1: 哦，
0: 怀表看链儿。
1: 啊，
0: 包子看馅儿。
1: 你瞧瞧，
0: 尿尿看片儿。
1: 哎，这就不怎么样了，这个。
0: 来，
1: 尿尿看
0: 啊。王八看盖儿。
1: 哎，这叫什么话呀？这叫
0: 就说什么东西它重点都不一样
1: 啊。您说这倒是，
0: 评书得听字儿
1: 啊。
0: 这字儿啊也分很多种。
1: 多少种啊？
0: 有风字儿、雪字儿、刀枪字儿、人物字儿、疆场字儿。
1: 您刚才说了这么一大套，又这字儿那字儿，您得来了呀。您又这么喜欢。
0: 不是，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咱这节目收视率高，对不对？啊，那观众朋友们藏龙卧虎
1: 啊，这倒是不假。
0: 我怕露怯，我怕大伙儿笑话我。
1: 不能不能，啊，您刚才都说了，您既然不是这个专业的演员，咱们就喜欢爱好说一说，大家不会笑话的。
0: 没人笑话我？
1: 没人笑话您呢。
0: 那行啊，
1: 嗯，
0: 我今天也豁出去了，
1: 您来一来，
0: 我就当着大伙的面，
1: 嗯，
0: 我就班门弄斧了。
1: 班门弄斧？
0: 嗯，
1: 什么叫班门弄斧啊？
0: 原谅我
1: 啊，
0: 我有点老北京口音。
1: 哦，您这口音接近于保定，我听着。
0: 啊，对，我都是保定的。
1: 你没有这个班门弄斧？
0: 班门弄斧？
1: 哎，
0: 嗯，给大伙儿卖卖力气，
1: 可以。
0: 当然了，如果说一会儿我要是失误了、忘词了呢？
1: 嗯，
0: 您各位就鼓掌。
1: 干嘛鼓掌啊？
0: 第一呀，是为了鼓励鼓励我。
1: 哦，有点信心。
0: 哎，
1: 嗯嗯。
0: 第二呢，
1: 嗯，
0: 是鼓励鼓励我。
1: 嗯，全鼓励你像话吗？那你别说了好不好啊？
0: 不是，给我点时间，我想想词儿。
1: 你瞧，这想的真多，
0: 行吗？
1: 没问题，
0: 可以啊。
1: 我带头鼓掌，
0: 我卖卖力气。
1: 您来一个，
0: 咱来一段《三国演义》当中的疆场字儿。
1: 好啊，
0: 关云长，温酒斩华佗。
1: 嗯，
0: 这个景，耳熟能详。
1: 这怎么斩谁？
0: 华佗吗？
1: 斩华佗。
0: 嗯，
1: 刮骨疗毒的时候给关老爷刮急了，
0: 没听说
1: 给华佗宰了。
0: 怎么了？
1: 斩华雄。
0: 呀哈，对对对对对，斩华雄。
1: 哎，斩华雄。
0: 华佗温酒斩华雄，
1: 他斩得了吗？他呀，华佗那刀能斩华雄吗？
0: 啊，
1: 关云长温酒斩华雄。
0: 对对对，
1: 哎，
0: 关云长温酒斩华雄，
1: 这就对了。
0: 来一回，
1: 您来我听听。
0: 来啊。
1: 嗯，头一句就忘了，哪您这样的？
0: 我试试灵不灵？
1: 保证灵，
0: 保证灵。来啊！
1: 哎，
0: 关云长挺镖去迈虎步，走出大帐。此时早有小校把马匹拉着近前，关云长蹦蹦蹦紧了紧肚带，搬鞍刃等提刀上马上冲上阵前。但只见兵似冰山，将似将海，刀枪如麦穗，是剑戟似麻林，簪缨滚滚，甲叶摇摇，门旗招展，刃镖挺立。正当中，一杆三丈二的大道旗，糊着金顶，红火焰，上绣斗大的画字，四角写着“三军司命”，被风一吹，扑噜噜噜是浩带。

0: 朝阳，在其脚下站李一人，此人身高在一丈开外，头中麦斗，眼似钢铃，前胸宽，臂膀厚，是肚大腰圆，蓝娃娃一张脸，两道环角浓眉，一对金睛叠豹，狮子鼻，翻鼻孔，大嘴叉，连鬓络腮，着暴涨短钢髯，燕儿黑毫，亚似道术的抓笔，头戴一顶青铜打造的八角斑岩荷叶盔，斗大的朱缨倒坠，狮子尾倒洒，香茗如嵌一宝石，光滑灿烂，脑后双叉至鸡尾，胸前搭甩着狐裘，如同锦带两条，身披大叶锁的连环甲，暗吐出水八怪，九股蓝绒绳凝成盼甲，掏着巧打蝴蝶扣，前后护心镜，冰盘大小，亮如秋水，捉着放弓，夺人的耳目，腰系丝缎带，这条带能攻打，巧将雕，上无鳞，却有爪，亚似懒龙串满了腰，在左肋下配着一口杀人的宝剑，绿沙鱼皮鞘，墨沙鱼皮尾，金饰件，金灯口，青龙子，灯笼穗是随风飘摆，鱼踏尾遮裆口，青中衣，造成军，足灯，虎头战靴，胯下马，青龙兽，手使和扇，板门刀，哇哇暴叫，正是叠将华雄。
1: 好，
2: 嘿，
1: 行吗？真有点意思，
0: 我有点班门弄斧了。
1: 您别班门弄斧了，您别班门别，
0: 这
1: 说的真不错，
0: 这可以吗？
1: 这太可以了，
0: 这就是评书当中的疆场字儿。
1: 哦哦，
0: 不好来，各位
1: 又不好来，
0: 打小学打小练
1: 啊，这应该。
0: 常言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分钟。
1: 对，那没怎么练呢。
2: 那没怎么练呢，
0: 什么意思？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对，台下得十年功。
1: 对，
0: 真得刻苦。嘴里功夫是一方面，各位
1: 还有什么呀？
0: 你身体这肢体这形体也得精彩。
1: 刚才我瞧您这肢体就够意思了。
0: 哎，这不行
1: 啊，
0: 咱还有绝活呢。
1: 还有绝活呢？
0: 对，绝活。
1: 哎呦，您什么绝活？您那来了呀？
0: 什么绝活？
1: 啊，
0: 说出来我吓你一溜跟头。
1: 不可能。我压根儿就翻不过去。
0: 我把这忽略了。我
1: 什么呀？您就吓我一溜跟头。
0: 我那个绝活你都没听过。
1: 您说一说吧。
0: 铁门槛儿。
1: 铁门槛儿，
0: 铁门槛儿知道吗？
1: 我倒是听说过
0: 绝活。咱轻易不演 啊，
1: 啊，
0: 也就是来咱北京台，我给大伙儿展示一回。
1: 嚯，
0: 什么叫铁门槛儿呢？
1: 应该怎么来呀？
0: 我先把这袖子呀翻一翻，
1: 啊，
0: 方便表演。
1: 哦，
0: 什么叫铁门槛啊？
1: 怎么意思？哦，大褂还得系上。
0: 当然了。
1: 嚯，小衣襟短打呗。
0: 哎，什么叫铁门槛儿？
1: 嗯，
0: 看见了吗，各位？
1: 怎么了？
0: 这条腿打这儿蹦过去。
1: 然后又忘了。哪段上来都忘可受不了。
0: 别着急。
1: 嗯，
0: 话说有一位大英雄正在屋中饮酒，猛听得院中搜爬一声剑响，定是有贼人来到，急忙吹熄灯火，扑蹭跳着院中，用目观瞧，就见一道黑影是由东往西。大英雄不慌不忙，摊背膀摁崩狂，苍啷啷啷宝刀出鞘，使了一个缠头裹脑，夜着八方藏刀式。
1: 漂亮，
0: 怎么样？
1: 好，这个
0: 好不好看？
1: 你看这身子，这好看。
0: 藏刀式，
1: 好看，好看，
0: 精气神，
1: 精气神有了。
0: 知道为什么显着精神吗？
1: 为什么呢？
0: 还是这个肢体动作大。
1: 哦，
0: 哎，他有那刀枪架，做出动作来好看，
1: 他就显得好看。
0: 对，
1: 哦哦哦，
0: 所以说评书演员各位注意了，
1: 嗯，
0: 肢体都得协调。你说身体有点小毛病，那不好意思，说不了评书，你可以干别的戏。
1: 不是不是，
0: 评书咱来。
1: 您等一会儿，您等老师，您先等一会儿。
2: 你说，
1: 我觉得您这话说的是不是太绝对了？
0: 绝对对。
1: 怎么就绝对对？您刚才说半天了，说评书，说评书。您嘴没事，身体有点小毛病，不耽误说，我觉得没事。
0: 你看他老抬杠。
1: 没抬杠啊，
0: 不能有毛病。
1: 怎么呢？
0: 我问你
1: 啊，
0: 那这评书演员要是这样，他能说评书吗？
1: 能说不能说先搁一边。我他凭什么这样啊？
0: 凭什么？胳膊受伤了，打着夹板你回不了弯。
1: 哦，摔折了，
0: 这样能说评书吗？
1: 他嘴摔着没有啊？
0: 那嘴不能摔着啊，
1: 嘴没裂缝是吧？
0: 嘴没毛病啊，
1: 那就能说
0: 啊。
1: 哎，嘴没裂缝就能说。
0: 嘴没毛病就能说。
1: 嘴没毛病就能说呀，
0: 这叫抬杠。
1: 也一点都不抬杠。
0: 这样能说评书？
1: 必须能说。
0: 再来一回。

0: 哎呀，
1: 话说，有一位大英雄正在屋中饮酒，
0: 哎呀，
1: 猛听得越。

0: 院中嗖啪一声剑响，定是有贼人来到。急忙吹熄灯火，噗，噌，跳出院中，用目观瞧，就见一道黑影是由东往西。大英雄不慌不忙，探背膀摁崩簧，苍啷啷啷，宝刀出鞘，使了一个缠头裹脑。
1: 这事还缺乏切切切切切。啊，您这是评书，
0: 我这是自杀。
1: 别说了你，
2: 我有一朋友
3: 啊，
2: 有钱干嘛？
3: 啊，
2: 养马。
3: 哦，
2: 哎，养马，
3: 嘿，你瞧呀，
2: 这个养马它不是一般的马，说养个小玩意儿玩玩，不是。
3: 那他
2: 在咱们这个什么香港
3: 啊，
2: 赛马比赛有一匹英国来的马
3: 啊，
2: 这边枣红马，
3: 呵，
2: 可漂亮，
3: 是
2: 这边拿了一个银牌，
3: 那也不简单了，
2: 不简单了，
3: 那是
2: 世界比赛拿银牌
3: 啊，
2: 呵，托人给买回来了，
3: 你看看，
2: 你想这英国这马高啊？
3: 对呀、啊，
2: 我们这朋友个儿矮点，
3: 哎呦，
2: 多高呢？
3: 他
2: 这个身高不到3尺，
3: 哦，
2: 横宽2.78尺，
3: 哇，
2: 整个轱辘出了一球，
3: 好家伙，
2: 远瞧你都瞧不着有腿，
3: 那还真是，
2: 这怎么办呢？
3: 啊，
2: 上去，这个什么，拿个梯子，
3: 嚯，
2: 拿个梯子
3: 啊，
2: 直接往上等等上去，骑上了，冲着马耳朵一接鞭子，嘚，我驾。
3: 赶车
2: 嘚儿我好嘚儿我呀
3: 啊
2: 那马站得跟钉子钉儿似的
3: 那还真是
2: 不动啊
3: 他不懂这个
2: 急了
3: 啊
2: 一翻身从马背上出溜下来了
3: 哦
2: 把那办事儿找回来嘿过来我这花这么多钱买这马
3: 啊
2: 怎么不跑啊
3: 是啊
2: 这个他没法跑
3: 哦
2: 因为什么呢
3: 啊
2: 他这是英国马
3: 对啊
2: 您得跟他说英语您这嘚儿我驾那大拉大车的马，他哪懂啊？
3: 哎呦，真是！
2: 哎呦，那英语我不会，我连中国话还说不利了呢。
3: 啊，
2: 那您得这么着，您得重新培训的。
3: 那得得
2: 重新培养
3: 啊？那怎么培养？
2: 每天拿一老玉米
3: 啊，
2: 拉着这马
3: 啊，
2: 逗着这马，
3: 嗯，
2: 哼，哼，好也不走。
3: 那是
2: 啊，嘿，哇塞，
3: 喂，
2: 哇塞，
3: 哇塞，
2: 哇塞，
3: 哎呦呵。
2: 往前走一步给半拉玉老玉米吃
3: 啊
2: 您还别说、
3: 啊、
2: 没一礼拜这马还真懂了
3: 好懂了
2: 你说哇塞这马这往前就走
3: 哎、啊、你看行
2: 哎
3: 真灵
2: 这个什么
3: 啊
2: 这不让他站住怎么办
3: 啊
2: 往上站着您就哎您再教他一句
3: 啊
2: 您说完蛋了、啊、一说完蛋了他就站住了
3: 哦
2: 完蛋了不玩
3: 了对呀、啊、那就是跑完了吗
2: 哎又过了半个月
3: 啊
2: 这马全记住了
3: 是
2: 越说哇塞跑得越快
3: 多好啊
2: 这一跑可不要紧
3: 怎么着
2: 奔了西郊了
3: 哎呦
2: 哪儿啊
3: 啊
2: 门头沟
3: 嚯
2: 上妙峰山了
3: 山区了
2: 哎呦这是山道盘上去了
3: 哎呀
2: 盘着可坏了
3: 怎么了
2: 前边悬崖
3: 哎呦
2: 万丈深渊
3: 嚯
2: 深不见底
3: 哎呦
2: 这下他可慌了
3: 那是
2: 哎呦别跑了头了可快到悬崖 哎别跑了哇塞
3: 还跑
2: 哇塞别跑哇越说哇塞跑得越快
3: 哎呦
2: 眼看到悬崖边上了
3: 哎呀
2: 这回他一想完了
3: 就是啊
2: 掉下粉身碎骨
3: 那肯定深呢
2: 得嘞
3: 啊
2: 完蛋了
3: 那还是完蛋了
2: 就这一句话
3: 啊
2: 这马嘿扎定一下子
3: 怎么着
2: 站在这悬崖边上了
3: 怎么回事啊
2: 俩后蹄站在悬崖边上
3: 哦他听见完蛋了
2: 啊
3: 他就站住了
2: 这俩前蹄嘿抬起来了
3: 啊
2: 吓得他闭眼不敢睁眼
3: 哎呀
2: 半天一想
3: 啊
2: 我没摔着
3: 啊
2: 没掉下去
3: 是啊
2: 怎么不疼啊
3: 啊
2: 我瞧瞧吧
3: 啊
2: 一睁眼呢吓着了
3: 是
2: 深不见底
3: 万丈深渊
2: 万丈深渊
3: 啊
2: 吓得叹一口气
3: 哎呀
2: 哇塞疼吓着了

0: 我是个练家子。
1: 什么？您是个练武之人？
0: 练武的。
1: 是吗？
0: 啊，
1: 都练过什么？
0: 多了，
1: 您说说。
0: 兵刃，还有拳脚。
1: 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
0: 练家子，头名师，访高友
1: 啊，那应该。
0: 提我差点。
1: 是啊，
0: 提我师傅，大大的有名。
1: 哦，那么您师傅是哪位啊？
0: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
1: 啊，
0: 吓你一溜跟头。
1: 这值当的吗？
0: 嗯，
1: 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0: 我老师，
1: 嗯，
0: 家住在京西北，
1: 哦，
0: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是那个地方人。
1: 不就湖岭吗？

0: 啊，
1: 对，
0: 我知道那地方，
1: 知道
0: 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
1: 嗯嗯，
0: 净是卖粽子的，对吗？
1: 你这话不通情理，
0: 怎么不通情理？
1: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
0: 反正那地方出卖粽子的。
1: 再说，你听我师傅这名姓，也不像卖粽子的。
0: 哦，那么您师傅贵姓是？
1: 我老师姓姜，
0: 姓姜。
1: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0: 哎，还是粽子呀？
1: 嗯，
0: 江米小枣吗？
1: 江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那可不，谁家到五月节不得买几个粽子吃吗？
1: 别捣乱啊！江老师一共收俩徒弟
0: 啊，都谁呀？
1: 我跟我哥哥。
0: 是啊，
1: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0: 你们哥俩叫什么呢？
1: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0: 好嘛，俩小粽子。
1: 哎，我们哥俩学会了全身武艺。
0: 是啊，
1: 什么叫猫窜狗闪
0: 啊，
1: 兔滚鹰翻，
0: 哦，
1: 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0: 嗨，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0: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1: 那还用说？
0: 是啊，
1: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里正练功呢，
0: 嗯，
1: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棒棒棒，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赶紧出去了。哎，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0: 我们来了买粽子的了。
1: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0: 保镖？
1: 这有钱的人呢
0: 啊，
1: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
0: 哦，
1: 就得找镖局子。
0: 嗯，
1: 这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0: 是啊。
1: 哎
0: 哎，那你们去不去呢？
1: 废话，我就吃这行的，我指着吃饭呢，能不去吗？
0: 哦，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 一听你就外行。
0: 怎么外行？
1: 写外行。
0: 怎么呢？
1: 还碰上劫道的
0: 啊？
1: 哪儿那么寸的能让我赶上啊？
0: 嗯，
1: 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

0: 这地就不懂了。
1: 什么呀？
0: 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
1: 是
0: 七眉为棍，
1: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嘿，
0: 哎，儿子，哎，
1: 爹，不，这可没有啊！
0: 不是，这贼呀、啊，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不行，回去一个不要小子儿。
0: 我是一大贼哈、
1: 啊！哎，
0: 对了，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多厉害！哥哥，你一切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样的，还送死，像话吗？
0: 应当的，
1: 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的呀。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1: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骑牛防骨，
1: 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你亲眼得见是吧？
1: 没有啊，
0: 都是牛呗。
1: 不好，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抬过我的扁担来，
1: 抬过扁。哟，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防骨啊，
1: 这也防骨。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个地方买的，我那也有枪，
1: 你这也有，那没问题。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上不像话，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哎，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行。怎么着？
1: 什么呀？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0: 谁投降了？
1: 你呀、啊，你说的、
0: 啊。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
0: 这怎么了？
1: 怎么了？说反了？
0: 反了？
1: 那可不，
0: 这叫给他个台阶。
1: 嗯，
0: 你要是那懂事的，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啊，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呀，
1: 都这样，
0: 不听我这套，
1: 多新鲜！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
1: 那你快躲呀！
0: 哪能躲呀？
1: 怎么办？
0: 我把扁。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要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
1: 了，对，还有枪了，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不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哎、我把这个忘了，
0: 这贼的手还真快，
1: 唰、
0: 一把我这枪给攥住了，
1: 哎，那你跟他躲呀、啊？
0: 贼说你拿过来，
1: 你可抓住了，
0: 不行，就不给你，
1: 要撒手了，
0: 劲儿小，我躲不过他，
1: 瞧这要命劲儿啊！
0: 哎呀，这怎么办
1: 呢？
0: 没
1: 空手了，
0: 空手了！
1: 哎呦，这催牛快跑！
0: 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1: 哎呦呦，这牛也吃里、
0: 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1: 那就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怎么还乐呢？
0: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哎、
0: 这下我不怕他。
1: 怎么？
0: 因为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招出。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儿、
1: 啊，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地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

0: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我叫李才啊，我的搭档罗佳，
9: 我们哥俩的名字，
8: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9: 相互学习。
8: 大家能看出来，我们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9: 是，
8: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9: 发小。哎，
8: 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9: 对，
8: 一起上的小学，
9: 不错，
8: 一起上的初中，
9: 是，
8: 一起上的高中，哎，一起留学。
9: 你等会儿，
8: 听我的，
9: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8: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啊，咱俩，
9: 对呀，
8: 高考。

0: 干什么呢？这不上车了吗？对吧？我说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1: 你别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3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平时咱俩表演啊，演完之后下台
10: 怎么样？
9: 都是5匹账。
10: 你给解释解释。
9: 就是100块钱啊，你拿50，我拿50，
10: 一人一半。
9: 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10: 怎么不合理啊？
9: 你看我站在这儿逗哏啊，你捧哏。
10: 是啊，
9: 我这一说，汤汤汤好几百句。你站在边上无非也就是这个吧，啊，对，可不是吗？你也拿50，
10: 就这么分工的呀？
9: 不，我觉着这没有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意思变一变，别5匹账了。
10: 那怎么着？
9: 3-7吧。
10: 那你不更吃亏吗？
9: 谁拿七呀？
10: 我呀。
9: 凭什么你拿七呀？
10: 这可不是我定的规矩啊！北京曲艺团有传统啊，老先生说的，3分逗啊，7分捧。所以你拿3，我拿7，没错误。
9: 不是，咱这个问题就不要太讨论了，好不好？这样行吗？
10: 干嘛？
9: 咱们为了公平起见，从现在开始，咱俩按字儿拿钱行吗？
10: 什么意思？
9: 照着本子说。哦，按字儿拿钱，谁说的字儿多，谁就多挣钱。
10: 什么时候开始？
9: 现在开始啊。
10: 行，
9: 好不好？
10: 来吧，
9: 那咱们试验试验啊。
10: 来吧来吧，
9: 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
10: 你说太对了。
9: 啊，我们
10: 这项怎么分呢？他这边是逗哏，我这边是捧哏。说白了就是他是甲，我是乙。
9: 我们这段相声
10: 这一般情况下啊，这逗哏呢是主说的，他那边是红花，我这边是绿叶，我是陪衬给他的。可是今天例外，没办法，逼到这份儿上了啊。
9: 你上满弦了是怎么着？
10: 怎么了？
9: 不是有你这样的吗？
10: 我怎么了？
9: 有你这样的吗？
10: 怎么了？
9: 咱不是说好了吗？按本子说。
10: 按本子说。

0: 啊，他正在那儿搓澡呢，我知道他穿什么了。
1: 好嘛，澡堂里碰见的。
0: 对呀、啊。
1: 好嘞，那你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0: 他好像是这个多的
1: 七十一、
0: 十一、二、三，
1: 数数呢？你这
0: 四
1: 干嘛呀？
0: 他好像是这个七八不要九啊，
1: 还天地跨虎头呢。
0: 你不是你多大吧？
1: 你问我干什么呀？
0: 你兄弟肯定比你小，对不对？
1: 比我大那是我哥哥
0: 啊，这不结了吗？
1: 行了，你别受这活罪了，知道吗、啊？我告诉你啊，我还真有个兄弟，你说你看看得见，碰你可碰不着。
0: 你有兄弟，我就能碰得着。
1: 没那事儿，我兄弟今天才12天，他还没出满月，你上哪儿碰见去啊？
0: 不，我说的是你亲兄弟，
1: 一母所生，
0: 一母所生。
1: 哎，
0: 那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
0: 你让大家想想啊，你爸爸都死8年了，你兄弟还没满月呢。
1: 他这儿等着我呢。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8: 8月31号。
6: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他是老家是山东东营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喜欢什么呢？啊，吕剧，
1: 那是地方戏呀、啊。
0: 吕剧啊，有群众基础。
1: 对，
0: 我们到那儿去演出啊。嗯、啊，我记得是小王庄嘛。
1: 对，
0: 慰问演出，
1: 还真知道。
0: 演出完了以后没什么事儿啊，大街上溜溜吧。啊，结果
1: 怎么了？
0: 把这道还走瞎了。
1: 哎呦，迷路了，
0: 回不去了。
1: 你瞧瞧，
0: 找人打听路。嗯、啊，可巧有一位老大爷。
1: 哦，还赶上一个，
0: 在路边。
1: 干嘛呢？
0: 摇着辘轳，
1: 摇着辘。什么叫辘轳？
0: 辘轳不知道吗？啊，
1: 就是井。
0: 对，哦，打水。
1: 对对对对，
0: 一摇，摇这个啊，
1: 摇这个。您问问他，
0: 盛好了水，正往上摇呢。啊，这我得打听打听啊。
1: 对呀、
0: 啊，我说老大爷，哎，
1: 洗了嘎掉，
0: 我得大点声啊。我说老大爷，
1: 怎么着这是？
0: 小王庄怎么走啊？
1: 这大爷怎么说呀？
0: 啊？看了我一眼，哦，没言语，哦，
1: 可能您这个音儿小，
0: 还接着摇啊，
1: 您大点声，
0: 我大点声，
1: 大点声，
0: 我说老大爷，哎，
1: 枪背管子，这都，
0: 小王庄怎么走啊？
1: 这回呢？
0: 哎，还没理我，
1: 还没理，
0: 旁边过来一位啊，你怎么跟他说话可不行啊？哦。他是个驴剧迷哦，你光甩不行哎，
1: 那怎么样啊？
0: 你得跟他唱哎，
1: 哦，还得唱，
0: 这个难不住我啊，我喜欢唱啊。
1: 哦，您会这
0: 驴剧我也喜欢呢。啊，
1: 对对对对，
0: 我大点声，清清嗓子啊。
1: 那您唱着，
0: 走上前十一里，忙把鼓打。
1: 这回呢，
0: 再看老头啊。昨夜打工所为什么？
2: 哎呦，理您了，
0: 说话了，
2: 赶紧问，
0: 趁热赶紧问呢，
2: 赶紧的。
0: 请问您小王庄怎么走？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
0: 辘轳有分量啊！啊，他一抬手不要紧，再看这辘轳，哎呦，啪，哎呦，给老头打一倒仰。
1: 哎，你瞧瞧，
0: 躺地直蹬腿啊！哎呀，
2: 赶紧扶起来、啊！
0: 再摔坏了我，
2: 赶紧扶、
0: 啊！我过去扶啊！啊，我说老大姐，你怎么样啊？啊，
1: 这回呢？
0: 啊啊啊！
1: 哎，别唱了。

0: 听说李现回大理了，那让我们跟着李现重返有风的地方。
1: 在晚霞和落日的见证下，有一个人认真的喜欢过你。

0: 样熟悉的歌声响起，洱海还是那样平静蔚蓝。在谢志尧和许红豆的甜蜜相拥下，我也终于来到了这有风的地方。
1: 在大理随处都可以看到有风的元素。
2: 师傅，您知道李现吗？在这儿拍过电视剧。
3: 知道，在那个旁边，又回小院，在凤阳驿那边。
2: 哦，在那儿拍的是吧？
3: 对。

0: 想问您知道李现这个男演员吗？
1: 李现啊，知道啊，他是不是在那个北京的话，他也特别火，然后他就平时就特别喜欢摄影嘛，然后他经常在公园里面打鸟拍照，然后之前在我们这边还拍过一个电视剧，电视剧也特别火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先找个角落悄悄地把机器架起来吧。非常的有收获，
3: 收，看得到吗？哇，
2: 还是非常有收获的，也明白了，其实拍的都是一些瞬间。
0: 这么会拍照的李现，从北京回到他熟悉的大理，回到有风小院，这童话般恋情开始的地方。不知道作为大理通，他会有哪些关于大理的独家攻略呢？
4: 其实我觉得整个环湖玩都还挺有意思的，苍山洱海啊什么的。如果大家第一次来，可以留比较充足的时间去古城逛一逛，然后自驾，然后绕湖玩一玩，周围的大理的相对成熟一点的古镇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5: 我这眼光多厉害呀、啊！我一看一说就说到他心里去了，还不着急了，那不好意思了。
6: 哟，大家看到我身上穿这件衣服啊，就是我和谢飞老师20多年前合作的见证。在他导演那部《豪门惊梦》里面，我演的是大少爷乔西，而这件衣服呢，就是乔西20多年前穿的这件衣服。现在呢，我们演员身上穿的所有的衣服都不是正式的，都是代用服装，所以我觉得穿上这件衣服以后啊，一下跟谢飞老师好像又穿越到20多年前了。这是我们友谊的这样见证，也是呢，我想是一种积蓄。
7: 一件旧戏服牵起一段跨越20余年的艺术缘分。2003年电视剧《豪门惊梦》的拍摄，让王班与谢飞导演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时隔20多年，二人再度相聚排练场，从昔日的片场搭档变成如今话剧舞台创作上的交流伙伴。虽然场景改变了，但不变的是两人对艺术创作的赤诚。
8: 我发出邀请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兴奋，责无旁贷，想都没想，好，我去。我非常期待，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把这样一个80年前的经典之作，你胆子够大的。
5: 这位就是我新任的私人秘书张忠良。
9: 哎呀，一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怎么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看非常精彩的话剧？以前我们电影全是改小说改话剧，现在没有把电影改成话剧了。我觉得这你们是倒着走，所以我也是觉得一个老的传统电影，让它在舞台这样一个传统更传统的形式下得到新生，这应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事情。
10: 谁的戏啊？我看看。
11: 没什么，很久的了。
10: 我要看。
11: 真的没什么，就是乡下人来借钱的。
10: 给我看看。
11: 有什么好看的呀？
10: 张忠良，你在搞什么鬼？
8: 他说：“你看你在舞台上有30多年的经验了，这一次啊，我不想看到好像多媒体的那些形式，我想看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话剧，我想看到你是怎么去刻画人物的，我想看到你是怎么给观众带来一台电影改编成话剧的一部作品，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哎呀，任务很重，
7: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根据1947年蔡楚生、郑君里执导的同名经典电影改编而来的，也是国家大剧院经典电影改编系列的收官之作。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一座高峰，记录下大时代洪流里普通个体的命运沉浮。谢飞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始终对这部影史经典推崇有加，也十分关注这部经典作品的舞台转化。
9: 《一江春水向东流》47年公演的，是中国电影的一个名作吧。而且就我们在电影史各方面研究，这是两个中国电影的大家，一个是蔡楚生，一个是郑君里。剧本是蔡楚生写的，他是在广东长大，学过私塾，很小就进入了电影摄制组去当场工啊、临时演员啊，然后慢慢一直走向导演。他在用了好几年的功夫，把他看到的、想到的，然后写出了这样一个剧本。郑君里加入以后，郑君里开始是做演员，加入以后跟他共同当导演，很多都是他按剧本写，然后郑君里跑去拍，拍完回来他看了样片不好，再去拍，怎么拍？前后听说拍了1年，所以是个非常经典的影片。一个是当时公演的时候，3个月在上海不下片，整个上海人，全中国到处都在看，打败了当时所有的美国电影的票房。那么你们现在能够把它搬上舞台上面来做，我觉得非常值得赞赏。

昆曲剧场的这个作品由我的两个学生参与，对对对，两个。我觉得就是好像我挺高兴，就在于就是我们的学生能够参与到这个 AI 的最前沿，能为这个我们 AI 的这个作品来助一把力，这是非常好的。

0: 么时候知道的？
1: 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声音会变，眼睛也会认错，可触觉不会，所以我从来都知道，跟我说话的和给我写字的不是同一个。
2: 那她算你们的闺女还是祖宗？
3: 该关系无法分类。
4: 祖宗是什么？
2: 很久以前的大人，不一定管你，但你总会想起他们。
4: 那闺女呢？
2: 很小的小孩，你得管她吃饭穿衣服，别让她被坏东西拆了。
4: 我想当闺女。
2: 慢点吃，饭不会跑。
5: 长时间的用烟会有一种塑料感，那一部分可能用人必须用人来烟。
6: 那么也看到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产能目前阶段啊已经严重的过剩，又充斥了大量的这种低成本、低质量的这种创作。
7: 模型会跟你的想法它会有一些实际上的偏差，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认为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移动的画面，但是它可能是实行起来比较难。
8: 现在 AI 的表演是通过学习大量的影视作品和影视创作的画面所得到的，它并不理解这个表演背后深层的意义和内容，然后我们的工作可能更多是要去拆解角色的内核。
9: 面对这些成长的阵痛，行业的破局之道正指向更完善的产业配套与人才支撑，而北京城市副中心恰好为高校师生对 AI 影视的创作需求提供了一片扎根生长的肥沃土壤。通过出台微短剧及 AI 慢剧专项措施，大力推动产教融合，这里正源源不断地为行业输送兼具技术与内容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10: 副中心始终把文化科技融合作为重点方向，企业政策支持有力度，今年出台了微短剧及 AI 慢剧专项措施，推出了网络视听两廊计划。
6: 从早期的招商引资啊，包括入场，包括后期的一些注册呀等等，这些办公的给予了一些的很好的支持。
5: 通州有这样 AI 的一个气象，而且呢发展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成绩斐然，很多很多片子都出自咱们那些这个基地。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

0: 老师打了电话，其实我战战兢兢的。当时珊姐说：“你是让我看姥姥这个角色吧？”我说：“不是，你是妈妈，是女一号。”
1: 我们已经到了雀儿山。
0: 我是晚上发给他的，早上他就回复我了。然后他说，我一直在等这么样的一部音乐剧。首先，它是女性主题的，目前在我们的市场上是没有的，就答应来演这个剧。
2: 江山在音乐剧《此生必嫁》中饰演母亲安高原，她是318公路精神的传承者，是家庭的支柱与灵魂，坚韧、温柔、充满力量。她以一生守望天路，用爱守护家人，在岁月里扛起责任，在舞台上绽放最动人的母亲形象。
0: 这部戏确实唱段真的蛮多的，对于珊姐来说。其实珊姐她在年轻的时候她有过合唱团的经历，她的音准包括她的那些乐感都非常好，不需要我们去指导。
1: 你走了，手指鞠躬，甚至磕头，但悲伤的泪要我如何流，说不出口的就此放手。
0: 最主要的是在戏剧上面，他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在指导，包括影视方面的这种经验他都会分享给我们。
1: 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你想有情绪，但是呢我们的肢体没有激动起来，我们只是脸部有情绪了，但是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内心并没有心跳加速，我们的肢体肌肉并没有紧张起来，所以这个可能需要每一个人都稍微注意一下，这是第一。第二，台词没有把握，所以我们要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每一个人的台词固定下来。你们缺的就是我真的听到了对方的词，我应该有的反应。同学们，我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而且是严格的要求，只要这边导演说开始排练，只要一说开始，所有人不许在周围讲话以及有动作。
0: 他每天都滴药，因为前两天他声音撕裂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戏他要不断的去有呼喊的这种情节。我都说，珊姐，你先不忙去调他们的戏。但是我跟你说，他控制不住。我们在排练时，下来，他要去，没办法，我才真正的感受到他真是爱音乐剧。
3: 江山老师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他会教给你一些表演上的技巧。
4: 也会啊。
3: 他教你什么呀？
4: 这个眼神要怎么看，然后就你这个动作是怎么做才能好看，你的心里要怎么想，你怎么才能进入到这个角色。
3: 比方说呢，哪一句台词他对你教的你很细？
4: 因为我们最后有一个就是那个打信号弹的有一个

0: 比如说这样看的话，就说观众就只看到我的眼白，嗯，就说，这样
1: 就调得这么细啊？
0: 对啊。
1: 那你听完老师的这种教法之后，你没有回去对着镜子啊什么的，或者反复练怎么样？
0: 回到我的住宿，然后就是演，然后就把手机架在那，然后就自己演拍一段，然后就看，然后就，不好的话就删掉。
1: 在这个过程当中，维维会在演唱方面给你进行一些小小的开小灶的辅导吗？
0: 会。我刚来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发音，有些字呀、咬字呀、发音那些就，不知道怎么发音。高音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上啊那种，然后后面就我已经一直教，然后就会了。
1: 那现在会了之后的高音是什么样的？
0: 现在的话就是随便可以表演，
1: 随便，那就随便表演一个。

0: 也最有力的内核。舞台上的牵挂与救赎，生活里的理解与愧疚，在高山之巅，在泪光之中，化作最动人的情感，直抵人心。
1: 您觉得和江山老师在哪一场戏进你们二位的情绪就已经很难去控制住，压抑不住的泪水就要往下流，这种感动的瞬间？
2: 昨天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昨天我们联系的时候，就是在舞台上，我会在一个9米高的一个高山上，刚刚他把我给救上来，因为我滑倒了嘛，因为自己好强，哎，别管我，都是属于那种特好强。昨天他拉我上来，我看着他那种手又断了，然后那种当母亲变成一个孩子，孩子看你好不好的时候，那一瞬间我确实绷不住了，我确实在舞台上嚎啕大哭，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他。那是不管在角色里，你觉得你对不起你妈妈，还是在生活中，你都觉得有亏欠。我真的是哭的，就是那种心疼了。第一次心疼我母亲了，我才意识到，哦，有的时候我之前跟我妈吵架，好像也太不应该了。
0: 在音乐剧《此生必嫁》的舞美设计中，主创团队以极致写实的手法，大量还原了雪山之巅的壮阔与苍茫，把高原地貌搬上舞台。舞台中央伫立三座仿真高山，最高一座足足9米，陡峭，极具视觉冲击力。为了把西藏最真实的自然美景呈现在观众眼前，主创团队反复勘探，精细建模，极致还原。也正是这份对真实的执着，给现场表演的演员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每一步都考验着体力、胆量与专业度。
1: 我们做了三座山，其实它的高度是有的，并且需要吊威亚。你有没有什么比方说身体的不适啊，或者说也会有一些恐惧啊怎么样的？
2: 可能还要协作一下，因为威亚其实对于我们是一个保护作用。但是不能真的是就像那个假的轻功一样，就因为那天在试的时候，确实因为如果双方没有配合好，我们怎么样是他要帮助到我们真的爬。磨合的时候也可能要反复做的是这个动作。
3: 好了好了，他们降到这儿，
4: 我下边还往下。
3: 对，二，一，降。

一部好的音乐剧，灵魂在音乐。音乐剧《此生地价》以旋律为桥，连接历史与当下，连接高原与山河。每一段唱段都藏着深情，每一首乐曲都在诉说着三幺。

0: 这一首一首的曲子，无论是让您来唱，还是说让其他演员来唱，但凡要入您的耳的话，一定您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评判标准。那这个好听对于维维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1: 我可以这样说，我们这部音乐剧的音乐是真的很好听，我们的整个音乐团队还是蛮庞大的。在这个剧本孵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作曲老师他已经进入了，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关于这部剧的旋律，但是我们从音乐的想法上已经从每个情绪都找了代替音乐啊。其实从这个部分我们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2: 其实跟维维是好朋友嘛，维维不是采风在西藏那边，然后就跟我说了，说我们想要做一部这样的音乐剧，有没有兴趣？我说肯定有啊，然后就我们就去采风嘛，走了一路把那318开了一次。确实是走了这条318以后发现太艰难了，其实是我们是无法想象的此生必嫁的真正含义。

0: 一部音乐剧需要有自己的一个音乐风格。
1: 对，
0: 我觉得虽然我们是在讲这个318，在讲川藏线，我们有这个修建川藏线的历史背景，但是它一定是一条情感的心路。
1: 对，
0: 它是有关于心的，它有关于爱的。那这个音乐我觉得就是一个这条心路上面的一个洗礼，它就是链接台上的人和台下的观众的一个最直接的情感桥梁。
1: 对，没错。
0: 因为音乐它是超越任何语言，只要音乐响起，你就会潸然泪下，你就会跟着情绪波动。如果本身音乐剧对于大众来说已经有距离感了，如果我们的音乐再让它有疏离感，它真的会很难进入。这个是我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 我们团队有好多人一块作曲一块编曲，相互的去探讨这个情感如何，就是这个代入感如何做到。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不顺利，到后来逐渐的越来越代入情感，把自己当成士兵，把自己当成修路的人，那个时候他可能那个情感代入就会更准确。肯定有大量的运用这个西藏民族乐器，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鹰腿鼓做的那个鼓笛，一吹起来那个音又高，我就感觉划破长空，那个感觉特别棒。我们这里面有一首歌，就是一定会用它来做主要的乐器。

0: 现最好的舞台。可在创作之初，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利。作为出品人的谭维维曾直面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与压力。音乐剧在国内属于起步较晚，受众仍在培育的舞台艺术，大众接受度有限，市场认可度不高，让不少人担心难以落地。谭维维在面对这些质疑声的时候又是如何化解的呢？
1: 这个戏从萌生这个念头，然后再到剧本孵化过程当中，确实经历过有一个反复期，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又讲历史又讲现代，你们讲得清楚吗？很多人不管是投资人或者是想来参与的人，他会觉得哎，他们做过什么作品啊或什么，然后他说你们能做得出来吗？我们每次去讲方案的时候都会有质疑，但其实有这些质疑的时候心里觉得挺不甘的，为什么不相信一次呢？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就会确实有落差，然后也会有反思。
2: 因为如果要是一直沉浸下来做音乐剧，其实对于一个歌手来讲，它是一个比较赔本赚吆喝的这么一个事儿。
1: 是的，
2: 因为说实话有这个时间你大可以去商演，而且影响力可能还要比音乐剧要更大一些，但是真正音乐剧对于观众来讲它的门槛其实是有的。
1: 对，我跟您举个例子，我们去年去哈尔滨演我上一个音乐剧绽放，就是讲张桂梅老师的故事，然后我当天是打的滴滴去的，然后我就跟司机聊，我说你们那个哈尔滨这个剧场修得太漂亮了。啊，对，平时我们经常在那儿野炊放风筝啊玩。然后他说你去干嘛？我说我去演音乐剧。我说你们没有想去看吗？哦，啊，不得一两千块钱张票，我们看看演唱会挺好，举着荧光棒很开心。然后我说其实没有，我说我们的学生票打折下来80块钱一张，你可以来看啊。而且我们现在的音乐剧它不像你认为哦，我要去受个教育，其实就是我们比如说周末想放松一样可以来听音乐，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故事，就像一个流动的电影一样。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说慢慢的需要有一些
2: 观众也需要培养，
1: 对，培养和一些引领。
2: 对，
0: 从歌手到音乐人，谭维维一路坚守一路热爱，只愿让更多人走进音乐剧，让舞台的光照亮更多平凡而伟大的灵魂。
2: 能数得过来吗？就是截止到这部剧来讲，你已经演过多少部音乐剧了？
1: 哦，从我16岁那一部开始，6-7部好像。对，
2: 但是我相信你这些年下来这6部剧都每一部都是你精挑细选的。
1: 对，我认为可以不夸张的说，应该像一个见证着中国音乐剧发展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观众，真的。你想98年的那个时候没有音乐剧啊。
2: 对，
1: 第一部校园音乐剧当时我记得就请来了作曲家李海英老师，后来就演了三宝老师的碟金沙。我觉得有一点非常肯定的是会一直坚持做音乐剧。
2: 为什么？
1: 我对舞台对艺术，如果它是有个门，它是音乐剧跟我打开的。因为我16岁的时候到四川音乐学院读大一，那个时候就有幸被选中演了当年的一个校园音乐剧，我第一次对舞台有了一个概念，从侧幕条上场口下场口，从你的后台，从观众席，从剧场哪怕是检票口，他已经带你进入到了一个庞大的世界观里。我觉得那时对一个16岁如果是一个我觉得算是青少年吧，对于我来说他真的是开启了一个新世界的门，我会坚持走下去。
0: 正是因为像谭维维这样的音乐巨人，以热爱为初心，用深情赴使命的艺术坚守者，才诞生了音乐剧《此生必嫁》这样有根有魂有温度的原创音乐剧。从创意萌发到3年磨一剑，从遭遇质疑到全员同心，他们把对高原的眷恋、对国家的深情全都融进每一幕场景、每一段旋律、每一句台词里。他们只有一个心愿，用一部真诚的戏照亮一段路，感动每一个心怀热爱勇敢奔赴的人。
1: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班底目前的这个实现的状况真不是钱买得到的，我们就希望把这个音乐剧给观众，就想让他们走进剧场不白花这些钱。我们的初心就是希望大家去到剧场之后

0: 跟这个剧哪怕有一瞬间有一个情感的连接，然后能温暖到他们，我觉得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主创人员最大的一个心愿。
1: 明白，就是因为观众的期待也很高，同时我们自己对于艺术的追求的高度也在那儿，那我们就顶峰相
0: 见。你要来看
1: 啊？我必须去。
0: 你真的要来啊？
1: 必须去。
2: 大幕拉开，掌声雷动，原创音乐剧《此生必嫁》首演圆满启幕，正式与观众相见。作品以赤诚之心打动全场，收获满堂赞誉。天路有尽头，热爱无止境。这部扎根中国大地、讲述中国故事的原创音乐剧，正以昂扬之姿书写属于自己的璀璨篇章。

0: 贸易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精明级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向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伪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五六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是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0,000多，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

0: 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嗯？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1: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嗯。
2: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的。嗯，你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嗯，
1: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但你费用还要加。
2: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1: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嗯，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啊、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嗯，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1: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嗯。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嗯。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哦。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嗯，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咱们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嗯。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嗯、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1: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哦。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嗯，
1: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哦，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嗯，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嗯，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
3: 委员呢？
4: 谁呀？
3: 我呀。
4: 你？
3: 科班出身？不是，科班出身。
4: 哦，你还做过科？
3: 做过科呀。哦，
4: 那你是唱哪工的呀？
3: 唱小生的。
4: 小生？
3: 文武小生啊。
4: 文武小生？嗯，那可不简单。嗯，唱念做打你全得会呀。
3: 全行。
4: 是吗？
3: 全行。
4: 不错呀，
3: 能文能武。
4: 好。
3: 最绝的
4: 什么呀？
3: 能钻。
4: 哎，能钻。你是耗子，能钻洞，是不是啊？
3: 龙生龙。你是长虫。
4: 啊？什么叫长虫？
3: 钻不动。
4: 不是，你什么意思？
3: 钻锅。
4: 钻锅？哎，啊，地下扣一锅啊，你能钻里边去，是吧？
3: 我吃饱撑的。
4: 我什么叫钻锅呀？啊，
3: 这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4: 行话。
3: 比如说今天演一出戏，嗯，这出戏我根本就不会哦，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您把大概的意思告诉我，到台上以后现编现演，这就叫钻锅。
4: 哦，这么回事儿。
3: 对，
4: 那甭说了，你一定特别能钻了。
3: 是，我钻的是不错。哦，不过当年我们这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的。
4: 他姓什么呀？
3: 姓林，叫林慧秋。
4: 唱哪工的？
3: 唱青衣花旦的。哦，都管他叫钻锅林呐。
4: 是啊，
3: 能钻呐，
4: 真不错。
3: 有一次钻锅，嗯，我们俩钻一锅去了。哎，
4: 钻一个锅里去了啊？没撞着脑袋呀？
3: 这什么钻？我们俩一块儿钻一锅。
4: 不，这怎么回事？
3: 唱一出戏唱砸了。
4: 唱什么戏啊？
3: 戏貂蝉。

0: 戏貂蝉。哦，这戏我知道。
1: 知道。
0: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
1: 对呀、啊、
0: 说的是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嗯、凤仪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1: 不，错了。
0: 错了。
1: 不是吕布戏貂蝉。
0: 那是。
1: 罗成戏貂蝉。
0: 这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啊。
1: 什么？
0: 这不像话呀。你像罗成是唐朝的一员战将。
1: 对呀、啊。
0: 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
1: 是啊，
0: 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啊，这个对不对？
1: 啊，对呀、
0: 啊。啊，对什么呀？
1: 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算过呢。
0: 哎，这怎么回事啊？
1: 哎呦，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0: 那你给说说吧。
1: 那还是在解放前两年，还是前三年？反正日本投降以后。
0: 哦。
1: 哎呦，年头太多了，可能你没赶上。
0: 啊，哟，你赶上了是吧？
1: 那时候我刚出科，
0: 刚出科，
1: 搭个班。
0: 是啊，
1: 演堂会戏。
0: 嗯，
1: 演的
0: 什么戏啊？
1: 演的，哎呀，这演这人是给人家一个本家啊。
0: 啊，
1: 堂会做生日。
0: 哦。做寿，
1: 我不知道这人您听说过没有？
0: 谁呀、啊？
1: 解放前京西北有个大土匪，
0: 大土匪
1: 叫李大脑袋。
0: 李大脑袋，
1: 呵，这小子杀人如麻呀！
0: 是啊，
1: 这其实脑袋也不大
0: 哦，
1: 他就反正就长一个长圆脑袋，少白头，三十多岁头发就白了，剃一寸头，远处一看的跟冬瓜似的，哎，都管他叫大脑袋。
0: 这怎么跟我这模样差不多呀？
1: 没有往身上拉这个的
0: 啊！
1: 就那年大脑袋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戏班请去了。
0: 嗯，
1: 第一出戏就唱砸了。
0: 唱的什么戏？
1: 贾家楼。
0: 哦，这出戏呀、啊，
1: 嗯，
0: 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1: 对，就是这出戏。
0: 你演谁呀、
1: 啊？我演罗成啊。
0: 哎，这倒对功。
1: 这戏刚演没三分钟，
0: 嗯，
1: 就这大脑袋他妈蹭一下从椅子上要蹦起来了。
0: 干嘛？
1: 别唱了
0: 啊！
1: 唱的这是帅儿啊！
0: 不，你先等会儿。什么叫帅儿
1: 啊？啊，北京西北边方言土语
0: 哦，
1: 这个帅儿，
0: 嗯，
1: 就是什么、嗯、
0: 什么？
1: 比如说问您，您贵姓啊？
0: 啊，
1: 可是您姓什么呀？就是您姓帅儿啊、嗯？
0: 哎，你才姓帅儿呢！
1: 没有，
0: 哪有姓这姓的人？
1: 不，他就是这么说。
0: 哦，姓什么叫姓帅儿？
1: 对，唱的这是帅儿啊。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没完没了的一通喊的人这心烦劲儿的，全给我滚下去，
0: 滚下去！
1: 管事的不知道哪儿的事儿
0: 啊，
1: 赶紧过去了。哎呦，老太太，
0: 嗯、
1: 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样
0: 啊，
1: 您想听什么戏，您点出来，我们就给您演，好不好？
0: 对，你自己点吧，啊，
1: 让我点戏。
0: 是啊，
1: 哎。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儿的没有啊？
0: 小媳妇儿
1: 啊？
0: 哦，那说的可能是青衣花旦啊，这有。
1: 行，就让他
0: 办什么戏呀、
1: 啊？坏了，这老太太没听过戏
0: 哦，
1: 哎，她可听过说书。
0: 嗯，
1: 说这三国里头啊，最漂亮就是貂蝉了。
0: 哎，貂蝉是美人啊。
1: 行，就让那个小媳妇儿给我办一个貂蝉吧。
0: 哦，行，那还办谁呀、啊？
1: 还。你们那个刚才那一群骚老爷们儿里头有个那个小白脸儿，那个叫个帅儿来着？
0: 哦，说的是那小生啊，那是罗成。
1: 行
0: 啊、
1: 哦，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0: 啊、哦，是啊，
1: 老娘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
0: 哎呀，谁知道你有这毛病啊？
1: 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小白脸儿，行，还让他给我办罗成。
0: 好，这老太太老不歇心。哎，行了，就给您唱这两出吧。啊，
1: 帅两出，
0: 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1: 我点的是一出戏呀、啊，
0: 一出
1: 啊？
0: 哪出？
1: 罗成戏貂蝉。
0: 这哪有这戏呀、
1: 啊？管事一听，什么？哎呦，呦，老太太，您这个他又不能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0: 啊。
1: 老太太，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他唱不了，您再点个别的吧。
0: 没学过。
1: 帅。老娘点的戏唱不了
0: 啊，
1: 不是唱不了、
0: 嗯、
1: 是成心气我。
0: 不，谁气你、啊、
1: 大脑袋，他们成心气我，把他们都弄到山沟里头，拿机枪给我突突了。
0: 哎，突突了。
1: 我后台一听，甭说都突突了
0: 啊，
1: 突突一个受不了啊。
0: 对，人命关天呢。
1: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0: 啊，
1: 干脆罗成 我来。
0: 你来罗成。
1: 我来罗成。
0: 貂蝉呢？
1: 有庄国林呢。
0: 哦，他来的貂蝉。
1: 他来貂蝉。
0: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1: 庄郭呀。
0: 啊，对，是这庄郭，这郭怎么钻的？这个，
1: 我们俩后台化妆
0: 啊，
1: 您看那后台那演员全在上场门、下场门的看我们俩呀，
0: 看什么呀？
1: 看我们俩有词没词啊？
0: 有词儿，
1: 有词儿，有词儿，一块演出；
0: 没词儿，
1: 没词儿，铺个卷都不要了，跳江就跑啊！
0: 对，不跑就没命了。
1: 我还真佩服人林慧秋，
0: 嗯，
1: 小罗一想他上场了，
0: 上场了，
1: 嗯，
0: 有词儿吗？
1: 没词儿，
0: 怎么办呢？
1: 庄郭呀！
0: 啊，对对对，那他怎么钻的呀？
1: 这么钻的
0: 啊！你给学学，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啊、学学学。
1: 从上场开始，
0: 啊、好好，咱看看这钻锅到底怎么回事儿。哎，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台
0: 啊，这是出场亮相。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台
0: 李斌，李双斌，透秀。
1: 太，
0: 哎呦，行，哎呀，不错，有点功夫。
1: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0: 他什么词儿啊？
1: 当时现钻了两句引子念的。
0: 怎么念的呀？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啊，你学学。
1: 儿父死在。

0: 行行行，好好。哎呀，他还真钻上来了。
1: 台、
2: 这怎么回事？
1: 台。
0: 哦，他入了小座了。
1: 他坐下了。啊，哎呦，他有事不要紧了。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啊？
1: 唐将扮了八个。哦，汉将扮了八个。
0: 是啊，
1: 光小丫鬟就扮了16个。
0: 这哇，这扮那么多小丫鬟干什么呀？
1: 一来是站台上站脚助威。哦。二来是真要唱砸了，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0: 嗯，对，豁出去了。
1: 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哟呵。一边上八个小丫鬟啊，哎呦，心里说大伙儿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呢？
1: 哎呦，知道我一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儿来了。
0: 这是这戏没胆子他唱不了啊。
1: 心里的一高兴，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怎么念的？
1: 花容月貌似天仙哟，
0: 天仙就你这模样啊。
1: 长生不老到今天，哎
0: 呦，你可够岁数了。
1: 不知因何回洛城，
0: 干嘛？
1: 同心协力把国转。
0: 哎呦，您听吧，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啊。
1: 奴寒食貂蝉。
0: 对呀、
1: 自从儿父夺门老爷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哎呦，我的妈哎，好大的流进啊！
1: 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落泪呀？
0: 行了，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1: 这当当
0: 劲的真是，哎。
1: 看天去清河，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0: 他要活动活动。
1: 丫鬟，
0: 怎么这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1: 油葫芦干嘛？
0: 你听这声儿，呦，那不跟油葫芦一样吗？
1: 你想啊，16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
0: 对，他人太多了。
1: 丫鬟带路。
0: 哦，这就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啊，
1: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儿吗？
1: 没词儿啊！
0: 那怎么办？
1: 现抄了两句那大俗词儿唱的，
0: 怎么唱的呀？

0: 啷当里个里个当啷当啷当啷当。
1: 你到花园去散心。
0: 哎，好好好好。哎呀，您看吧，他下场了，
2: 他下来了。
0: 嗯，
2: 看我的，
0: 对，看你的。

0: 那一想我也上了，
1: 你有词吗？
0: 没词，
1: 怎么办？
2: 钻啊，
1: 对，接着钻啊，咱们看他怎么钻。
0: 嗯，过来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台。
1: 哦，这是出场亮相。
0: 菜菜菜菜
1: 透秀
0: 菜矿
1: 整官
0: 台
1: 吕穗
0: 矿
1: 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
0: 矿财，矿财，
1: 你怎么走那么慢呢？
0: 这不想词儿呢吗、啊
1: 哦、对对，他还没词儿呢。
0: 哎，一席当年战瓦岗，
1: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0: 俺真不战没名扬，
1: 名气不小啊，
0: 本当够本小军场、嗯、
1: 那就去吧，
0: 不知因何心发慌。
1: 哎呦，你呀、啊、怕秃秃露下的。
0: 俺唐将刘春，
1: 对，
0: 本当够本教场操演人马，
1: 是啊，
0: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教军场哦，
1: 怎么样啊？哎，
0: 不去也罢。
1: 他不去，你上哪儿啊？
0: 呼呼呀！
1: 怎么了？
0: 实在鲁国一座偌大花园，门前站定一位绝色美女、嗯、冲我眉来眼去。
1: 哪儿的事儿啊？
0: 趁此无人，不免进花园寻找美人便了。
1: 哎呦，您听吧，这罗成是花心呢、啊、这是。
0: 进得花园金山、嗯那霜、哦、
1: 这么会儿他又高兴了。
0: 月到中秋分外光，
1: 您听吧，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0: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
1: 了、哦、你下去了。
0: 到后台一看呢，嗯，林慧秋坐在上场门那正运气呢。
1: 运什么气？
0: 一边运气一边叨了啊，这叫什么事儿？老太太不懂，不懂还就瞎点戏，点出戏了还就得唱，不唱嘛还就拿机枪突突了、嗯、哎，我说慧秋你别嘟嘟了，该你上了。上啊，上场就上场，丫鬟带路。
1: 来的还挺快的。
0: 林慧秋一想，我干脆不跟他费劲了。
1: 那怎么办？
0: 我抄词儿唱吧。
1: 抄什么词儿啊？
0: 抄那大俗词儿呗。哦，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1: 哎，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君。
0: 哎，您听着不跟逛花园似的吗？
1: 看牡丹词儿，嗯。
0: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
1: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喧呐。
0: 坏了，
1: 怎么？
0: 他做一个动作，就这么一指啊，啊，顺指这么一看，正看见台底下坐那老太太。哎呦，他这一口气上来，咣当一下堵到这儿了。
1: 是、啊。
0: 再张嘴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1: 哟，忘词儿了。
0: 嗯，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呀片。
1: 这怎么办啊？
0: 丫鬟带路。
1: 公认丫鬟了，这个
0: 小丫鬟一听，哎呦，怎么着啊？带路啊？这不刚上来吗？
1: 是啊，
0: 刚上就带路啊。
1: 嗯，忘词儿啊？哦，
0: 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我们得听你的。嗯，是抬抬抬抬抬，小丫鬟绕一圈，
1: 想起来了。还没想明
0: 白吗？
1: 怎么着？
0: 丫鬟带路。
1: 您听吧，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0: 小丫鬟连绕三圈没想起台词来，
1: 这下麻烦了。
0: 我扒台帘一看，林慧秋汗都下来了。
1: 就是啊，
0: 一个人忘词不要紧，台上跟着转悠多，还有30多个小丫鬟，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办？上场。
1: 对，
0: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上，哐菜菜菜，小丫鬟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哟，哎呦。哎呀，
1: 怎么着？
0: 可来了，这救星可来了！你要再不来啊，再不来，我这邪非开展不可。
1: 这好嘛，都跑累了。
0: 小丫鬟往两边一翻，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又想起一句台词来。
1: 他怎么唱？

0: 当的。
1: 眼前站定一少年。
0: 行，他把腿给缝上了。
1: 什么人胆大闯入这汉室花园？
0: 对呀、啊，他那是问你呢。
2: 告诉他，唐相罗臣。
0: 哦，他说什么？
1: 啊，将军，你乃唐朝名将，
0: 对，
1: 因何闯入这汉室花园？
0: 这个、我看你怎么说。
2: 我心里说，你这不是废话吗？
0: 啊，
2: 我不来，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啊。
2: 我一想，干脆，不跟他啰嗦了。
0: 怎么办？
2: 这不跟罗成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呀、啊，
2: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0: 嘿，就蒙老太太呗。
2: 错，我说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0: 没错，
2: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哎，
2: 啊，大姐不必多问，你我有姻缘之分。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0: 这不挺好的吗？
2: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挺圆满啊。
2: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
0: 哦，
2: 哎呦，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
0: 嗯，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0: 就是，
2: 哎，心里一难过，不又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坏了，
0: 怎么？
2: 这一甩水袖，这是棋板叫唱啊！
0: 叫唱！
2: 大姑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啊！大大得拉胡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但儿能登，你儿能登，胡劲儿响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胡劲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2: 胡劲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0: 有词儿吗？
2: 没词儿啊！
0: 那怎么办呢？哎、
2: 林慧秋现编了四句唱的。
0: 他怎么编的？
2: 这么唱的：
1: 你在唐朝，我在汉，我们相隔数百年。自从盘古立地天，哪有那罗成戏貂蝉？
0: 哪有这事儿、
2: 啊？我也想他唱了，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孙山。大姐休埋怨，怕只怕老太太她吐吐赞，顺水推舟随心愿，罗成偏要戏貂蝉。
2: 走呗，
0: 哦，我下去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 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

0: 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就是说话得注意技巧，就注意智慧。
10: 哦，这生活当中还有智慧，
9: 那当然了。
10: 您举个例子，
9: 举个例子说啊，无论关系多近，这说话得有技巧，
10: 是吗？
9: 有的话你得顺着说，有的话你就得呛着说，
10: 这话还非得呛着说，
9: 呛着说呀。
10: 哎，我问你啊，什么关系吧？咱先说，
9: 你跟你媳妇儿
10: 或两口子，
9: 关系近不近？
10: 那太近了，
9: 不能全顺着说啊，该呛着得呛着说。
10: 什么事儿得呛着说、
9: 比方说吧，这个你媳妇儿呢，没事在家发牢骚，
10: 发牢骚，
9: 埋怨他妈两句，这话你就得呛着说，
10: 是吗？
9: 你看他又回家了啊，发两句牢骚
10: 啊，我媳妇儿怎么说呢？
9: 你说我妈怎么这样啊？
10: 哎呦，
9: 一天到晚就盼着我下班，我一回家呢，多一分钟不待就出去，
10: 是是，
9: 你说晚饭也不管做了，孩子也不管看了，你说我上一天班多累呀，就知道出去跳广场舞去，有他这样的吗？
10: 那我得怎么说呢？
9: 你得呛着说，
10: 怎么呛？
9: 闭嘴吧你！
10: 哎呦呵。
9: 闭嘴吧你！我跟你说，这话不能让咱妈听见。这听完以后，妈心里多难受啊！
10: 哎呀，
9: 我不了解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10: 对，
9: 爸死得早，都是妈一人给你拉扯到大的。老了老了，给咱小两口看孩子容易吗？
10: 是
9: 哦，天天早起，你吃完饭，你上班，你走人了，妈溜溜了一天，知道吗？就盼着晚上这点功夫呼出去活动活动去。再者说了，跳广场舞怎么了？
10: 哎，
9: 那是为了锻炼身体。
10: 是，
9: 妈把身体锻炼好了，多活几年，那不是咱当儿女的福分吗？
10: 嘿，
9: 我可告诉你，这话以后不许再说了啊。听见没有？
10: 嘿，真好。
9: 是不是得呛着说？
10: 是得呛
9: 着说。完以后你再看你媳妇儿，
10: 我媳妇儿
9: 啥样吧你？
10: 哎呦，处死我这儿！
9: 啥样吧你？
10: 啊，
9: 嫌你
10: 不惑，
9: 就你明白道理，真是的。走，赶紧跟我走，
10: 干嘛去？
9: 上超市
10: 啊，
9: 买点猪蹄给我妈补补。
10: 买猪蹄补哪儿？
9: 废话，跳舞多费脚啊！
10: 嘿，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9: 是不是得呛着说？
10: 是得呛着说。
9: 而且生活当中呢，语言有规律。
10: 不是，我跟您说，你不是说都得呛着说
9: 啊？
10: 你不了解我媳妇儿。
9: 你媳妇儿什么脾气？
10: 我媳妇儿顺毛驴。
9: 哎。我说自己媳妇是驴的吗？
10: 不是，就说这脾气
9: 啊，
10: 吃顺呢不吃枪。前两天我跟他老人家犟了句嘴，给我来一跪腿德和乐，知道吗？摔我一大马趴。
9: 你媳妇什么脾气？这是
10: 我告诉你，遇我媳妇你就得顺着。
9: 我告诉你，什么事顺着，这事不能顺着。
10: 哎，顺着准成。
9: 你不可能啊！
10: 不信咱来了，
9: 来一回，来来，这么着
10: 啊？
9: 你演你媳妇儿，
10: 行，
9: 我演你。
10: 哎，
9: 我顺着你说，
10: 来吧。
9: 你让大伙儿看看成不成？
10: 绝对成。
9: 来一回，来来回啊！
10: 哎，我说
9: 啊，
10: 我跟你说，咱妈最近怎么回事啊？
9: 怎么回事啊？
10: 天天盼着我下班。
9: 哇，
10: 干嘛呢这是啊？
9: 哎呦呵，
10: 我这一下班他就出去，晚饭也不管做，孩子也不管看的。
9: 哎呦
10: 啊，天天出去跳那广场舞去。你说他什么意思？他有他这样的吗？
9: 才看出来呀、早看出来了，我
10: 是吧？
9: 我跟你说，你妈就是懒，知道吗？是你妈就是懒。你没发现早上起来太阳一出来他就盼着，
10: 盼着什么？
9: 盼着天黑
10: 干嘛去？
9: 跳舞去。
10: 就是
9: 我跟你说，在你都不明白。我跟你说媳妇，你知道你那是跳舞吗？那是跳舞吗？
10: 干嘛？
9: 搞对象去了。搞对象。我跟你那天我瞧一个舞，一首歌你知道吗？一个舞换四个老头。那天四个老头因为跟他跳舞，四个老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有一老头三根头发薅得上一根半了啊，你知道吗？你说你什么人？我跟你说，我看别人我都给他臊得慌。
10: 你说谁呢？你刚才那句话你说谁呢？
9: 说你妈呢？
10: 说我妈。你妈好。
9: 我妈怎么了？
10: 你妈好。
9: 我妈怎么了？
10: 咱们家孩子生完了之后你妈来过吗？
9: 怎么没来呀？
10: 当奶奶的看过一眼吗？
9: 怎么没看呢？
10: 爱来不来可以不来，你撂下个180万的你可以不来。
9: 妈穷疯了是吗？撂下。
10: 我告诉你，你妈就是抠，
9: 你妈就是懒。
10: 你妈抠，
9: 你妈懒。
10: 你妈抠，
9: 你妈懒。
10: 你妈懒，你妈抠，你妈抠。
9: 我告诉你说，你要这么着，你这日子

0: 你早就不想跟你过了，早干嘛去？
1: 早解放我！
2: 不要！
1: 怎么你这表演跟你爸爸出车祸一样呢？这位表演，
2: 他们写的，这是不是这得版权？
3: 这位还小心眼，
1: 不是小心眼。
0: 哎，是您听我的啊，
1: 这事儿我给你打保票，不会出现，
2: 没人偷我诗，
1: 不可能。
2: 那我在这儿朗诵一下。
1: 哎，您朗诵朗诵，我们听听。
2: 描写故宫城墙的啊，
1: 哎，这头一句啊，咱听听。
2: 啊啊，
1: 嗯
2: 啊，
1: 这乌鸦又飞回来了。
2: 远看城墙
1: 啊，
2: 句句齿儿。
1: 哦，那下面这句，
2: 近看城墙，
1: 嗯，
2: 齿儿句句。
1: 后边呢？
2: 要把城墙掉个个儿，
1: 啊，
2: 上头不句句，底下句句。
1: 这说完了，
2: 说完了。
1: 走，别走，你给我回来。这是你做的诗啊？就你还诗人呐？就得是你整个一文盲，你糊弄大伙儿行，你糊弄了我吗？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各位还别说，他今儿啊还真去了趟故宫，可是你连午门那门你都没进去，怎么回事呢？上午他听说呀在东四那儿啊搞个这个啤酒展览会，他就去了，一到那儿他可美了，怎么呢？和这展览会的啤酒啊全是免费品尝，他也真对得起人家，一共喝了170多扎，就让人给轰出来了。这常言说得好啊，食归大肠，水归膀胱啊，您再瞧他这身板，这170多扎啤酒他受得了吗？他可就找开了厕所了。他这捂着肚子呀，这一路的坑迹呀，看哪儿都像厕所，瞅谁都像马桶。赶巧溜达到这午门外边啊，这午门有几个大学生，人家来这个天安门这儿参观，人家看这风景很好啊，也想啊说几句啊文词儿。人刚说仨字儿，他站在后边捂着肚子一个劲儿的坑迹，人一回头，哟，哪来这么一位啊？人可就散了。他就听见仨字，还追着要听，一着急一跺脚，坏了，他可就开闸了。170多扎啤酒啊，当时这俩鞋可就灌满了，这人也走了，他也追不上了，走吧，就溜溜达呀上咱电视台来了。你不是来作诗的，你就是上这儿找厕所来了。乱，
2: 哎，我说连续老师
1: 啊，
2: 你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2: 说完了哈。
1: 对，
2: 我问问你啊，
1: 嗯，
2: 我在这个啤酒什么招商会
1: 啊，
2: 我喝人170多扎啤酒，你看见了？说说，
1: 没有，
2: 没看见是吧？
1: 嗯，
2: 我在午门那边找厕所，你照下来了？
1: 没有。
2: 哦，我在咱们电视台一步一个脚印儿，你录下来了？都没有是吧？都没有，还是的？那你凭什么说呀？
1: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2: 你这么想的行吗？你这是侮辱我呀！
1: 不是我，
2: 你诽谤我呀！
1: 这哪儿说的呀？你这
2: 诽谤就是犯罪呀！
1: 啊！
2: 我国刑法有这条罪啊，
1: 哎呦。

0: 私聊。
1: 什么？
0: 咱私聊。
1: 私聊啊？
0: 私聊。
1: 私聊
0: 啊？
1: 私聊。你们家，你说你有多少钱吧？
0: 你要坑我多少钱呢？
1: 不是坑你，你知道吗？
0: 啊，
1: 这你在赔偿我。这样吧，
0: 嗯，
1: 我这人呢一向这个心善，
0: 哦，
1: 啊，一向心善，我也不要你现金了，
0: 啊，
1: 你给我充20万的话费怎么样？
0: 我得有20万呢。
1: 不是你这个，你这种行为就是得赔钱呀，你知道吗？你凭什么呀？再者说了，我是看你没有学问，我在这儿说一好玩的诗。那逗大伙哈哈一笑
0: 啊，
1: 真写故宫那诗，我在这儿说出来，你未必听得懂。
0: 不是你真有好诗、啊，
1: 你听我这故宫的诗啊，
0: 咱听听这个。
1: 你听我写的怎么样
0: 啊？啊啊！
1: 世界闻名紫禁城，
0: 哦，
1: 封建明清做朝廷，昔日本是皇家地，今日人人有故宫。
0: 好，
1: 怎么样？
0: 这诗不错，
1: 是不是还行了？
0: 这诗不错，
1: 听着也不错吧？
0: 不错不错，
1: 完不了，赔钱。
0: 不是你怎么还记得这
1: 事？什么叫还记着呢？
0: 哎呦，
1: 赶紧解决啊！我不管。
0: 哎呦，各位，您说我怎么出门碰着这么一位呀、啊？得了，谁让咱们呀说话不客气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啊，给央给走就完了。我跟你说呀，
1: 没完。
0: 咱别老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1: 就这脾气，
0: 这地也滑点。你
1: 就
0: 真是，哎呦，你听我说呀，这个我这人呢，你看我是个说相声的，
1: 知道。
0: 您说那什么20万那事儿，我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1: 啊。
0: 那过去我们说相声
1: 啊，
0: 就是跑江湖做小买卖的
1: 啊。
0: 所以说您，哎，对了，您别跟我生气。
1: 为什么呀？
0: 你我就是个江湖人呐、
1: 哎！
0: 您说谁跟江湖人置气？
1: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0: 我是个江湖人呢。
1: 你是个江湖人
0: 啊？对对对，
1: 江湖人你可比不了。
0: 嗯，江湖人我怎么比不了、啊？
1: 那是一位爱国的英雄。
0: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没关系
0: 啊啊！
1: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什么叫想当初呢？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过去的事儿。
1: 过去
0: 啊，
1: 公元1644年。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引来了清兵入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
0: 哦，
1: 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已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枉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他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狠手毒的西太后又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要处于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足有6尺开外，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古铜，鼻直口阔，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
0: 嘿，
1: 谭嗣同一看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呐，变法维新，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京，是暂避一时。
0: 哦，
1: 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见，以致大业。

0: 难成。老师，我谭毛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如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邦。王五爷赶紧迎上前去，将龙泉宝剑紧紧握在手中。谭大人呐、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对，
0: 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是清楚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王五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1: 好。
0: 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殓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郊民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三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天夜晚又只身一人闯进了兵营，杀了一个血染罡风，怎奈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之内与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
1: 是，
0: 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爱国英雄江湖人。
1: 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 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8月3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8: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哎哎哎，杨老师，哎，你都下去了，下去，快下去，哎。不是，你要干什么呀？哦，小点声，别让人听见。哦，你孤独，你寂寞，还有吗？哦，想找个老伴儿。
11: 嗨，
10: 这个你他妈干嘛呀？不是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干嘛呀？想找老伴儿？您跟我是干嘛？
11: 我呢？啊，我想借这机会，把我这事儿也解决就完了。
10: 不是，杨老师，您看，当时这么多亲爱的观众，这么多人，不好意思，不好说，不好说。
11: 没有什么不好说的。现在尤其老年人婚姻自由，谁要干涉我打我。
10: 不是这样好不好？嗯，要不这样，您把您的那个具体条件跟我说说，要不然我
11: 这样对啊，把条件跟你说，你借此机会呢，给我征一下婚。
10: 我给你征婚，
11: 嗯，征婚。
10: 行，您说说什么条件，我听听。
11: 条件就是说，啊，第一个条件就是啊，会开汽车。
10: 哦，会开汽车，好。观众朋友们，您看呢，您哪位朋友首先您得喜欢这老头啊，然后呢您还会开汽车，这事儿呢我想，
11: 还有呢，就那个会掌握电脑。
10: 哦哦，对，还有呢，您得啊会这个电脑操作，那个尤其是有一些里边那软件儿什么，
11: 会那个世界语言，就是外文。
10: 哦，您还得外语流利，所以呢在不是您哪儿那么多条件呢？
11: 不，你甭管，你征，你不征婚吗？啊，帮我一下，我请客，还不行？
10: 请客啊，好，行，既然请客，我说啊，嗯，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替我们这杨老师征个婚。首先，您要会开汽车；第二呢，您外语要流利；第三呢，您要会掌握电脑。在这儿呢，如果有意的朋友啊，还真有啊，在那儿啊，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来，快请，来请，对，哎呀，您好，问您一下啊，您会开汽车吗？啊，哎，这个英语很流利吗？啊，那这个计算机、电脑。怎么样，操作行？没问题。哎呀，好，这仨条件都有了。行，这样，您跟杨老师你们聊聊。来，请。不是杨老师，您说话。
11: 会开汽车吗？会玩电脑吗？会外文吗？
10: 好嘛，这位晕了。哎，杨老师，您看这条件，三个条件都有了，看来呢，这位女同志呢，对您还是有点意思。既然这样的话，这事儿给您办成了，您请我 吃饭这事儿。
11: 我跟您说啊，今天当着各位，我们公们俩就谢谢您了。
10: 哎呦呵，来来来，别客气。

0: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听见中轴，看见北京，原创音乐会突破传统舞台表达，把中轴线万千意象化作灵动乐章，打造一卷可聆听的立体古都长卷。耳畔乐曲流转，便能触碰这条绵延千年的文化经脉，以全新当代之声续写中华文明。8月30日20:08，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隆重推出，敬请收看。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1: 这是一套45平米的老破小，我们装修它的初衷呢，是为了让孩子上学。其实这45平米呢，它再小，但是也要有客厅呀、卫生间呀，孩子不能将就。我们想把最好的给他，就算小，我们也想要一个像样的家。

0: 哎呀，杨总啊，您不是告诉我这房子40多平米吗？
1: 不像吗？
0: 这客厅一进来太通透了。
1: 您说的这个通透这两个字啊，就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今天啊，就是4个字的总结。
0: 您说，
1: 你看啊，全写在这里头。
0: 哎，杨总，您这还卖个关子，
1: 一会儿啊，咱们一边走一边逛。逛完一个，我揭晓一个。哦，全逛完了，咱们就全揭晓了。
0: 我就都知道了。哎，好嘞。啊，杨总啊，这个厅看着可真的又漂亮又通透哈、这原来它肯定不是这样吧？
1: 原来还没有厅，原来这个地方哈是一隔断、通过这个这次拆改啊，把这个隔断拆了、拆了以后呢，这个过道和我们这个小卧室啊，就形成了一个整体。
0: 这个设计简直太棒了。
1: 对，
0: 哎，杨总啊，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方位的东西，您看往这一坐，哎，就很舒适。而且我听说他们家是有小朋友，
1: 有小朋友，
0: 一家三口，
1: 对，
0: 所以您看他这个学习的氛围特别明显。哎，这儿有书柜，这个桌子呢，我觉得多功能性哈，又可以学习，又可以吃饭，又可以喝茶，又可以聊天，这种家庭的氛围特别的到位哈。
1: 所以我们说呀、这个房间呀、不需要多，但是呢，功能得有，整个这个屋子啊，储物量非常的丰富。
0: 对，
1: 哎，你看有很多的柜子，产品柜加上一定制柜以后啊，它的整个储物量就是满足了它整个的一个需求了。
0: 没错，没错，它这是顶层是吧？啊，但是这个顶层，杨总，我跟您请教一下，我怎么没有看到一般的咱们这个老房的顶层不都有那个管道吗？
1: 傅老师，我觉得您这每句话都问在点子上，
0: 是吧？
1: 确实是啊，顶楼啊，像这个老房子管道都在顶层啊，所以咱们现在看不见这管子，那是因为我们通过装饰的手法给它隐藏起来了。您看这个窗帘盒啊。哎，一般的情况下，咱这个底边没有这么厚。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比其他。

0: 他们穿那个盒要厚吧，所以这就是把管道隐藏起来了。
1: 哦，而且这种设计它很自然。杨总，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您是不是该揭开庐山真面目了？
0: 那咱们第一站逛完了，
1: 对，
0: 那咱们就揭晓一下
1: 到底什么字儿，
0: 看看什么字儿啊？
1: 嘿，您别说，这字儿我还真认识，透
0: 透哈、嗯，看看我们写的是什么？
1: 哦，还有内容。这叫通透明亮，豁然开朗。
0: 对，郭老师您看啊，就是我们拆了这面墙以后，整个就变得通透了。
1: 对，
0: 而且这个光线采光也好了。
1: 没错没错、那么这个地方杨总给我们揭秘了这个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带着好朋友再到其他的地方好好的看看啊。杨总，又来问题了，
0: 来问题，
1: 这厨房没门呢，这个油烟问题怎么解决呢？
0: 这样啊，因为这个厨房啊，本身我们这个屋子小嘛，
1: 对呀、
0: 你看这个门，你是往里开，它也碍事儿，
1: 对，
0: 你往外开，它也是碍事儿，
1: 还真是，
0: 哎，所以这个门的问题呢，那我们就给它取消了，用了这个小帘子来做了一个装饰，
1: 没错没错。
0: 至于说第二个问题，油烟的问题，那咱们进去一看就知道了，
1: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1: 走着，不知道为什么，我个人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装修的这个色彩。
0: 因为它这个颜色色彩和外边它没有断
1: 统一的、你看它这个柜子上下柜子颜色跟它的地板特别特别的协调。
0: 可能也有观众朋友会问哈，那为什么这个厨房的铺地板呢？不怕有油烟，不怕有水吗？
1: 我正想问、
0: 实际啊，说实话，咱们这种地板哈，既这个防油啊，有防污啊，有防水。
1: 我还发现一个亮点，杨总，就在咱们的身后，您看，非常巧妙，就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居然镶进了一个洗衣机。
0: 对，那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门
1: 哦，
0: 厨房的门在这个位置，
1: 他把方向变了。
0: 对，然后这样的话，这块呢就放了一个洗衣机。
1: 而且我看他们家最高级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个做饭的油烟机和灶具放到了最外面。
0: 正好这个油烟区就挨着窗户，
1: 所以它到这边没有没有门也无所谓了。
0: 基本上到这儿没有油烟，
1: 真好。哎，说到这儿，杨总，您是不是该揭晓这个字儿了？
0: 哎，这是我们第二站哈。你看什么字儿？
1: 哎呦，这个字儿，哎，也认识。它念透，里面还有内容，
0: 还有内容。
1: 一透到底，行云流水。
0: 哎，整个的这个格局改造啊，哎，非常的合理。
1: 哎，
0: 而且动线呢，非常的流畅。
1: 哎，杨总啊，他这个卫生间的门我觉得挺有特点的，
0: 因为咱们这个小户型啊，这个尤其这个卫生间啊特别小
1: 啊，
0: 门洞也小
1: 哦，
0: 如果你要做成这种开门的话非常占地儿，
1: 占地方，
0: 对，所以咱们又改成这种 PT 门。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杨总啊，就是他这个卫生间这么小的卫生间，人家是怎么做到干湿分离的呢？
0: 这就是我刚才跟您讲的这个，这堵墙对面就是咱们搁洗衣机的位置。
1: 我明白了，
0: 原来呢它这个门洞是厨房的门洞在这儿，
1: 我懂了。
0: 那这样的话呢，咱们把这个封完门洞以后，一半呢给了厨房，然后这边呢咱们就做了一个洗手盆，
1: 对，哎，标准的干湿分离，
0: 对，而且它这个瓷砖的颜色啊，包括顶面的颜色，也都是非常这个干净
1: 亮丽啊，
0: 亮丽，对，
1: 我就觉得他们家这个装修的色彩总给人感觉特别舒服哈、
0: 所以这时候呢我又介绍一个字了，
1: 对，我就想问您这个字、还是这个字，
0: 哎，还是透，
1: 这又是怎么个说法呢？透亮明白，左右逢源。
0: 我们这一个门洞封完以后，
1: 哎，
0: 一半给了这个厨房，
1: 哎，
0: 一半给了我们洗手盆，所以这叫左右逢源，就是一物两用，
1: 太棒了、这个做的太精致了，
0: 所以这个呀就是我们设计师啊、高明之处，
1: 哎，
0: 这就是精细活。
1: 杨总啊、咱们该看看卧室了，
0: 对，
1: 不过看之前我得跟您请教一个问题，一共才40多平米、客厅这么宽敞这么明亮，再加上厨房啊卫生间过道，这卧室还转得开身吗？
0: 哎，那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1: 麻利儿的，
0: 哎，
1: 哎呀，杨总啊，这一进来我简直大吃一惊啊！
0: 惊喜吧！
1: 这么小小的空间藏了两个卧室，
0: 哎，
1: 而且这么通透，采光这么好。
0: 说实话，老房子哈，基本上都是这种的一个户型，基本上有的是没有客厅，
1: 对，
0: 但是卧室大，哎，这是典型老破小的特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做成了这个两个卧室以后，一个卧室还在8平米左右。 那咱们上里边看看啊、
1: 哦，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0: 这个卧室呢比外边这个呢稍微的小一点，
1: 足够用、
0: 也足够用，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做了一些更多的定制
1: 啊、我看到您身后这柜子了，
0: 对，不光是我们身后这个柜子 啊，我们这个床也是定制的，一个底下能储物、第二呢

0: 量身定制以后，它不但可以空间。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位置很设计的很合理哈，嗯，
0: 细节非常到位。
1: 对对对，
0: 做了一个圆弧处理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做了一个台面，而且在阳台这个位置，你看，我们还加了一座暖气。它这个阳台啊和这个卧室打通了以后，我们考虑到这个冬天保温的问题，所以呢还是加了一些暖气。这样在冬天的话，保证是非常的暖和。
1: 明白了，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这采光真的是特别好，一整扇儿大窗户。
0: 对，
1: 说了这么多了，您是不是该揭晓了？
0: 哎，那就是最后一个字。
1: 哎呀，其实我跟您说，我都猜到了，肯定还是我认识那个字。
0: 哎，傅老师真聪明。哎，确实是。我们看看写的什么啊？
1: 好嘞，里外通透。
0: 对，虽然是两个卧室啊，我们跟它隔开了，但是呢，我们有了中间这个玻璃，哎，它就隔而不断。
1: 今天这四个透字真的是把我震撼到，太棒了！我们的设计师可以说是实打实的下了真功夫。
0: 那我们就请出今天的优秀设计师田静茹，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1: 好嘞，
2: 我是本案的设计师田静茹。这是一套实测面积45平米的两居室，一家三口居住。本次装修呢是为了给孩子上学用，业主的要求呢也很明确，整体的话是原木风，储物加倍，要有客厅，要有孩子学习的空间。我给大家呢讲几个我设计上的考量。原来呢一进门呢这边是一个次卧，这个位置呢就是一堵墙，那作为呢给孩子上学重新装修的房子呢学习的半堵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原户型它是没有客厅，